0: 度这个说，哎，障碍拢个排除掉了。
1: 哦，对，没错。
0: 啊，马边家里吼，哎、啊，拢安尼，个规工安尼，召唤你，但是听到唤你就惊。啊，我印象中就是讲吼、嗯，我想到讲咱十万年前迄一挂食安事件了无？啊，迄阵啊，就出现吼，出现那是安怎？消息就开始公告啦，讲你啦，食到这個、买到这以为较紧来啦，你看是咱在那做。啊上面啊，你头拄啊讲的吼，分组的 out 伊就无问题。我印象 RC 案件都分什么一军、二军、三军，就类似这种啊。不过迄不是这多，哦，迄是吼，就迄个义务诶，应该是法务嘛，吼、哦，法务去当诶，因法务这边根据那个影响的程度，那个因果关系不一样的那个把它分的，迄、不是讲这多是安尼，哦。
1: 你讲的这一军二军哦，其实我现在怕迄个东兴大楼国家赔偿也有这个情形，啊，所以我在节目上也讲过这个案例哦。听众朋友真的有时候哈，咱爱去注意咱国家的制度了哈。你看 RCA 为什么会产生一军二军哈？这第一就是讲，有可能是资讯落差了哈。对，有人不知道你有这个机制了哈。啊，这其实大部分案件拢同款。
0: 很快呐、
1: 你看迄个地沟油事件呐，吼啊，阿里山迄个森林火车事件，我看隔壁啊，受伤出来，迄个消费者吼啊来告赔偿拢就少，
0: 很少啦，哦、因为迄无人去一个市场，消费者迄金额，迄人我哪有可能去迄
1: 个？这资讯落差，啊，过来用以进入诉讼能力的落差，然后啊，另外一个是啥？从我拍迄个东兴大楼，吼。有一个另外一个叫做信心的落差，就讲你一开始要去告政府啊，有一定人就感觉讲啊，你一定袂赢，
0: 一定
1: 袂赢啦，哦，
0: 对啦。
1: 啊，但是你第一信派呀，伊就来跟你讲哦，为什么你没有找我？
0: 对啊，
1: 我一开始怪你啦，吼。啊，有时啊，我嘛无法度的讲啊，关系一信派了，可能嘛要两三年，啊，消灭时间是两年呐，啊，所以你变成一军可以打，二军能不能打？但打完的法律上就变成问题。
0: 对啦，对，因为啊，像 RCA 哦，也够涉及到公台人哦，因为哦，同样的污染源长期哦，待在那个环境，不过台人哦的病变又不一样，有的较早，有的较晚，癌症哦，佫不敢换。
1: 所以
0: 讲，那倒更复杂。
1: 你看、有一军、二军的标志，讲咱就是，咱都为什么咱特别要介绍美国的集体诉讼？伊无咧管你一军二军，全部都是一军呐、一军打完的效果就集二军嘛。
0: 啊，伊这提供吼，我个有在最好讲讲 RCA 案件吼，才是拖伤久啊。因为吼环境污染这种物件吼，不会马上出来，你晓得
1: 吗？啊，那可能有三军呐、
0: 啊。对，所以讲到是讲吼，然后再过来摆，可能四五军都会出来啦。吼、啊，不过吼，我讲一个这 RCA 案件吼。因为我吼拢一直鼓励，因为即摆吼二军啊过来拍啦，吼二军啊三军两都过来拍，我吼因为我有接触到这个案件啊，一个医生呐、吼，因去做鉴定人吼，台大几位医生啊，个迄个环保系的教授吼，有些教授捌做过台大的教务长吼，我听了我真正感动啦，因为吼。因吼拢是咱这边，都、就是原告方请的这个鉴定人，吼、就是讲要去证明讲长期在这个环境上我们吼。啊、我来问讲吼，你去出庭啊、鉴定啊，费用偌济？讲吼，因为是华福这边吼，鉴定费吼，讲什么几千块啦？我啊出庭吼，讲什么一天哦吼，接到交付结婚一天吼，讲什么？我无伊讲
1: 八百块，
0: 阿姨吼，你也着了吼，伊安怎你知无？
1: 伊那资方可能几啊万以上。
0: 被告这边吼，伊、是跨国企业，
1: 请
0: 哈佛的医学系的教授，
1: 那可能上百万哦、
0: 喔，五万美金，
1: 百
0: 万。阿哥头等舱，什么有诶无？啊，这个教授阿哥包括医生嘛，赶快哦，伊阿哥讲，我感觉足感动诶，伊吼出来了吼，甲这钱吼。提哦，法务的律师讲吼，我管啊，家己搁掏腰包咧，搁掏腰包管，讲我管这下钱要来帮助这下人。
1: 对啦，
0: 咱台湾吼，咱讲 台湾上美丽是人，哎、欸、哎、欸，这点我都看到、嗯。
1: 对，没错，没错。
0: 哦，哇，这就照你来讲哦，你一个不管是台大的教授还是台大的医生哦，老实讲哦，你要请的行情啊，我是讲我台大这帮人做厉害啦。
1: 其实哈、哦，大师派来嘛，啊，感谢迄、那个有几个很好的法官呐、啊，阿拉伯哈。

0: 从我已经拍迄个乐生良迄法官典礼，都典礼
1: 都不典礼，涉及到讲迄时效的问题，你来讲这两年十年的问题，时效这个问题你也无先解决，啊，过来就是因果关系的判定。啊，因为这看法刚买讲，我讲，我那位国内学生吼，你有时间吼，还要去旁听还是有啥物吼？因为吼，我因为接触因这医生了吼。我有一届哦，嘛在这样去旁听哦，啊我大去，大家有机会哦，即开庭你更去看哦。嗯，大家知影讲吼，我去开的时候已经加二审这边方面
0: 啦。啊，所以审判
1: 拢唔是，我怎啊观察的是旁听时吼。哦，我一入我就慢慢晒，为什么？大人拢即老公拢提相片。
0: 有人过往的啦吼。
1: 这等的时间，有人已经看不到他所谓的真理都已经走
0: 啊。啊，所以呢，审判直播应该大家也。有机会看到吧？
1: 都无啊，都即马都咱常常咧批评嘅啦。啊，这都唔知要怎讲。
0: 那所以大概听众朋友，咱都要咧讲哦，在美国的这种集体诉讼是正杠的集体诉讼哦，他只要打一次，原则上效力就集中受害者嘛。啊，打完的也集体诉讼就假嘛，所以最后有分一军、二军、三军、四军，
1: 一直分落去啦。
0: 啊，咱这个诉讼制度吼，就会对。二军、三军开始无公平，然后啊，过来就讲因为风险愈来愈
1: 管啦，吼，
0: 都话你讲的用迄个时效的问题，但是美国的集体诉讼就没有这个问题的吼，所以为什么咱的这个节目被特别的攻击的集体诉讼，爱攻前面这真正的集体诉讼，啊，台湾这个民事诉讼啊修出来，哎，拢足侪专家诶。伊嘛是，所以这个修这种假的东西嘛，修得出来。我讲咩，就搞诶吼。
1: 我是认为讲，有当下专家吼。我老实讲啦，尤其是法，咱台湾的法律，这种大陆法系这种模子出来的吼，多多少少都比较，我讲的都比较保守啦，不敢往前面去看那条哦，拢固守迄个咱讲的既判例，迄个主观范围，都是当事人，都是名声的遐啦，你别讲跨出那这个东西吼，我是刚刚以目前我在观到是微啦，很难啦。好、你像 RCA 吼，要跨出迄个时效的问题，你看
0: 开，无简单，
1: 无简单诶，花多少年的时间？
0: 对判 RCA 的法官表示尊敬意。
1: 不过怎样哦、喔，为着这个时效的这个两年，这个两年、十年这时效的问题哦、喔，吼、四年的时间，你审判头四年是咧是弄这辩论罪。所以讲你都怎样讲咱台湾吼、喔？咱的司法吼，唔敢啦，无进步尔咧，啊，佫足保守的啦。
0: 另外要讲一个议题，讲即届要修法，伊即卖要修安那，就讲后摆咧套着钱吼，要甲囥诶迄个这个公益这个
1: 等于公益基金啦，
0: 我看看嘛，感觉足荒谬啦吼。等于讲，其实咱即卖即个消保这集体诉讼啊，其实案子不多了哈，很少。过来来讲吼，能判出来的金额都很有限。那我要讲诶，就讲哦，你很有限，为什么不是？全部分给这个受害者，
1: 都钱都呀！
0: 啊，杜威公哈，纯美国为什么他有一个公益基金？其实因为有惩罚性赔偿，而且那个惩罚性赔偿哦，
1: 我那都好几倍呢，
0: 好几倍，因为
1: 这恐怖哎！
0: 因为我有特别在研究惩罚性赔偿哦，以前美国最高法院哦，因为这个企业常常被判惩罚性赔偿哦，因为凶手，最高法院都不理他，我记得到400倍哦，你。几万块也赔400万哦，他们认为这赔偿太多哈，他们认为这个违反这个平等原则了哈，而且讲 due process 哈，最高弄个驳掉，但是有一件开始撤销华为就要再研究到500倍，就是因过去的 BMW 哈过500倍，所以。目前美国的最高法院赔到400倍算 OK 啦。
1: 我们咱台湾吼，法律就该定一个上限呢。哦，即马无爱我
0: 赔个
1: 三倍尔咧，你看差偌济。
0: 啊，但是哦，我迄阵处理921案子哦，卖讲3倍啦。伊迄个迄第一件集体的消保中判赔3倍哦，更凶就惊着，真的得再赔啊。啊，到尾啊，阮提话就这样，我们也没有拿多拿，我们就是就是原来的那个赔偿，我们多的也没拿，你敢提呢？今天更想赔回去啊！所以啊，但是一判3倍，我也感觉很感谢那时候板桥地院的法官啊。你让你判了哈，更想就更赔。好，这个惩罚性赔偿，我要讲一讲美国这种400倍的赔偿哦。其实哈， 这个在欧陆是不许可，但是在美国它是有效果，它会制止一些很恶劣的这个企业啦，好的它也不会嘛，齁。基本上等于说，那很多人拿到这么多钱，一辈啊，齁，有一些州它有改良，就说可能有一半，齁，一半是你收来价，齁，可能齁，鼓励你去诉讼，一半他们是有公益基金的。啊，我的意思说咱搞不清楚啦。对，讲你没有先给受害者，你怎么先自己全部拿走？
1: 对啦，你这不要脸，不然你像 RCA， 你看，哎、欸，一斤破，你看，贵也才偌济呢啊，还大家平均在根本都哦，没有多少钱呐、啊，哦，啊你个结果你哪像安尼，啊你国外个放到那个公益基金。哦、我是刚刚在这头起来是真的是摇头。
0: 哦，这个团体诉讼，我支持大家好啊、嗯、探讨。好，时间关系，到这吼、嗯嗯、啊，感谢大家再会。嗯。
2: 本节目由台湾卫星团协会赞助播出。

0: 欢迎收听《宝岛全世界》，我是主持人石板明夫。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又请到了这个资深媒体人也是作家的杨宪宏杨老师，你好。
1: 是，石板明夫你好，大家好。
0: 杨老师最近又出一本书，我写故我在。哇，您是高产的作家，我记得前不久您写的那本
1: 写作零线
0: 叙大事，
1: 叙
0: 大事，对啊，
1: 中间有一本写作零线。
0: 我
1: 写了两本 AI 书，第三本 AI 书八月出版，我现在正在写。
0: 我其实过去也写书，但是最近我写书的这个速度越来越慢。这个因为我比如说做 YouTube 的节目，
1: 是
0: 能短期发挥更多的影响力嘛？
1: 是
0: 出一本书，现在卖好了几千本，
1: 是大概5000本左右。
0: 对，嗯。那你要做一个节目，你要点击率5000算失败的。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话，而且你节目可以天天做，书你半年才能写一本。
1: 是，不过书常在。
0: 哦，对，
1: 节目你要搜寻，有好有坏，
0: 有坏有坏。对，
1: 那我是希望说，因为我今年已经超过70岁了嘛，那我就觉得我这一生写过很多东西，认识很多东西，
0: 对，
1: 那我想希望留一个 legacy，
0: 对，
1: 就是留下说我曾经为台湾在这一方面我做了什么。那我当然知道我所做的事情一向都是很特别的，
0: 对，
1: 就是比较特殊的领域的东西，
0: 对。
1: 那其实我50岁以后做的事情就是说，凡是没有人做我认为重要我就去做，我不管那个事情难或不难。比如说你知道嘛，哈，我后来不是做了很多难民问题，
0: 对，
1: 以及这个救援，
0: 中国人权问题，
1: 救援问题嘛，
0: 对
1: 啊。为什么？因为我认为这个是台湾人应该做，
0: 对
1: 啊，都没有人做嘛，那我就去做。那在1980年代，当时候我是台湾第一个环保记者。当时我的想法也是这样，环保，当时候整个台湾，当时候食物哈，跟中国今天一样，食物也是假的东西，有毒的东西，甚至多氯联苯事件啦，奶粉是毒奶粉事件啦，一大堆，没人管。
0: OK，
1: 那当时候我是一学毕业学生嘛，那我就认为这个事我管定了，那我就去一方面环保哈，去揭发所有的那个污染工厂，包括王永庆的工厂污染，我都写下去哈，都这样，我不怕，我就是写，因为我有证据，我就写。那还有国家建设哈，里头有不当的地方，像原来翡翠水库有两个学校要上到它上游去建学校，你说当时候多荒唐，1985年，我写让这两个学校，后来让蒋经国把这两个学校停掉，然后要保护翡翠水库。当时候我写这个文章的时候，我跟当时候报社的主管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这个得罪了很多中常委啊，那你这个文章怎么办？我用英文讲，我说 Even the president has to drink the water。 蒋经国独裁者他自己没有水喝，他没有自己有一个水库，他跟我们一样要喝翡翠水库的水。
0: 对，
1: 当时候的报社就刊登，然后果然刊登出来，第一天当时候孙英权做那个行政院长，马上调查，
0: 对，
1: 说这个是因为我列举30几条违法，
0: 对，
1: 说在这么多条违法底下，居然他还可以开发通过，
0: 嗯
1: 啊，就是这样。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那个年轻时代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没人做，我就去做，
0: 对，
1: 那现在也一样，AI 盛行的时代，AI 消息满天飞，都在炒股票。
0: 对，
1: 都是在炒股票，而且都胡说八道。
0: 对，
1: 那 AI 也会胡说八道。
0: 对，
1: 也会说谎。
0: 对，
1: 那也会好像神经病一样这样子。这种事情，我从一个写作者所看到的眼界，写人绝对不可以把写这件事情让给 AI 去写。
0: 对，
1: 写要你自己写。
0: 对，
1: 就是我写故我在，就是我们人写了我们存在。
0: 对，
1: 啊 ，AI 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变得，我后来书里头写的说 AI 不可能取代人，但是 AI 可以加强人的智能，所以我们称为 augmented intelligence， 也是 AI， 但是我们讲的不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是 augmented intelligence， 它可以增强我的智能。
0: 对，
1: 要这样，要站在 AI 的肩膀上看更远。那我这本书的意思也是说哈， 你靠 AI 可以长知识，因为很多知识我们不见得都知道 AI 就介绍给你、可是动手写才有想象力。
0: 对，
1: 我最近要出一本书哈，中间有一篇文章写的是什么，我们过去不是讲知识经济吗、
0: 对
1: 我说知识经济时代结束，因为知识不再值钱、因为只要问 AI 就有知识了嘛、对，所以什么是下一个经济，想象力经济的时代开始，靠着 AI 增强我们的知识背景，你就是靠 AI 长知识，但是动手写才会有想象力。
0: 对，
1: 那这个想象力来自于你写，写是非常高端、非常高端的人类意识表现。
0: 对，
1: 你不可以放弃，是这样。我的书就是这个，如果有兴趣的人，你可以买来看。
0: 我
1: 里头，
0: 我觉得确实，确实，现在我们看到脸书啊，就是说用 AI 写作的人非常多。
1: 对，
0: 就是说他稍微给个几个单词，让 AI 把它串起来。
1: 对，
0: 有的，但是说呢，就很明显，现在 AI 的味道很浓，就是因为 AI 都是
1: AI 味，
0: 都是英文嘛，它本是英文思考的，
1: 它是英文思考，
0: 所以说它有很多英文的排比句，不是什么，反而是什么，
1: 对，
0: 或者几个排比嘛，这个在中文中，对，中文中很少用这种说法，所以说这个一看就怪怪的。另外一个 AI 它骗人，
1: 对。
0: AI 骗人，我确实有这个经历。我和一个朋友，我们就是替日本的厚生劳动省写一个厚生劳动省支持、东南亚国家这个日本的 ODA 的这个经济支持项目。然后呢，他们让我们写一篇文章，我们要查当地的媒体报道，然后写。那 AI 很方便啊，我们就把当时日本做了哪些贡献。放进去以后呢，我文章写的不错，但是有点太空洞。然后我就说，那你找一找有没有更具体的、有临场画面的。然后呢，他就说在曼谷的那天早上剪彩是下大雨，然后有很多人就出来剪彩，那场面写的很好。我让他写更生动、更有画面感嘛。
1: 对，
0: 那作为记者的话，我们去现场都写不出来这么好的文章。然后我就查天气预报，那天根本没下雨。这就是他会这样。然后呢，我让他写，还写过什么呢，就是说，你有没有后生省官员的，就是具体的他的 code 他讲什么话嘛，因为我们的文章太空洞，需要谁谁讲话嘛。然后他就讲后生省谁谁官员讲什么，我让他上什么，我让他找什么，他就有什么。这很奇怪啊，我们一般上网找是找不到的我们想要的东西啊。
1: 对，
0: 结果我看那官员是虚构的，
1: 虚构的，
0: 虚构的。然后呢，我就分析他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说我让他找，他就全网在找。
1: 对，
0: 他先从主流媒体找，没有以后呢，在网上大家的留言啊，大家随便的聊天记录啊，
1: 对对对，
0: 他就到处找，找找找呢，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杨倩红讲了这句话，然后呢隔了几页以后呢，出现了一个日本后生省官员，他说这句话可能就变成日本后生省官员杨倩红讲的，他就把这个凑在一起了，然后就给你交差了，你要什么有什么，这很危险的。
1: 因为你如果像这种情形发生啊，一定石板没有，你对他的对话已经超过非常多次。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会产生一个我们称为 catastrophe, 的所谓的遗忘哈、就是灾难性遗忘。他已经忘记他原来跟你交谈什么。
0: 哦，
1: 这是 AI 现在最大
0: 的
1: 缺点。
0: 不，这基本属于失智的马英九状态。
1: 失智，他会失智。
0: 对啊，对，他就是他只关心你上一个问题。
1: 对啊，最远的问题，你想一想，如果他全世界几亿人在跟他对话，所有的对话他都轮下来，请问他的硬体够不够存？不够嘛，所以他会把前面的对话就删掉了，就重新从某一个问题开始。那你就想说，诶，奇怪了，我刚不是跟你讲过了吗？啊，你为什么不知道？好像一个新的 AI 来。那如果你问的问题哈、是

0: 渗透进去我们所有的行业的 99%。
1: 对，
0: 那意思是有 99% 的人啊受影响或是根本受 AI 压制。
1: 对，
0: 但是我的 argue 是说那 1% 是谁？
1: 嗯，
0: 那意思是有 1% 的人是不受压制。那我的推论就是不停的斜的人。那我书里头有提到，你知道 OpenAI 的那个老板啊，那个 Altman， Altman 有一天呢、被问一个问题，说你是这么大的公司老板，请问哦，你平常你 scheduling 你的那个记事簿哈、你是用哪一个电子产品？他从缓缓的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笔记本，然后拿出几支笔。我说我这时候都是用笔跟笔记簿写，我不用任何电子产品。那人家就吓一跳，说你是这么高科技的人，为什么用这么古典的方法？他说只有在这时候我在思考。他也很幽默、想得很好。然后后来大家注意到他那个笔记本啊、很有质感。
1: 对，
0: 人家问他这是什么，他这个日本的MUJI。
1: 嗯，
0: 无印良品的。然后人家说你那笔呢，他说还说出那个号数，什么36、37、38、那几支。他说 MUJI 都有卖。你看他这个外国人呢，说那我们也知道嘛，在文具方面日本是非常讲究的。
1: 对，
0: 所以他到最后有一点点那个要写东西的时候他有仪式感，要用最好的纸，用最满意的笔，那么引出自己脑子里头最好的想法。所以我就写了一句说啊，原来大老板不用的 AI 的时候比较聪明。所以注意啊、这个是我书里头都交代。好，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不要放弃自己的写这件事情最重要。
1: 我前不久应该是一年前左右听过孙正义的有一个演讲啊，然后这个我内容大体记得是啊，他就是说现在人跟 AI， 就是他们现在公司里面就是他的 AI， 就是考日本的会计师、律师、医师的选举那个考试都能很轻松的基本接近满分，已经超达到了我们人类的最顶尖的这个智力水平了。然后他说再过10年就可能变成10倍还是多少倍。然后呢那个时候智力水平呢就是人和猴子，我们是猴子他们是人。然后呢我们的一举一动他知道你只想要香蕉。你做的耍小聪明怎么样他已经看得很清楚，你知道香蕉被他一眼就看出来欲望。他说然后再过多少年以后就是不是20-30年以后，可能就是说变成人和金鱼，我们是金鱼，他们是人。那金鱼对金鱼来说的话，这只金鱼会英文，这只金鱼台大毕业的，这一点意义没有。在他看着金鱼跟金鱼都是一个智商的，就是可能会变成这么大的差距。
0: 不过这些哈、都是因为他没有从 brain research， 他不是从现在的 AI 很糟糕，其实他们所运作的方法跟人类大脑的运作的话是完全不一样。可是都说 inspired。AI inspired by brain， 错的，所有的东西，因为我的那个研究所，我在台大生理研究所学的是大脑，我做的是自律神经系的研究，我对大脑非常了解。我现在看很多的那个哈、这个说他们那个说是neural net 或是什么的，都骗人的，人类的大脑不是这样思考。那我讲一个也是一个 AI 专家、我就认为他就比较有想法哈、就两个啦比较有想法，一个叫做 Smith 哈、这个那另外一个、Eric Smith 啊、有另外一个就是Hassabis 啊、这两个都同时提到，他说人我们现在如果 AI 要往前进步的话、我们要回到基础研究，大脑的基础研究、真正学习大脑是怎么想的。那 Eric Smith 才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讲特别好、他说现在的 AI 不管怎么发展、包括能够下围棋这些、都是在一个一定规则底下的，
1: 对，
0: 或是很会考试，
1: 对，
0: 一定规则。可是这个世界不是，这个世界是一个非常复杂，所有的因素都进来的、哪一个因素影响了现在不知道。那这个他称之为所谓的，他用了一个字叫 objective function， 叫做目标函数。他说现在这个目标函数是在这个 AI 还没有能够处理哈一个非平

0: 稳性，就是我们的想法今天，比如说我现在在跟石板讲话，你是在听，可是你脑子同时在想别的事情，这个 AI 做不到。
1: Okay.
0: 但是那个你同时在想别的事情的这个大脑，才是真正非常珍贵的大脑。就是脑可以多功，同时想很多事情。那在想着这些事情的时候，下一句说出来的话才有 inspire， 才是真的。那这个非平稳性，我的意思，我把它换成无常，就是大脑其实是镜像着整个宇宙的无常。
1: 对，
0: 意识本身是无常的。那在这个无常状况底下，目前的 AI 学习不到人脑的这种无常的变动，那就是这种变动有了外差嘛，有了一等 MC 平方嘛，有等 F 等 MA 吧，就是这些，那有那种那么换骨那种那么惊人的话嘛，那有柴可夫斯基那样的音乐嘛，就是这些都是来自这些哈。那你说大脑要不要那个 AI 说请你学习那个柴可夫斯基啊，的方法写作一个乐章给我们看，他写得出来。
1: 对，
0: 但是真正了解这个音乐的人，会一听就知道说你这个是 AI smell， 你是充满了 AI 的，听一次就不想听了。也许也可以，但是你就听不到那个我们称为 originality， authenticity， 就是说你听不到那个真实内在的那个质感。
1: 对。
0: 人是有那个奇怪哈，人是有那个感觉那个质感。你看一张复制画跟看原画，你的情感是不一样的。这很奇怪。那你听在家听 CD 的感觉，跟到音乐厅去同样的音乐坐在那里听，你的那个我们称为那个东西叫做 you have your own spell， 就是你有你自己的想象的魔力，那 spell 是不一样的。那这个 spell 是存在人的意识里头，那这也就是 AI 现在一直在想追求的东西。可是我认为在短期内不用讲，做不到。人就是人，好，人的智慧就是人的智慧。
1: 对，相当于我想到一个，就是我认识一个人，也算一个网红。他过去是挺支持川普的，是无脑挺川普，做什么都是
0: 对。
1: 结果上次就是乌克兰问题以后，开始转川黑，然后天天骂川普，川普，我就奇怪怎么这样呢？但是最近呢，打乌克兰，打伊朗，他又支持了。所以说呢，但是说呢，他支持川普政策，讨厌川普这个人，就变成非常扭曲。然后呢，但是说。美国一有什么事呢，我马上去上他的这个脸书啊，这个 X 看一看，因为我想知道他到底怎么解释这件事情。
0: 这你的娱乐，
1: 这就是人的扭曲。但我想 AI 绝对不可能扭曲成这样嘛。
0: 对不对？这是人的情绪，这是那个变动。那一定有一个什么 button 被压到了，它就变了。
1: 对，
0: 翻脸，
1: 对，翻脸，然后现在也开始扭曲了。
0: 当然，他这个我们称为叫 nostalgia and endless fighting， 就是说。不停内在的征战，但是有时候很怀乡，因为他还是很怀念那个他喜欢川普的那个情绪，那所以 love to hate，
1: 对，
0: 喜欢恨，
1: 对，
0: 很多人其实每天都骂川普，其实他 love to hate， 他很爱却恨他，
1: 对对对，
0: 所以最近有一个人就讲说，美国人越骂川普骂得越厉害，好像大家就越聪明了。越来越聪明了，因为就是越骂川普了以后，自己变聪明。这也很有趣哈，因为川普太有创意了，他太不照常规来了。
1: 对，
0: 哈，然后他有一套他自己的所谓的川普天下，那就是覆盖你。那你当然可以反对他，但是我们希望你透过反对川普的过程变聪明，而不是变笨。
1: 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但现在生活在这个时代里边，人受到 AI 的影响其实越来越大了。
0: 是
1: 过去啊，你自己是可以看报纸，你可以看自由时报，你也可以看中天，你自己找一个平衡。现在渐渐变成同温层了嘛？
0: 对。
1: 如果今后完全变成 AI 的话 ，AI 给你自动过滤，你就可能看到的信息都是你想看的。
0: 有可能。
1: 接触
0: 那我们称之为被 AI 压制。
1: 对
0: 那一群人，
1: 对，
0: 但是有人站在 AI 的上面，比如说这一次的战争，有美国在这个打伊朗跟打那个的这个委内瑞拉过程里头，有两个最终三其实是四个最重要的 AI 参战， 一个 Palantir，嗯，一个 Anthropic，
1: 嗯，
0: 那另外 OpenAI 跟 XAI，
1: 嗯，
0: 都加入，
1: 嗯，
0: 那他们做什么呢？
1: 嗯，
0: 我简单哈，把它简单化，嗯，就是敌人，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就说哈梅内伊，
1: 对，
0: 我们就说那一天228那一天，
1: 嗯，
0: 2月27号，
1: 对
0: ，AI 已经算出来，2月28号，哈梅内伊会去那里。而且他召集了40几个人，他们有证据，也都分析了，他分析什么？他分析 lifestyle，
1: 嗯
0: ，lifestyle 的，嗯，的 analysis， 他是他的生活形态，结果就意外发现了他们都有交叉，都在那里。可是我告诉你哦，哈梅内伊要去那里是2月28号早上才决定的，可是 AI 已经算出来你明天会去，那，啊，这不是你自己去撞炸弹吗？我已经2月27号已经算出来你会去。
1: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0: 全世界，和你最伙来开讲。
1: 好，我们继续聊。今天的嘉宾是资深媒体人的杨宪宏大哥。您觉得就是现在 AI 就有的时候它是有用的，你如果用的对就可以，
2: 对，
1: 你不要被它绑架，不要被它压制就可以。
2: 就是资料大量的海量资料，
1: 对，
2: 但是又在一个圈内，比如说我们讲 lifestyle analysis， 一个人，比如说被打死的那一些哈，这个从去年到现在，以色列打死的，然后美国打死的，包括那个这个委内瑞拉总统。
1: 嗯，
2: 你记得那个凯恩将军当天讲了一句话，我们完全了解他的生活习惯。
1: 嗯，
2: 他没地方去，独裁者哪有什么地方去了？
1: 嗯，
2: 就那几个嘛。
1: 对，
2: 那你就在那里嘛。
1: 嗯，
2: 那我只是要有一个计划是 handicap 掉你的所有的中共所制造的那些所谓的 surveillance 的机器嘛。
1: 对，
2: 那去抓你就像这个猫抓老鼠一样的把抓走嘛。好，
1: 嗯
2: 哦，啊，那个何美玲也是嘛，他就去了嘛。
1: 嗯，
2: 就只有一件事情是他纳坦雅胡跟那个说要不要打

0: 这八个字就是现在我对于川普的观察，但是他是善意的，就是说我只要把坏人都革除了，我来帮助伊朗重建，我认为这是最后的结局，但这个结局大家都愿意看到嘛。所以你看，你不要说，不然做什么政治评论，我认为有很多都是假的，只有股市是真的。股市涨成这个样子，包括台湾的股市，请问大家是没有信心还是有信心？就自己去回去想。股市是最诚实的告密者。对吧？你只要看全球股市，
1: 对，
0: 全部涨成不像话。
1: 对，没有人拿自己的真金白银开玩笑，
0: 是吗？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表示说，心里头也许嘴巴骂那个川普，抢进股市开始买股票，一定的嘛。那川普也说了，你们不要被这个战争吓到。那贝森特也说了，我们也许忍受个50天的油价上涨，可是我们未来有50年的低油价，那这个50天是值得忍受的。那这就是啥？这个股市里头最重要一句话嘛，对未来有期待嘛。所以现在会怎样？包括乌克兰的情况，包括加沙的情况会怎样？你看，川普都建立美景，说加沙我要重建，而乌克兰我要进去，那开发这个乌克兰，让全世界，其实乌克兰是全世界最大的粮仓啊。那只要那个粮仓都处理好，我最后我讲一句话，我认为台湾应该要参加所有的重建，因为所有的重建都是要晶片，我们用晶片 turnkey 告诉美国说，这我想搞，这我台湾最会。所以我觉得赖清德总统一定要在这时候开始思考说，这个战争一定会结束，重建一定会开始，重建的那一天全世界需要台湾，因为所有的重建一定都需要晶片。那这些晶片呢，是别人重建了以后来跟台湾买呢，还是台湾直接讲说啊，你们既然晶片，我用晶片 turnkey， 我找日本一起合作，全世界最强的团队，对吧？如果要重建加沙，重建乌克兰，是不是全世界没有人赢得过日本跟台湾的结合呢？所以高市长苗现在重要，他内阁重要，那个赖清德总统他的内阁也很重要，你是不是在这时候应该对一个新的世界重新整组你的内阁，不要去管什么郑丽文那些啦，那都是小风小雨小打小闹。我在郑丽文去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说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那请问鸡给黄鼠狼拜年是什么？他就是鸡给黄鼠狼拜年了，那是什么？有人说他还可以得奖什么的，
1: 诺贝尔和平奖，
0: 寄给黄鼠狼拜年可以得诺贝尔奖，是笑话一则不是吗？
1: 对对，我觉得得诺贝尔奖是起码对世界和平有具体的贡献嘛，他完全没有。
0: 鸡给黄鼠狼拜年，只有对黄鼠狼有贡献。
1: 对，
0: 看是吃掉鸡腿还是鸡翅膀。
1: 对啊，我想请教，很多人都说这次乌克兰战争，美国是要把那个浓缩油拿走，但是说美国是要110港啊，美国有前科的，美国伊拉克最后也没找到啊，说你有武器，
0: 那是布希，那
1: 是
0: 布希，我认为布希跟那个跟川普不一样，那科技的差距也不一样。我认为，所以我刚刚在讲，他是引蛇出洞，他严重怀疑中共在过去的用船或飞机运送的过程里头，他怕他有送给他们做原子弹的原料，因为已经证实他有送火箭的原料了。
1: 对对对对。
0: 那请问送火箭原料没有送那个原子弹原料吗？疑问嘛，所以他现在安着这个东西在找中共，说你什么时候被我查到你的证据。那如果最严重当然是中共直接把他的原子弹什么送一颗去给那个，但我认为现在还没发生了哈，因为革命卫队如果手上真的有中共原子弹的话，今天口气不是这样子，而且很可能就马上发射什么打以色列了嘛，对不对？所以美国全力防止这个，为什么这么多舰队火尔会机都到，他必须防止如果有一个可能性，中共送了原子弹给那个好战分子，给伊朗好战分子，甚至于为什么最近也要打那个哈斯波拉，真主党 胡塞组织全。

0: 部都干掉的原因，就是怕这些东西伊朗没有办法了以后就分散，把这些原子弹的原料就交给这些恐怖分子，这也要防啊。
1: 嗯，
0: 那所以对川普来说，他在布局的不是现在的战争，他在布局的是说他所想要的未来的和平。但是最重要那一句我提醒大家，他要伊朗再次伟大，但是不是这一群人，嗯、是真正的波斯人啊，能够再次伟大，他要帮助他们啊。那我觉得这一点如果做到的话，我相信很多人相信嘛，就是我讲那一句话，股市啊是最诚实的告密者。
1: 嗯，
0: 我只要我每天都在看股市，全世界股市，我都看了以后就大笑说：“哎、欸，那你们那个国家批评了半天，可是你们股市，你们老百姓不相信你们啊。”
1: 包括台湾的股市也很好，台湾都是油都过不来的，按理说应该很惨的。
0: 对啊，啊，结果台湾股市现在冲四万点了没？
1: 可能
0: 这两天
1: 肯定
0: 的。哎、欸，这哪有这种事啊？三万点到四万点才走多久？而且都是在。那个委内瑞拉伊朗战争这一段时间，
1: 嗯，
0: 就是表示台湾的这个投资者很诚实啊，
1: 嗯，
0: 他
1: 不，我认为我的逻辑是，就是说因为有委内瑞拉有伊朗，所以说全世界看到了美国的军事能力和美国的决心，所以台湾的地缘政治的风险在远去，大家觉得可以投资了，
0: 是。
1: 因为过去
0: 连你最近有没有看到有一批一批的，现在包括前 CIA 的。那个将军都在台湾了、嗯哦、那我已经自己过去这段时间我接待过好几批美国的美国跟日本的组合拳、
1: 嗯、
0: 组合拳就是有那个私募基金、
1: 嗯、
0: 有政府、啊、官员退下来的、
1: 嗯、
0: 然后有智库他们组合起来、嗯、来看台湾的投资机会、
1: 嗯、
0: 都偷偷来、
1: 嗯
0: 那但是因为他们中间都有我的朋友嘛，
1: 嗯、
0: 来到台湾就要请我吃饭、嗯，我去跟他们聊一聊，就知道他们的意图。我就说，嗯、哦，台湾投资跟在中国投资不一样哦。
1: 嗯、
0: 他们就说我们也发现了，
1: 嗯，
0: 哎，他说台湾的这些，哈、哦，这个赵元富哈、哦
1: 嗯，
0: 就是，那是穿戴都是很普通，因为甚至有人穿的都是 Uniqlo，、
1: 嗯、
0: 没有穿像中国那什么是阿玛尼什么东西的，
1: 嗯、
0: 没有。台湾都穿 Uniqlo，
1: 对对对
0: 然后形式哪像个有钱人呐、啊？
1: 对，
0: 他、啊、说话都是嫌弃小声。哦，台湾的那些、嗯、哦高科技的，嗯，都这样。
1: 台湾
0: 就说
1: 没有许家印那种，
0: 没有，
1: 好像
0: 他们就哎，因为这些人都在中国投资很多年，
1: 对，
0: 他就说，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嘿，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1: 嗯、
0: 不一样，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台湾人不是说中国人一点点染料就开布装，
1: 嗯、
0: 台湾人嘛已经开布装了，
1: 嗯，
0: 还有就是在街上吃零食，
1: 对对对对，
0: 这是台湾嘛？台湾就是我后来跟他讲说，台湾人很 silent，
1: 嗯，
0: 我们很安静，点点假沙瓦工哈，就是这个闷声发大财，这是我们的特色。
1: 对
0: 啊，如果你要学来台湾投资，你要学闷声。发大财，那这是我给这外国的朋友的一个忠告、嗯。
1: 好，那我们推荐这本杨宪宏大哥的书，
0: 谢谢啊，谢谢。
1: 我写故我在，这个是时报出版社
0: ，时报出版社。
1: 好，那今天时间差不多了，谢谢杨大哥，
0: 谢谢石板明夫，谢谢大家。

0: 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1: 每一段关系都是一门功课，每一次经历都是生命的滋养。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往往用眼睛是看不见的。One, two, three, four.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来到今夜遇见小王子，我是阿光哦。在上周呢，我们聊到古希腊的妇女们为了纪念那个短命但是非常的标志的这个美少年阿多尼斯哦，于是呢他们就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一种节日哦。我所谓的自己是妇女们自己所认定的节日哦，它叫做阿多尼亚节哦，也就是以这个美少年的名字来命名哦。而这个节日呢，他们会在夏日的时候，他们会在自己家里的屋顶，然后会用那些破碎的瓦片，然后装一些土，然后撒下一些种子，而这些种子呢，是要挑那一种快速的发芽，快速的就是那种成长，然后它的这个花季呢可能是很快就可以开花的这一种植物啊，然后让它们在烈日下疯狂的成长发芽，转眼又看着它在烈日之中呢来枯萎。所以他们用这样的形式来悼念这个美少年，也就是说他认为这种美的形式啊就如同这一个阿多尼斯的命运一般哦。然而他们在做这个仪式之后呢，他们妇女们会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围坐在一圈哦，然后他们会放声大哭耶。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节日哦，就是说他们会放声大哭，然后哭到那种撕心裂肺，然后哭声呢会在这种雅典城里头此起彼落。然而那个哭声不是单纯的悲伤，并不是真正的就是思念那个美少年阿多尼斯哦，其实啊那个悲伤里头还有他压抑已久的情感哦。你要想想看哦，希腊的女人当时的地位是非常的低下哦，所以这个节日呢刚好给他们一个难得的这种情绪出口，让他们有一个正当的理由为自己哭哦，释放掉那一个他内心里头积压已久的委屈失落，还有过去自己的美好向往哦。所以每当呢我呢看到这个阿多尼斯花园的这种节日啊，我就会想到哲学家苏格拉底哦，因为啊他自诩为继承阿波罗以翔，也就是把理性呢带到雅典城，他经常在市集的广场上跟这个许多人来辩论哦，甚至于无懈可击的让其他人来哑口无言。他成为了理性之父，成为了理性的化身，但是他面对他家中的太太赞西佩的时候，他却会是回避哦。苏格拉底能够在街头上无后顾之忧的追求理性，追求哲学，这正是因为有人在后方承担了所有现实的重量。所以我认为啊，雅典的妇女会在这个节日痛哭啊，跟他们当时的压抑有关哦。今晚我想花点时间好好聊聊这件事情。

欢迎继续回来，今夜遇见小王子哦。在刚刚一开始的时候，阿光跟大家聊到了苏格拉底，他自诩继承在阿波罗啊，因为阿波罗的这个德尔菲神谕曾经有说，苏格拉底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哦。那也是这一个传承，所以苏格拉底呢，他把理性之光带来了雅典哦。既然他自诩为继承阿波罗，那我们来回顾一下阿光曾经有跟大家聊过的阿波罗的故事哦。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阿波罗呢，在他的光芒照耀这个世界之前啊，其实德尔菲这个领域是属于大地母亲盖亚所拥有哦。而当时他的德尔菲是由这个巨蛇皮童盘踞在这个圣地上面哦，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吧。而当时啊，这个地方所传出来的圣谕呢，是以一种混沌的直觉的，然后是来自于地心深处的原始智慧。也就是说啊，那个来自大地母亲的神谕呢，没有逻辑的，没有被编织过的，它也不是那种非常清晰理性的话语，它比较像是那种岩浆，有没有，来自于地心的岩浆，那种冒泡泡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是那种非常低语的，然后翻腾的，虽然模糊却非常自然而真实。而后来阿波罗到了，带着太阳的秩序意志，他用剑杀死了皮童，于是呢，他占据了德尔菲，从此呢，这个德尔菲的神谕就必须要符合父亲的理性。所以当时有没有，我有讲过啊，就是单独的这个理性是无法传达神谕的，所以他们还是沿用了由一个女性的祭司，也就是皮提亚，当他在这个山脚以上，然后地心呢会有这个热气冒了出来，而这个女祭司呢口中继续的喃喃自语，但是她却需要由男性的祭司来翻译哦，而且这个翻译哦必须是工整的、对仗的、有格律的，要经过理性逻辑的审核，重新的编码来自于大地的声音。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那个最原始最有力量的那个声音，那个神谕，经由阿波罗他其实灌注了理性之后，他必须要是可以被理解的，所以在那个柱子上会刻下那个箴言，叫做认识你自己，大家还记得对不对？那你看哦，那我们回到苏格拉底，他既然是继承了阿波罗，那你就可以看到说，他在广场上，然后用那种诘问法，然后不断的去问街道上的所有人，他在这个公共领域用理性思辨的方式哦，来做这种哲学上的辩论。但是他回到家中啊，面对他自己的妻子赞西佩的时候啊，那个画面啊，仿佛就是你知道吗，赞西佩其实对我来说就是那个裂缝里头的皮提亚。因为啊，据说苏格拉底呢，只要面对他的妻子，他就会把他的耳朵关上哦，因为他觉得那些不入流的声音就像噪音一样哦。所以赞西佩成为了被哲学家当成噪音的声音呢，而我认为啊，这其实背后有所谓的理性的回避，还有哲学上的回避哦。因为传说中有一个故事，也就是苏格拉底呢，他的太太很受不了他的丈夫每天都在外面冷消微哦，他跟他太太呢其实是那种老夫少妇啦，就是说苏格拉底当时已经六十几岁了，他呢娶的太太呢是才将近三十岁，还二十几岁而已哦。
那他的太太为了要养活家里头的生计哦，包括他的孩子啊等等的，而苏格拉底其实是没有从事生产的哦。所以他太太呢，就有一次看到了苏格拉底在街头辩论的时候，他就过去哦，他就大声的斥责。而你知道苏格拉底习惯把耳朵关上吗？所以啊，他把那个就是跟他正在辩论的人啊，他就跟他说，我们可以继续，因为现在打雷了，我们不要受打雷影响。他用这样子描述他的这个妻子泼妇骂街的形象，你知道吗？而这个时候呢，没想到他的妻子竟然拿了一桶水往苏格拉底的身上泼了。结果苏格拉底竟然说，他悠悠的说，理性的说，他说通常打雷之后就会下雨。而没想到他这样子的幽默啊，就被记录下来了。于是哲学之父又被垫高了，就觉得哦，你看他就是有对哲学人生的探讨，能够如此的深刻，才会面对这样的羞辱，能够不为所动哦。但是事实上是什么呢？事实上我认为赞西佩就是雅典的皮提亚，他的声音同样来自于那一个生活的深处，是来自于肉身的负担以及真实的困境。而在德尔菲的皮提亚开始被翻译，然而赞西佩的怒吼却一直被哲学家苏格拉底排除在外哦。我认为苏格拉底是全雅典最聪明的人，然而在他的背后却有一个承担柴米油盐的重量的人，生活托举着哲学，而这时候的哲学却没有回望生活。

欢迎继续回来，今夜遇见小王子哦。我呢要来谈一谈有关于苏格拉底的双重再生哦。那听众朋友还记得，在希腊神话里头有一个神，他其实也经历过双重再生哦，那就是我们所谓的酒神戴奥尼索斯哦。他呢从火焰中被宙斯救出来，对不对？他当时还在他母亲的肚子里，然而他被救出来之后，宙斯又把他缝进了自己的大腿，而后来他诞生是从宙斯的大腿，也就是他爸爸的大腿来诞生哦。所以他经历了两次，一次是从子宫，一次是从父亲的大腿哦。那在神话上，其实除了酒神以外，其实就再也没有所谓的双重再生的神，然而我认为却有再生的人世间的凡人哦。而这个人呢就是苏格拉底。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先说一个，就是苏格拉底呢，他呢自称是灵魂的助产士，因为啊他帮大家所接生的就是那一个更接近理性自我的诞生。也就是说，他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从母亲的子宫来诞生肉体，然而一个人只有透过跟他的辩论啊，然后才有机会更接近理性的自我诞生。也就是他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生在语言还有他的逻辑里头，让自己的那一个自我概念能够更明确，而他认为这个是一种重生哦。那也是因为如此，他呢作为一个理性之父，他当然是再一次的把自己就是接下来，对不对？然而我认为我们可以先来听一下接下来阿光要说的这个故事哦。因为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其实就是苏格拉底之死哦，就是他的死亡。我们都知道呢，他当时其实是民主的滥觞哦，就是他们有这个投票制度嘛吼。而这个希格拉底呢，他坚持哦，就是说他其实是可以逃跑，但是因为当时的这一个执政者呢很害怕他这一种纯理性的然后具有煽动能力的又在街头演讲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哦，所以本来是要罗织罪名然后要杀他，但是呢当时整个希腊时代的这一种所有的人都认为苏格拉底会跑掉啦，简单说就是先放风声让他离开，这件事情是执政者的共识啦。可是呢没有想到苏格拉底呢亲身去参与了那个最后的审判，因为啊他觉得我有没有罪这件事情应该透过民主的辩论来论证，所以呢这件事情后来被写在这个柏拉图呢的这个对话录里头。于是大家呢又再一次的赞美这个哲学家，就是哇你看面对死亡这个苏格拉底呢还是在最后的审判的辩论场上啊坚持他自己的理想哦。所以即便后来他死亡的进行啊，他其实不是那种什么刀起头落这种进行哦，是赐酒，就是当时的这个法官呢就赐他毒酒，所以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喝了毒酒离开了人世间哦。所谓的众目睽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场合其实是一个辩论的场合，是一个法庭，所以整个过程呢苏格拉底当他在辩论的时候，有许多的包括他的学生包括关心这一场辩论的一般的这个雅典民众其实都在现场。而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而这事情呢记录在柏拉图的斐多篇里头。当时毒药端上来给这个苏格拉底，那个苏格拉底的弟子们啊就哭成一团，你知道吗？这个时候他的太太赞西佩啊走了进来，没想到啊他的太太赞西佩走进来的时候啊，苏格拉底竟然叫他的弟子请你去把这个哭泣的女人带走。这个动作
后来被记录下来，苏格拉底很体贴，他不想要让他的妻子去看他死亡的过程。然而对我来说，这不人性啊，你坚持理性到最后一刻，你不允许哭泣的赞西佩在你的身边，那个女性妻子母亲，那个生活的重量被你的理性请了出场。对我来说，那个辩论的过程好像是一个纯粹的男性空间。弟子们在他喝了毒药之后还跟他坐在一起讨论灵魂是否不朽，你知道吗？的确，我觉得那种对死亡的轻蔑，我觉得它的确有一定的高度。可是到底是什么让苏格拉底把那个女性的声音排除在外？难道理性真的必须要排除人性吗？所以我认为苏格拉底的双重再生的第二再生就是柏拉图的文字，因为柏拉图把苏格拉底理念化了，他不再是一个丈夫，不再是个父亲，他只是个理性的象征，一个从死亡中进化出来的理性之父。

欢迎回来，今夜遇见小王子。谢谢大家陪阿光默默了一下，就是我真的是在研究希腊神话过程中，然后我就是岔出去了。其实我们要继续谈有关于变形记里头的植物花朵的变形，对不对？那今天来到了第二集，我们现在就回到主题好了，因为我总是有一点愤愤不平，就是啊，我终于懂了，雅典的女人原来是这么的压抑哦，然后所以难怪会有那样子奇怪的节日，就是有一天大家妇女们坐在一起哭哦。那我就是刚好看到了柏拉图的双重再生，所以我才明白当时的一个社会正确的是真正的一个处境哦。那回来我们今天来谈希腊神话中的花草变形记系列哦。我们呢把目光呢要移来这个幽暗的森林里头，而这是一个关于嫉妒的变形故事哦。这个故事呢是关于那一位半人半羊的牧神，也就是潘朵拉的潘哦。那他呢，我们介绍过那个半人半羊啊，他是第一次出场哦。他跟阿光之前讲的那一个半人半羊跟那个不一样，因为那个是精灵，那个不是神哦。那这个半人半羊的牧神他叫做潘哦。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就是头上有羊角，下半身呢就是毛茸茸的这个羊腿哦。那他在林间带，他有一种非常野性的原始能量哦。他不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个萨提尔，

0: 学博士，也是世新大学传播管理学系副教授，也是总统府防卫韧性委员会的委员刘玉希老师。然后他最近出了一本很重要的书，叫做《地缘风险的理财课》，副标我就先不讲了，但是就是大家可以从《地缘风险理财课》这个书名哦去看，就是说，就大家都对于理财很在意嘛。可是我们刚刚前面两段，我们有去讲到比较多的是个人的部分的理财的观念，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台湾地处在怎么样的地缘政治的风险里面，就是我们底下说台海危机，台海危机它真的会发生吗？还是说中东的战争是不是有影响到台湾，然后它又是怎样的影响，就是这些都是我们要去考虑的点，而不是整天起床只是看说今天股市涨，今天股市跌，其实它都有很多原因在那个里面这样子。那我们多了解之后，我们也比较就是未知的意外发生的时候，我们也比较不会觉得都去聊聊这样子。我觉得这一点对于自己的理财，然后还有自己的金融韧性是很重要。不过这段咧，我想要问玉希老师的是，那台湾的金融韧性怎么样？因为现在我们在看是台湾的股市很强健，而且过去这几个月就是它有虽然有起起落落，可是我们跟亚洲比如说韩国啊、日本啊的股市相比还是非常的强健这样子。
1: 对啊，
0: 甚至美国在跌的时候，然后台湾还是涨它的，然后中东在打仗的时候台湾的股市还是在涨它的，完全放飞耶。然后我想要问玉希老师的就是说台湾的产业的体制真的这么健全吗？然后我们的科技产业真的就是领先，然后它可以领先多久？还是说我们要怎么看这整个东西？因为整个台湾健康，我们自己个人的金融的韧性才会健康嘛。
2: 对
0: 对，
2: 好。那所以其实台湾的股市就一直表现很好，所以像是之前蓝白这种觉得台湾要死光光的，他可能2023、2024就一直把钱撤出去，现在他们就知道还有人做空台积电这样。对，所以其实所以其实市场都是正确的。
0: 对，
2: 那所以市场，而且台湾的股市是个，就是它的外资其实占比很高，所以其实今天是全球的都进来交易，不只是台湾人而已。
0: OK，
2: 所以它反映的其实是全球对于台湾这个地方经济跟产业的信心。
0: OK，
2: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那这样到底是有没有考量这个战争的风险啊？其实是有的，所以外资他们基本在做，就是我们最标准的科班出身的，我们的这个评估一定会把总体的风险、总体经济风险，包括战争放进去。
0: 对，
2: 所以就已经放进去了，还觉得台湾有这么好
0: 哦？
2: 所以的确是真的觉得很好。那我有问这个，就是在这个华尔街他们做这个产业评估的，我问他们说，你觉得台积电的优势可以持续多少？他说至少十年，
0: 至少十年。哇，
2: 对，所以这个在这个科技业，十年几乎是一个传奇性的。
1: 对啊，
2: 对啊，你看它的后浪推前浪那么快，
0: 是
1: 对。
2: 然后接着我要讲一下金融韧性。所以刚才我们讲的股市的话，它就是一个投资面的，但其实我们还有防御面的。
0: 嗯，对。
2: 简单来说，像是在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你看到有很多国家，像泰国，它的货币呢就因为这样贬值了，可能50-60%，
0: 这很恐怖。
2: 对，但是你看那个时候，其实台湾就是不痛不痒的啊。
0: 对啊，
2: 在亚洲金融风暴，我们就觉得就是小不景气啊，
0: 也没有到不痛不痒。我知道有些人
2: 还是
0: 很那个，
2: 对，还是受到冲击，但其实整体来说，
0: 没有那么
2: 恐怖。对我们来说，就是平常的一次的不景气。
0: 对。
2: 而不是一个非常大的贬值的危机之类的。对，那为什么在过去的金融这种全球性金融危机，台湾看起来好像都还算平顺的度过？其实就是我们经济体质不错，所以像是我们的外汇存底很高，
0: 对，
2: 然后我们金融业银行的坏账比例很少，就是那个银行体系里面还不出钱来的，就是那个呆账其实是占比很低的。然后还有银行或金融体系的资本适足率，就是他自己有多少钱，然后可以银行自己有多少钱可以应应他的整个生意。
0: 对，
2: 这些都很高，都是名列前茅的高。
1: 哦，
2: 对，所以其实台湾的这些，我们客观来说，金融体制是看这些其实是防御性的，就是你能不能够承受外界的这些投机客对你金融市场，不论是股市还是。

0: 汇率市场还是债券市场的打击。对，
1: 那个所谓的打击就是有一天他们真的觉得啊，台湾很危险还是什么，我都要卖掉。
0: 对对对，
1: 但是台湾的社会经济还不至于垮掉，或股市还不至于垮掉的程度这样子。
0: 我其实在书里面有比较台湾这些实际的数据，然后跟乌克兰在战争前就是2022年全面进攻前的数据，你可以发现台湾都是乐胜乌克兰。
1: 哦，这是真的，因为其实乌克兰在战前并不是一个，
0: 他并不是一个，他在国
1: 很 OK 的
0: 世界里面就是中后段这样。
1: 是啊，是啊，确实是。我本来就在想说，俄罗斯即便打不下乌克兰，乌克兰的经济可能也会垮
0: 掉。我们那时候大家都觉得他会自己垮掉。
1: 对，就是这样啊。结果他没有欸。
0: 对啊，然后他没有，然后台湾一直多年来一直是全世界前五名的优等生，所以乌克兰都能撑住的话，其实台湾显然撑住是没有问题的。
1: 哦，听到没，乡亲。
0: 而且书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1: 我要对自己有信心。
0: 对，有一个重要的概念是金融是公平的。所以呢，被侵略的国家会受到冲击，侵略别人的国家会不会受到冲击？会
2: 会，
0: 因为被打会花钱嘛，打人要不要花钱？
1: 要啊，
0: 也花很多钱。
1: 是，
0: 所以其实到如果在金融面的话，其实是两个国家在比谁的金融体制比较好。那我们跟中国比
1: 的话，
0: 你看啊，
1: 对啊，
2: 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中国的金融体制吗？
0: 对啊，所以其实中国人听到开战，他更错啊，他就觉得他银行里的钱就被挪去做那个解放军的军饷。
1: 真的啊，而且前几年他们老人的那个退休金完全卡死在银行，不可以动欸。
0: 对啊，所以其实他们其实整个社会跟金融是比较脆弱的，是脆弱很多的。
1: 政府开始就已经在做土匪了。
0: 对对，
1: 而且你还不能挨欸。
0: 对，
1: 台湾是一天到晚在该该叫，好不好？
0: 对啊，台湾是人民一该该叫，政府就赶快出来排除，这样。
1: 是是是是是。OK， 刚刚玉溪这样讲，说真的，我真的放心很多，因为就是常有时候你看他们外资在大卖的时候，然后我都会觉得现在是怎样对台湾这么没信心吗？然后或者是说，台湾现在这样子的产业界的优势到底是可以维持多久？这个都是我们，就是我当然知道他们业界的人当然会想要一直保持自己领先的地位，但是究竟我们客观的在看待台湾的经济的体质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重要。
0: 对，所以其实像刚才讲金融，我们有防御面，就是我们到底可以支撑多久，
1: 对，
0: 即使遭受攻击的时候。那在产业上面，我们产业是有实力的。不过其实另外一个，我们经济上可能也有一点隐忧。
1: 对，
0: 那就是你可以看到说，就是如果你详细分析我们的 GDP 的成长，你会发现 GDP 成长率很高。
1: 对，
0: 但是消费成长的不够高。
1: 哦，
0: 为什么？
1: 为什么会？
0: 因为其实大家觉得说，就是不论你有没有赚到钱，都觉得我好像不应该花那么多
1: 啊。可是这是我们民族性吧，
2: 你说大家比较保守，
0: 不是不是，真的真的比以前低很多。其实这个代表是说，其实有些人呢，他可能是没有赚到钱。
1: 哦，
0: 对，然后再来，
1: 我也是有听到有人会这样说，就是说，大家股市怎样怎样，我又没有玩，我也没有赚到钱啊，我还是临时薪水。

0: 呢8%，就是八个，是核结晶是淋巴癌，那92%是非核结晶是淋巴癌。
1: 哇，差这么多。
0: 差这么多，这跟西方人呢是很截然不同。
1: 哦，
0: 西方人的核结晶是淋巴癌的比例呢是我们的3到5倍。
1: 哇，差这么多。
0: 差这么多。所以就很多很多人在探讨，就是为什么东西方差距会这样子不一样。
1: 会是遗传吗？或者是基因的问题？
0: 这可能跟遗传可能有一些相关性，所以呢，就是说，很多人会问说，我为什么会得淋巴癌？那我们常会跟病人讲说，你这个淋巴癌呢，是这种所谓的多步骤打击啊。这个多步骤打击就是现在棒球比较夯了哈。对，就是说要打一次全垒打，一次打击，就得分的，这比较少，大部分都是靠
1: 一棒一棒的
0: 安打。所以呢，所以我们会讲说多步骤打击，就是说你不是一个原因就会造成得了这个淋巴癌，所以呢，我们常常会讲说一个第一打击，就是说你有比较容易得到这个淋巴癌的体质的，那当然这个比较深入的东西的基因啊这些我们就不谈，
1: 好，
0: 不过就是遗传体质这是一个，那第二打击可能是环境，或者是有一些病毒的感染，然后呢再一次打击，这样子就会得淋巴癌吗？也还不会，第三个打击呢是什么？你的免疫的环境做的改变了，
1: 就是想说我自身的免疫系统吗？
0: 免疫系统改变了，那经过这样子多步骤的打击啊，主要是以这三个步骤，那是可能呢才会得到这样的一个淋巴癌。所以到底它主要原因是基因遗传还是后天环境造成的都有
1: 了解，所以我要增强自己的免疫力
0: 所以人家会提说这个生活压力大，熬夜会不会造成免疫力的问题，然后造成得淋巴癌，那现在应该是还蛮确定的事情是压力大，熬夜这些会让免疫系统
1: 下降，
0: 下降。但是他有没有直接证据说我们免疫系统下降，他就会得到淋巴癌？现在是还没有办法这么明确的来说他直接的证据。所以这个还是我刚刚提到的三个步骤。
1: 但是它会让我的几率就变高了吗？
0: 几率变高，没有错。
1: 可是王医师，我们现在这个治疗方式有更好、更方便的方式吗？
0: 癌症不外乎三大类的治疗嘛哈，那我们讲一个是手术切除嘛，
1: 对，
0: 那第二个是放射治疗嘛，那第三个就是药物治疗，那以前我们讲化学治疗，我们现在会讲药物治疗，因为以前都是化学治疗，那现在的药物呢并不是只有化学治疗，那有很多的标靶药物的治疗，那这三大类的治疗，那淋巴癌呢原则上呢是以第三种就是药物治疗为主，那放射治疗或者是手术切除都是辅助性的，所以呢原则上主角呢是药物治疗，
1: 这个药物会不会很贵啊？
0: 药物就我刚刚提到的，譬如说核结晶是淋巴癌，那它里面呢有一些比较晚期的，那它可能需要用单株抗体，然后呢再加上化学治疗，这些贵不贵？那当然就是看健保有没有给付。
1: 我们健保现在涵盖面够吗？
0: 涵盖面面是够，但是呢深度不够，
1: 好，这样子我就了解了，
0: 广度够了，深度不够，
1: 这个深度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指一般我常听到什么标靶药物这些？
0: 对，没有错，就是标靶药物，那现在当然新的治疗呢就是那种 T 细胞导向疗法，就是我们所谓的 CAR-T， 那另外一个是双特异性抗体，应该这样子来谈啊，就是说药物治疗里面呢一开始是化学治疗，那后来呢开始有所谓的单株抗体，那后来呢有小分子的标靶药物，那慢慢这个单株抗体又演化出 这个双特异性抗体。

0: 因为单株抗体就是只有针对癌细胞，
1: 嗯，
0: 那双特异性抗体呢，它针对癌细胞以外呢，它又把我们身体的 T 细胞，
1: 嗯，
0: 这个是我们的免疫细胞，
1: 嗯，
0: 它把它拉进来，
1: 嗯，
0: 啊，来作战，所以这个是比较新的。那当然另外一个呢，就是 CAR T，
1: 嗯，
0: 啊，那这个呢，这是我们讲或者是讲叫做细胞免疫疗法。
1: 但是像您刚才讲到的，像什么这个 CAR T 哈，这些，这个应该我们健保还没纳进去吧？
0: 我们健保是有哦，
1: 健保是有，
0: 对，健保是有纳入，那但是它条件非常严苛啦。
1: 哦，
0: 啊，所以我刚刚讲的就是广度是够，哎，深度不太够，就是有一些病人呢不符合条件。那现在目前 CAR T 在淋巴癌里面呢，目前就是用在所谓的弥漫性大粒细胞淋巴癌，这个占所有的淋巴癌里面，我刚刚讲淋巴癌有70几种，
1: 嗯，
0: 那最多的是弥漫大粒细胞淋巴癌，
1: 嗯，
0: 那这个大概占了4×5左右，接近一半的病人是这个。那这个我们健保是有给付，当然它有它的条件。
1: 了解，问题是对我来讲，当然就不希望有淋巴癌嘛，那我要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哦。因为市面上有很多东西都标榜提升免疫力，灵芝这些东西的樟芝啊，这种也有健康食品啊，他跟你讲说可以提升免疫力，这个真的有用吗？
0: 这样子讲，就是说分两个部分，
1: 嗯，
0: 一个是预防，一个是已经得了淋巴癌了，那可不可以用？
1: 嗯，对，
0: 这两个嘛，好，
1: 嗯，
0: 那预防的证据呢有限，因为我刚刚提到的得淋巴癌，它有很多步骤嘛，
1: 嗯。
0: 那所以呢，这个免疫力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1: 是，
0: 所以呢，预防的证据呢，其实有限。
1: 嗯，
0: 好，再来另外一个是已经得病了，在做治疗了。
1: 嗯，
0: 很多病人说要不要补元气啊？
1: 嗯，
0: 增强免疫力啊？
1: 嗯，
0: 那我们会跟病人讲，其实反而在治疗期间呢，使用的人参啊、灵芝啊，它的风险呢，其实还比较高，可能会产生一些反效果
1: 啊？会这样子？
0: 对，为什么会产生反效果呢？因为它是提升免疫力啊，免疫力就是我们所谓的淋巴细胞嘛。
1: 嗯，
0: 你可能提升了我们身体的正常的淋巴细胞的免疫功能，但是它有没有可能提升了癌细胞淋巴的癌细胞的功能，让它加强？
1: 了解了，
0: 有可能嘛？因为不晓得嘛。
1: 嗯。
0: 哎，
1: 嗯，
0: 再来就是说，我们在做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刚刚提到的，譬如说有 CAR T，
1: 嗯，
0: 有这个双特异性抗体，
1: 嗯，
0: 这个是要利用我们的 T 细胞来杀我们的癌细胞。那可是这个 T 细胞的免疫功能如果太强，
1: 嗯，
0: 那它反而会造成所谓的细胞激素风暴，这会死人的。
1: 是，这个我知道，这个一讲我这样我就懂了。我是，我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淋巴我应该是要做什么？
0: 淋巴要做的健康检查，最重要的是我们所谓的身体检查，就是触摸啦。
1: 嗯，
0: 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当然就是血液，就是白血球、红血球、血小板，因为免疫系统这个淋巴癌呢，它常常可能会去影响到骨髓。
1: 嗯，
0: 那可能呢，造血方面呢，可能会出一些问题，
1: 数字就对了。
0: 对，所以如果是健康检查，大概就是血球有没有变化，
1: 了解。
0: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自己啊，自己要摸摸身体的淋巴结有没有肿起来。那淋巴结肿比较常见，当然就是脖子嘛，
1: 嗯，
0: 那腋下，再就是腹股沟。很简单，这个就洗澡的时候摸一摸。
1: 我现在就在摸。啊，我今天谢谢你，但是我时间实在太短了，不够用，很想再跟您继续请教一下，但我下次找机会了。
0: 好，okay，
1: 感谢您，谢谢。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1: 波导抢抢棍，健康快乐抢抢棍。
2: 波导抢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再次找林威佑林医师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卫生福利部台北医院泌尿科林威佑医师，非常高兴可以来这边跟大家分享我的经验。
2: 医师，其实我如果生活正常一点
3: 是，
2: 光九点以后不要喝水的话，
3: 是，
2: 我大概就会在三点或四点的时候，有时候晚一点会五点的时候就会起来尿尿一次，
3: 是，
2: 然后就回去再睡，
3: 是，
2: 这样子应该就是比较 safe 了。
3: 这正常啊，这很棒。
2: 好，
3: 嗯，
2: 可是为什么比较年轻的时候，
3: 嗯，
2: 可以，就是三十几岁那个时候。我可以一整个晚上都不会起床尿尿，
3: 这个我觉得它其实跟我们身体一个机制有相关啦，大概分两大类啦。第一大类就是跟我们膀胱本身装尿，
2: 嗯，
3: 其实我们随着年纪慢慢变大，膀胱它就会有一些神经上的一些变化，我只能讲变化。那另外一个啊，可能跟我们脑部啊、睡眠啊，或者包括我们的心脏、肾脏，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有的人有睡眠呼吸中止，
2: 嗯，
3: 它会有相关，也就是我们上一次有提到一些抗利尿激素的一些调配，还有我们心脏一些激素的一些变化。那我们简单来讲啊，都牵扯到几件事情，像东华哥刚才有讲，就是说如果睡前九点以后不要喝水的话，那其实我晚上起来的量就很少。
2: 对，而且时间很明显就会到四点以后。
3: 是，其实有的人会说，哦，我膀胱真的很奇怪，我一喝水就想要尿尿。
2: 嗯，
3: 但是这其实有时候是因为一个反射，一个刺激，它并不代表你喝下去那个水马上变尿尿出来。有些人以为是这样，是的，不可能，
2: 不可能的。
3: 但是有些婆婆阿姨啊，她就会非常执着于这一点，
2: 因为一喝就想尿尿啊。
3: 对，我们的经验上啊，通常是你喝下去可能大概2到4个小时，那个尿才会出来。
2: 嗯，
3: 所以我们比较保守来抓，我通常都会建议哈，晚饭后你就不要喝水。
2: 可是晚饭后大概是7点哎。
3: 是，所以通常来讲的话，晚饭后真的有一些很口渴，我都会建议你一点点或是漱口。
2: 嗯，
3: 那更重要的是晚饭吃什么？
2: 嗯，
3: 晚饭有的人呢，他就很喜欢喝2碗汤。
2: 对啊，
3: 那当然晚上就会要起来。有些人呢，饭后要一大盘水果啊，那当然也会要起来，因为水果里面的含水量也很多。
2: 对对，可是餐后吃水果是我们很，
3: 我通常都会建议中餐、早餐吃，
2: 晚餐
3: 尽量少。所以这一点就会变得相对比较重要。
2: OK，
3: 我以前都讲说睡前2小时，可是我觉得睡前2小时不够，
2: 不够，
3: 不够，对，所以我后来都讲晚饭以后。
2: 我真的，我如果是十点的时候还喝水的话，我就有心理准备，大概我如果十点喝水，大概3点，也许4点嘛，就会起来。
3: 是，那另外这个其实还跟一个睡眠品质有相关，东华哥你没这个问题，但是有些人，他其实睡眠就不好，
2: 对，
3: 所以他常常就是会因为啊睡不着起来啊，我去尿个尿好了。他说他其实相对会有相关，哎，还有一些人他其实是晚上的尿尿量就特别多
2: 啊？为什么？
3: 他们可能跟某些疾病有关，
2: 某些
3: 糖尿病啦、中风过啦，或是有些年纪真的比较大的，他脑部那个控制尿液的开关已经受到一些影响，他晚上的尿甚至比白天还要多，他白天都没有尿尿，晚上拼命尿。我们就要用药物来调整。
2: 是一般人呢，我如果比如说3-4个小时尿尿一次，算正常吗？
3: 哦，这个很正常。
2: 这个
3: 通常我们是抓2个小时以上就可以。
2: 但是两个小时以内，
3: 我们要先看你喝水的量。如果说在这个小时啊，我一次喝了哇，那个麦当劳的可乐啊，一喝就一罐，他喝完，那当然会拼命跑厕所。
2: 你说大瓶的那个，
3: 大瓶那一种啊，所以啊，这个我们就会讲到说要做一个膀胱日记来记录你喝水的量跟排尿的量，这个也牵扯到我们要怎么样来保养我们的膀胱。
2: 嗯，对，
3: 其实保养膀胱哈，我通常都会建议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泌尿道感染啦、结石啦，都要多喝水。
2: 嗯，
3: 可是怎么样多喝水？
2: 嗯，
3: 多喝水它其实有诀窍哦。
2: 嗯，
3: 一般人会想说啊，我早上都没有喝，中午的时候赶快拼命我要补进度啊，一次喝1000cc， 哇，下午就糟糕了。
2: 嗯，
3: 所以我的建议都是，我们把水杯摆在看得到的地方，一次喝一口两口就好。
2: 嗯，
3: 可能喝个50cc、100cc， 但是20-30分钟就喝一次。
2: OK，
3: 这样其实一个早上也可以喝到500-1000cc。
2: 嗯，
3: 我喜欢讲我们的人的身体，它其实就像我们的宝岛。
2: 嗯，
3: 我们的宝岛在那个台风季的时候， 是不是很容易要泄洪？
2: 嗯，
3: 原因是什么？
2: 水太多，
3: 太多的水进来，
2: 一次进来太多，
3: 身体也是一样。你一次太多的水进来，它就要拼命排掉。
2: 嗯，
3: 可是如果我们像是梅雨季节的时候，每天一点点一点点，我们把它分散开来，其实身体它就会慢慢慢慢排出来。
2: 嗯，
3: 这样才能够把尿尿把脏的东西排掉。
2: 嗯，好，除了一个喝水之外，哈，我要保护我自己的膀胱，还要注意什么？
3: 其实还有很多啦，像是说我们讲膀胱炎来讲的一些避免的方法，哈，像是说通常女生比较多嘛，那我们上厕所擦的方式，一定要由前往后擦，不要把后面的细菌带过来。那另外尿道跟我们的那个私密部位其实很近啊，
2: 对，
3: 它就擦一层皮，
2: 嗯。
3: 后面有一些感染，有些分泌物，它就会跑到前面来。
2: 嗯，
3: 好，那基本上尿道很短，3到4公分，女生，
2: 嗯，
3: 所以啊，就要回到我们刚才讲的第一项，少量多次的喝水，去把那个脏东西排掉。
2: 嗯，
3: 千万不要想说我怎么不让细菌进去。
2: 嗯，
3: 我通常觉得这不可能。
2: 嗯，
3: 细菌就是会上去，重点是不要让它生根发芽，住在里面唱歌。
2: 嗯。
3: 所以我们就是要喝水把它冲掉。
2: 嗯，
3: 当然啊，像是我们那个某些行为的时候，哈，我们跟亲爱的人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一定也会把细菌带进去。
2: 嗯，
3: 所以重点就是把它尿尿尿掉。
2: 嗯，
3: 那有些人会说，那我可不可以吃一些什么东西来保养？
2: 嗯，
3: 通常我们的建议啊，就是说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私密部位保持一些弱酸性。
2: 弱酸性
3: ，所以像是吃一些像是蔓越莓啦，那有些人会说啊，那我可不可以用益生菌来调整？哎，这也可以。
2: 哦，益生菌
3: 益生菌也可以调整我们肠道的一些细菌，所以有些人会说啊，那我吃优酪乳啦，
2: 对，
3: 或是甚至直接吃益生菌。
2: 优酪乳对女生来讲，它几乎是生活
3: 是
2: 每天必备，
3: 没有错。不但可以调整我们的那个肠道系统，我们还可以避免便秘。
2: 嗯，
3: 它同时对于泌尿道感染也有一定的效果。
2: 所以说养乐多那种就算了。
3: 养乐多它当然是要看某些菌种啊，就是不是说一定都有效，但是我觉得讲到那个就太精深，大家这个不贴切生活。
2: 但是优酪乳是一定，因为优酪乳男生女生都可以吃。
3: 对啊，是啊，是啊，是啊。那有些人甚至就直接吃益生菌去买益生菌，所以我觉得也非常好。对，因为这其实就牵扯到细菌怎么样跑到膀胱里了。
2: 好，那除了这些以外，那走路这件事情对他有帮助吗？
3: 基本上单纯的走路来讲的话，这个运动本身是对全身的心肺功能是好的，但是对于泌尿道感染，专门来讲泌尿道感染的话，我觉得帮助性上没有那么的直接，
2: 就比较没有关系
3: 啊。是，但是啊，这个又想到另外一个点哦，就是说走路的时候你有没有补充水分？
2: 没有啊，
3: 一走路完，然后像是跑马拉松，跑了3个小时都没尿尿啊，那有没有可能后续就容易感染？那有些人会穿很紧的时候就容易造成私密部位一些温度比较高，所以这个部分或许都会是某些因素。
2: 可是像有时候走路晚，因为他走路也不会是散步嘛，他基本上我也没有到人家的快走了，但就是比平常快了。
3: 是，
2: 可是走完的时候我那时候会口渴，然后有时候会想尿尿。
3: 是，
2: 像那时候口渴，我就直接夏天，尤其是夏天的时候，现在天气开始要热了。一杯手摇饮就下去，
3: 我觉得这没有关系，
2: 这没关系啊。
3: 原因是因为啊，其实像我自己每天早上会晨跑，我跑完也是灌1000啊，因为我们会流汗嘛，
2: 对，
3: 流汗身体会缺水，所以其实那个水量要赶快来去做补。
2: 可是因为身体还是会流点流汗或者会发热，
3: 是
2: 我那个一看到那个手摇饮就会去买一杯，然后就灌下去，对不对？可是因为我们都是喝茶，
3: 是
2: 因为当然喝水最好，
3: 是
2: 可是。我这样子700下去，因为那个不会放太久，就会很快喝掉
3: 嘛。是，
2: 那年轻的时候没有感觉，像我现在有60，我会有点怕。
3: 是，
2: 那那样子算不算在短时间内急速的喝了很多，而且它又不是水的饮料，那我膀胱会包括肾脏这些会不会偶尔可能不一定哈？如果经常的话，会不会有不好的影响？
3: 其实我们身体没有那么脆弱啦，老实说这是大前提。但是当然啦，如果我们一直累积某些人工的物质到身体里面，当然身体必须要花更多的一些东西去做调整。甚至有些人他一直在暴露在咖啡因之下，那膀胱相对就比较容易受到一些刺激。那一直尝试到一些冰的啦，再加上他本身就有一些疾病的话，就会造成我们膀胱比较不太能装尿，我们就会变成就是有点类似，我想尿的时候我来不及，我就有一种很急的感觉，我想要去尿尿，这个我们就会叫它叫做膀胱过动症。
2: 那你说其他的疾病是像包含哪些？
3: 其实膀胱过动症它 是一个以症状来诊断的一个疾病。
2: 嗯，
3: 也就是说它只要有急尿感，
2: 嗯，
3: 排除掉感染啊、结石啊、恶性肿瘤啊等等等等其他的问题，就是都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叫它叫做膀胱过动症。
2: 嗯，
3: 所以它本身来源哦，老实说它就跟年纪比较有相关。对，那当然啦，还有一些其他，像是有些人中风之后，
2: 中风
3: 或是脊髓损伤之后，
2: 嗯，
3: 哦，它也会造成就是有膀胱过动的这些现象。
2: 嗯，
3: 那我们在诊断上面的话，哦，它其实就跟它到底多少的时候它会想要尿尿，这个会有相关联啦。
2: 嗯
3: 嗯，
2: 所以还是看它的次数就对了。
3: 应该这样讲，它的标准症状就是急尿感。
2: OK，
3: 它其实次数是之后的一个结果。哦，它的急尿感是它的标准症状。如果你完全没有急尿感，但是次数很多次，那可能是其他的问题，像是水喝太多。
2: 好，那可是急尿感它是就是说我清醒的时候都会存在吗？还是说会
3: 不一定？我们在评估的标准上面会讲十次里面有几次啊，那
2: 就是说
3: 就会是我们的评分。
2: 你说我上次有十次里面有几次是因为
3: 会有急尿感
2: ？OK，
3: 对，像是说哦尿急快憋不住了，要赶快跑去。十次里面一两次，那当然就没怎么样。十次里面七八次，哦，那代表你膀胱可能就有一点问题。
2: 那如果我有那种尿尿的感觉，可是我憋得住呢，那算什么？
3: 这样子的话，它其实就是要看我们通常急尿，就是憋得住分成两种，一个就是我真的还是很急，我要赶快去，只是我不会漏尿。
2: 嗯，
3: 另外一种是我真的憋不住，我就是会漏出来。好，
2: 哦，就这么会漏尿
3: 啊？是的，如果这样子的话，它就分程度上的差异了。
2: 这个是有什么不一样？
3: 一个就是憋得住，一个憋不住。
2: 对，那它代表的是说，
3: 程度就是会漏尿那种，代表它更严重，
2: 已经是非常严重
3: 了。算比较严重。
2: 那后面会变怎么样？
3: 后面的话就是，甚至有的人他是十次里面一两次憋不住啊，有的人是十次都憋不住啊。嗯，所以这个就会又有它的相差异。
2: 那他的膀胱会发生很严重的。
3: 它其实最主要还是跟我们的生活会有相关，因为憋不住就会对生活造成很大的
2: 一定的困难嘛。
3: 是的，所以它其实最主要还是跟我们的生活有相关。
2: 可是膀胱不见不是说会有什么变异或者是什么更严重的，
3: 这个必须要在之前我们就要排除掉。举个例子来讲，有些人他是其实膀胱长了肿瘤，他一直刺激膀胱收缩或膀胱有结石，那当然这个基本原因基本问题我们要把它解决掉嘛。
2: 嗯，
3: 那如果不是，而是找不到原因，包括年龄啦，包括一些神经的损伤，我们就可以用一些药物或是一些其他协助性的一些治疗来帮我们的膀胱放松。当然更重要的一点，这其实也跟刚才我们讲到怎么样来保养我们的膀胱有关，我都会推荐做一个叫做凯格尔运动。
2: 凯格尔运动，
3: 我自己我有一个 YouTube 频道，那当然没有什么在更新啊，不过主要就是可以协助我来做一个卫教。
2: 哦，
3: 通常我都会建议我的病人啊，去搜寻林威佑医师加上凯格尔运动。
2: 嗯，
3: 我拍了一个大概五分钟左右的影片。
2: 嗯，哦，
3: 他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让大家去了解说，哎，怎么样来做一个很简单的凯格尔运动。尤其啊，有时候哎，一直听啊，到底哪里要用力？这跟瑜伽的桥式有什么不一样？啊，
2: 跟瑜伽会有点
3: 哦，瑜伽有一个动作叫做桥式动作，嗯，哦，它就是把我们的屁股抬高，躺着脚
2: 踩。有哎，林威佑医师凯格尔，它自动跳。
3: 对对对对对，
2: 它自动跳出来
3: 了。是的，是的。然后我们的踩着脚卡卡弓，哦，屁股稍微抬高一点点。我们的重点还是摆在我们用力的地方，是我们的骨盆底的肌肉。这样讲很抽象啊，
2: 嗯，
3: 所以其实看影片会讲的比较清楚，它其实就是我们的肛门口的收缩。
2: 我刚刚已经查到了，而且我发现凯格尔运动跟孕妇的那个产后漏尿有关。
3: 没有错，但是啊，一般人都会太局限在说，哎，我是不是就是漏尿才能做凯格尔运动？其实不是，嗯，凯格尔运动非常好，原因是因为啊，它对男生来讲哦，甚至可以帮助我们那方面的能力更好。
2: 哦，这样子哦。
3: 是的。而且啊，它因为它是帮助我们外面的肌肉自己收缩，
2: 嗯，
3: 所以它有一个神经反射，会让我们膀胱稍微放松，
2: 嗯，
3: 尤其是在我快要憋不住的时候，或是有很多人他其实会有一种尿完一下下，哦，我不是明明尿完吗？我怎么还想要再尿？
2: 对，
3: 那样的感觉啊，就会有帮助，所以我都会推荐要做这个凯格尔运动。
2: 这个会用到核心哦。
3: 好，是，但是重点不在核心。因为啊，这个就是为什么要拍片来讲，原因是因为说瑜伽的桥式就是练核心，
2: 对，
3: 可是它的重点在核心。
2: 嗯，
3: 凯格尔运动的重点不是核心，而是我们骨盆底的肌肉。
2: 你是要把肛门夹紧
3: 啊？是的，就是肛门夹紧。但是有时候肛门夹紧，大家会觉得啊，我是不是 屁股夹紧，不是？
2: 对啊，
3: 不是屁股夹紧。
2: 通常我用力的结果是屁股在夹，
3: 没有错。所以它其实重点就在我们的肛门口的收缩。
2: 可是我这样看这个影片，我可以完全学到吗？
3: 可以啊，因为我其实我把重点标注出来。
2: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用力的那个方式哈，
3: 它其实会有一些感觉，要用那种感觉来想像是什么。这样讲比较不好意思啊，但是就是像大便大到一半的时候把大便夹断，
2: 哦，
3: 那个感觉就是肛门口收缩，
2: 哦，
3: 尿尿尿到一半，突然有人叫你吓一跳，缩一下，
2: 会，
3: 那个就是肛门口的收缩，那个就是我们尿道的收缩。我们其实要练的就是那个动作，但是不是收缩越久越好？不是哦，千万不是哦。收缩很重要，放松也很重要。
2: 嗯，
3: 如果是产后的，那我们收缩要久一点，因为我们要练其他。但是有的人他是尿尿不顺的，哎，可以做，可是他的重点就在放松。
2: 嗯，
3: 为什么要用凯格尔运动来做放松哦？那其实就跟我们平常讲，我肩颈紧的话要怎么样来放松？你加一个肩颈很紧的说，放轻松，放轻松。
2: 不会啊，还越来越紧。
3: 对。一定要跟他说，你先缩起来，
2: 然后再放下来，
3: 对，就可以把那条肌肉放松。
2: 嗯，
3: 凯格尔运动就是这样。
2: 好，
3: 我们的肌肉缩一下放松，就会放松。
2: 好，这个其实我刚才看了一下，蛮实用的，而且很好找。你只要打林威佑医师，然后凯格尔运动，
3: 是，
2: 他有一个影片。今天我们是林威佑医师，然后你如果要学这个动作凯格尔的话，看他的影片。
3: 是，
2: 谢谢，
3: 谢谢东华哥，
2: 谢谢。
4: 好，准备。
5: 哦，来，来了，
4: 来了，
5: 预备，
4: 两个号，
5: 开始。好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1: 波豆抢抢棍，健康快乐抢抢棍。
2: 不对，陈长贵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哈。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流鼻血？流鼻血是不是火气太大？火气这东西可以成立吗？啊，这个从小听到大的一种解释啊哈。好，可是这个为什么流鼻血？今天我们就要问专家。所以我们今天线上邀请的是我们林口长庚医院耳鼻喉科鼻部的这个主治医师薛祥安薛医师。薛医师你好。
3: 大家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长庚薛祥安医师。
2: 对，薛医师，小时候流鼻血哈，爸爸妈妈都是说啊，你会给就大，你这火气太大。那火气是一个很抽象的名词啊。
3: 对，
2: 可是医学上这个应该有一个比较严谨的一个解释吧？
3: 是，火气大是偏中医那边的说法。那医学上我们平常在跟病人解释，通常是说。哦，如果天气比较干燥啊，像是冬天啊，或是你开暖气的时候，环境比较干燥，就会导致鼻子的黏膜脆化，血管脆化，那就容易流鼻血这样。
2: 为什么它比较干燥，它就会那个？
3: 因为就像我们嘴唇，有时候天气干嘛，会嘴唇会脱皮这样。那我们鼻子的黏膜如果比较干的时候，就会容易脱水。脱水的话，下面的微血管就容易脆化。而且我们鼻子黏膜鼻中隔靠近鼻孔差不多1公分的地方，那边有很丰富的血管丛。那边一旦脆化的话，就很容易会在那个位置流鼻血。
2: 可是学生，像我自己流鼻血的时候，我就会拿个卫生纸，然后把它塞着哈，然后大概一下子之后，它就没事了哈。可是我也看过以前呢、啊，有那个朋友哈。他们那种流鼻血，有些流的有一点点让人害怕，

0: 三个，其实卫生纸弄到鼻孔不是一个很好的止血方式，因为卫生纸本身的材质，它会导致黏膜受伤，所以你塞进去的时候，你再拉掉，有可能又再次流血。对，所以
1: 真的，
0: 一般的止对一般止血不建议自己把卫生纸塞到鼻孔了。那为什么有些人流血多，有些人流血少？那大部分就是看你那个破损的程度。那当然，有些人比如说他流血的时候，本身如果又高血压，那他一紧张，那个血压一高就不太容易止血，或者是他本身就有吃一些药物，像是中风过的病人啊，或心血管比较风险比较高的病人，他会吃一些抗凝血药物。
1: 哦，
0: 那这些药物的人，对，又更不容易止血。那所以有些人可能稍微一些小破孔留一下，他就你其实不用压，他自己也会停。那有些人就是比较没有办法止血，那个量看起来就会比较让人家担心一点这样。
1: 可是我以前就是赶快找一个卫生纸卷一卷就把它塞进去。
0: 是，不过我们建议的止血方式是因为大部分的位置都是在距离鼻孔1公分的位置，
1: 对对，
0: 所以你止血的时候，你就用手把你鼻子软软的那个鼻翼的部分压下去。很多人那个门诊或是急诊遇到说他有压，他都压错地方，他都压那个鼻子捏起来很硬的那个骨头的地方，
1: 哦，太中间了，
0: 太上面了，
1: 太上面了，
0: 所以那个地方就不正确，要压鼻子软的地方，
1: 哦，两翼就对
0: 了，就是，对，你压下去的时候鼻子要不能呼吸才代表你有压对，
1: 哦，
0: 所以，
1: okay，
0: 如果你压下去你还可以从鼻子呼吸，那就代表没有压到，所以如果有流鼻血的话，就是压鼻翼两侧软软的地方压下去，差不多压个10到15分钟，绝大多数的鼻血都可以这样子处理。
1: 那我如果把卫生纸沾水这样子会好一点吗？还是会伤害？
0: 沾水可能稍微好，不过因为卫生纸本身材质的关系，
1: 哦，
0: 你可能沾水，对，你沾水拉出来，可能有些就会残留在鼻子里面。如果有棉花的话，也许勉强还好一点，就是医用的那个棉球。
1: 哦，
0: 总之就是卫生纸是比较不建议的一个，对对对，不好的。
1: 不是，就是我不是很懂哈，就是你说那个是会伤害到我的黏膜，
0: 对。
1: 那个黏膜是对我的鼻子有什么重要吗？
0: 就是我们鼻子的那个鼻腔里面都是像皮肤，身体的皮肤是那个角质比较厚的地方，但鼻子的黏膜其实也是，但它的功能稍微跟皮肤有点不一样，那它会有一些腺体的功能啊，一些感知温度的功能啊等等，那鼻子的黏膜它在卫生纸，它不像我们外面的皮肤这么坚韧，它比较容易就是受到一些外来物的伤害，就流血啊等等。所以你如果卫生纸这种材质比较硬的东西放到鼻子里面的话，它就容易就是让鼻子里面的黏膜受伤。再加上你鼻子本身就有伤口，那你就像我们皮肤有伤口，你如果纱布放上去，那在伤口还没好的时候把纱布再拿掉的时候，那个伤口就会流血。那鼻子的伤口也是一样，你卫生纸放进去，你的伤口虽然稍微止了，但是它其实还没有完整的愈合。那你卫生纸再抽掉的话，
1: 就会把它拉出来。
0: 对对，就把原本可能附着在上面的那些血块，是要帮助伤口和血愈合、血管愈合，但你又把它拉掉，就会再次流血。
1: 那一般来讲，我这样子，我的鼻子黏膜如果遇到太干燥的时候怎么办？
0: 太干燥的话，我们会建议病人他可以涂一些保湿，像是凡士林等等的东西。那如果在房间里面啊，你有开冷气啊，有开暖气，那就可以放一个水在旁边，让环境不要那么的潮湿。那些暖气啊，也不要对着脸吹，这样。对，那鼻子的话，其实外面其实都很靠近鼻孔，所以稍微用那个棉花沾一点凡士林，抹抹在鼻腔就可以保持它湿润，这样。
1: 那如果我长期不注意这些事情呢，它对我的影响会本身是哪一方面？
0: 常见的大概分两个族群，一个是小朋友，一个是 成年人。那小朋友容易流鼻血的状况，其实随着年纪

0: 慢慢增长，它自然会慢慢改善。
1: 嗯，
0: 那如果已经成年的话，常常流鼻血，老实说，如果不是什么其他的疾病，本身并不会有什么影响，只是会很麻烦而已。比如我们有遇到有病人一个礼拜可能就两三次跑急诊这样，那像这种病人大概就会建议他可以去做电烧的处理，啊，常流血的那个地方做止血。那如果没有，比如说是好几个月才一次这样子的流鼻血，即使每年都有也不太会有什么问题啊。但就要注意流鼻血是不是是其他的因素，像是鼻咽癌，啊，
1: 我有听过人家讲说那个鼻咽癌 的那个征兆之一是会很容易流鼻血，
0: 是没错。但鼻咽癌它不是说哦你流血就一定是鼻咽癌，还要符合其他常见的因素啊。像是鼻咽癌其实最常见的表现就是脖子有肿块，它就是对，就是癌细胞跑到脖子的淋巴结，所以会以脖子的肿块来表现。
1: 嗯，
0: 那除了脖子肿块以外，还有像主持人说的流鼻血，而且它都是单侧的，它不会说啊，常常一边左边，一是右边，它通常都是其中一边流血。
1: 嗯，
0: 那再来的话会有那一侧的鼻塞，因为肿块把鼻子塞住了。那再加上耳朵那一侧的耳朵会有闷塞感，像是搭飞机或是去高山上那种耳朵闷住的那种感觉。如果有合并出现这些状况的话，那就真的要比较小心。
1: 了解。欸，不过所以是像抽烟的人会不会几率比较高
0: 流鼻血吗？
1: 对，来自于其他的鼻咽癌。鼻咽癌因为我看那个烟盒上面都会有提醒嘛，这几个会三点一线互相连接吗？
0: 抽烟的话，因为它本身烟是有带有一些刺激性的物质还有致癌的物质啊，那刺激物质本身就会让那个黏膜长期处于发炎的状况。那像我们病人如果有抽烟然后又流鼻血，我们就会叫他先暂时不要抽烟，因为发炎的状况的话，发炎就会红肿热痛嘛，就像我们常说的这几个四个表现。那红的话就是代表那个黏膜会充血，那你在鼻血流鼻血状况又让它充血的话，它就更容易继续流。所以有流鼻血的状况一般是会请他先暂时忍一忍一下，不要抽烟这样。那至于抽烟会不会造成鼻咽癌的话，那个目前的研究还是说有关联的。那鼻咽癌有很多种。

0: 就是
1: 哎、欸，你有跟我讲过、啊，
0: 华兴中学其实门口有一条路哦、喔。
1: 对，你有跟我讲过，
0: 直接就下去了。
1: 丢啊，下去哪里？滚开腿！你别滚开腿！
0: 下来就躺在躺在地上。没有，他下路一路下去会到
1: 一路往下切，
0: 超快的，
1: 超快！你是被下切给对？
0: 醒来之后躺在地上、啊，没有。他那个一路下山会到芝山岩那里。
1: 哦，有你之前我有你之前跟我讲过，然后我还说是不是七号带我爬一下？
0: 啊、我现在那个路太久没去了，所以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以前是因为有高中同学，他就是很喜欢健行跟爬山，他就发现了一条路。
1: 哎呦，
0: 他带我们走下去，
1: 是哦，
0: 很吓人。
1: 华兴怪华兴怪老
0: 啊！你怎么知道我们当时取名的品味？
1: 对，
0: 我们当时叫他华兴山怪，
1: 一定的啊，
0: 山怪。因
1: 为我觉得高中生会有这个兴趣的人应该不多，
0: 对，
1: 嗯，
0: 应该都会统称为山怪。
1: 对，就好像高中生比较不会发展出登山这个兴趣。
0: 哎、欸，真的哎，
1: 对不对？
0: 哎、欸，然后。不知道怎么有这个兴趣的人，常常也神出鬼没。
1: 对，
0: 所以他以前在学校
1: 跟性格有关。
0: 他以前在学校里面也神出鬼没。
1: 对对对，
0: 在我不知道哪里的地方突然冒出来。
1: 没错。但是我相信现在因为登山越来越主流了，
0: 嗯，
1: 对不对？就是连雪羊都开始卖产品了。
0: 表示这个受众越来越多，
1: 就受众越来越多了。我觉得可能性格古怪的人就觉得这不潮。会不会
0: 不特殊？
1: 这不特殊，我怎么想要对当最特殊的、那個欸？
0: 其实好像是因为健行跟运动的风气是比以前更好了。
1: 对啊，
0: 对对，
1: 而且因为登山这件事情，大家会觉得门槛有点高。
0: 嗯，因为想象中就是要穿登山装。
1: 哎、欸，对对对，
0: 或者要有装备。
1: 是、欸，而且可能就我觉得台湾，因为台湾的礁山其实有一些其实真的是需要手脚并用的。
0: 哦，
1: 甚至是垂直的，
0: 垂直的、哦，
1: 垂直的，或者是你真的随随便便你就可以爬在山棱上的，
0: 哦，这样、啊、
1: 那种状态，
0: 比一下就也下、啊、也下去，
1: 就也不要啦，就是不要这样子。哎、欸，因为我前阵子因为那个跑山兽事件嘛，
0: 哦、跑山兽，
1: 哎、欸，跑山兽就是有去找遗体，然后就是有跟家属、嗯，就家属有给他一些这个搜救金啊、
0: 嗯，
1: 对啊，就引发了一些在搜救界的轩然大波。哎、啊，我偶尔也会看一下，
0: 嗯，
1: 然后我就看了跑山兽的那支影片，我真心的觉得就是，哇哇，一整那家拱大，
0: 你是爬过一些很危险的。高等级的地方
1: 没有，我其实觉得台湾一些中级山就是有一些礁山就已经蛮恐怖的啦，像我自己哦，我那时候去爬加罗湖，因为加罗湖是要住一天的嘛，
0: 是，
1: 而且要连爬8至9个小时，而且都一路往上嘛，而且我还因为要自己背粮食跟睡袋，所以我大概负重15公斤左右、
0: 嗯、
1: 然后就往上爬，一路往上啊，往上的时候就往上的时候就刚好同行的带了一只狗，我那时候已经到顶了之后，诶，狼就跳嘛，对不对啊，我熊公来蒙姐高啊、
0: 哎、
1: 没想到我就被咬了。
0: 你被狗狗咬？
1: 我就被狗咬了，然后咬出了手，咬了一个洞，这样子。
0: 还有
1: 咬了一个洞，
0: 现在可以
1: 这边、啊、
0: 伤口还在、啊。哎呦，
1: 对啊，就很深啊，那颗有没有？
0: 哎呦，
1: 就咬了一个洞嘛，然后咬了一个洞之后，我
0: 他怎么突然咬你啊？
1: 对，然后我气我的静下来嘛，整只手就是米姑嘛、哎。啊，我米姑的时阵，嘿，同队的阿伯啊，因为我也是跟阿伯去的，
0: 嗯，
1: 还有跟前男友一起去。
0: 你都很喜欢阿伯？
1: 没有，我是跟前男友一起去啊，刚好一起参加了阿伯的团呐、啊
0: 哦。前男友，那那个时候还在一起吗？
1: 还在一起啦，还在一起，不然我跟他去干嘛？
0: 想说
1: 就是分手最后的那个
0: 很恐怖
1: 纪念，
0: 哎，前女友约你约前男友，
1: 他就说，哎、欸，我们一起看湖哇，
0: 对啊，这柯南都会这样演吧？
1: 当当当
0: 当，他杀人的动机，
1: 对，杀人动机，这个
0: 他的狗咬了我一口，我不能，
1: 不是啦，那不是我的狗啦，然后我就被就是其中一个阿伯带了一只狗，然后我就被那个狗咬了。被阿哇揪的筋啊，揪米姑赶快啊，
0: 嗯，
1: 可是没办法，因为你下不去了。
0: 对啊，
1: 你下不去，然后就是很担心会蜂窝性组织炎，所以他们就说好，那就睡一个晚上，隔天一大早，
0: 嗯，
1: 就非常早的早，你随便吃一吃。我就跟另外一个阿伯就说没关系，你跟我直接下来，
0: 嗯，
1: 但是我还是就是都背着，大概也是还是背了10公斤，
0: 十公斤，
1: 然后就一路非常快速的下，就没有跟团了，因为团大家会可能吃早餐啊，慢慢弄啊，嗯、但是我就不管了，反正我就一路就跟他下去，所以我就跟着阿伯就一路往下。
0: 啊，你的手会疼吗？
1: 对啊，就静起来啊，都发炎啊，整个手都发炎。
0: 还有，哎呦，做紧急的处理、
1: 就是、也无法处理了啦，基本上就是只能简单的那个生理食盐水消毒、哦、这样。
0: 你就下山去治疗，
1: 就下山还到那个罗东圣母医院去。
0: 哎、哦啊，我请问那只狗呢？
1: 就在原地，
0: 原地。

0: 干嘛？
1: 他也没干嘛，就是，
0: 他没干嘛，
1: 他没干嘛，能对他干嘛？晚上吃狗肉吗？加菜吗？不行啊，不能干嘛？
0: 就是，请问一下他的主人。
1: 他主人就
0: 这他的主人有什么表示呢？
1: 没有，没有什么表示，
0: 没什么表示，
1: 没有什么表示。
0: 他的狗咬你耶？
1: 对啊，而且其实我有问说可不可以摸，但是就是那个阿伯就说可以，但是就是摸了然后就被咬了。他那只狗好像个性有点古怪，
0: 个性古怪。那古怪，但我比较好奇，为什么这个主人没有任何的表示？总会说抱抱，对不起，这我的狗咬了你。
1: 对，大概就这样子吧，
0: 就这样。
1: 对啊，就是啊，是啊，怎么会这样子？
0: 有没有赔钱？
1: 啊没有啦，
0: 好歹要赔个医药费吧。
1: 我是觉得没关系啦，因为经常跟着阿北的团，我也是觉得不好意思。
0: 哦，真这样子哦，
1: 啊，有时候还吃他们的，喝他们的。
0: 可是他咬你一口哎，
1: 欸！对啊，我是觉得
0: 差点你就狂犬病哎，欸。
1: 对啊，所以我就赶快下山去打破伤风，还吃抗生素这样。但是我觉得是一个还蛮特别的经验。
0: 那是狗现在还在吗？
1: 还在吧，我不知道，欸，应该不在了哦。那个都十，
0: 你跟你前男友，
1: 跟前男友
0: 都有点久了。
1: 对啊，已经很久了，十年前的事情了吧？
0: 十年前哦，那个阿伯，你有联络方式吗？
1: 我干嘛啦？不要再联络阿伯
0: 了。不是，你就问他说，当年你狗咬我一口，我现在想问他现在。
1: 我比较想要跟
0: 现在吗？
1: 我比较想要跟带我下去的那个阿伯联络。
0: 那个怎么样？里面有什么情愫？
1: 没有啦，就是一个非常非常
0: 很 nice 的阿伯，
1: 很对，很 nice 的阿伯，而且就是体能很好。
0: 好吧，你等下这边阿伯也是不会是听友，
1: 我们都叫他吴大哥。
0: 吴大哥，
1: 吴大哥，想你哦。
0: 吴大哥，吴大哥，欢迎来联络。
1: 吴大哥，谢谢你那天还帮我背，还帮我背了一些东西，谢谢。
0: 一来要来跟你报恩，
1: 对，有点不好意思，吴大哥。希望你最近都身体健康哦。
0: 一定很硬朗，
1: 对，
0: 很硬朗。
1: 是，
0: 不如下来休蛋再来。

0: 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1: 报道少年兄，
2: 吐槽新闻无得惊，
1: 谈天说地拉低赛，
2: 上心上怕拢伫遮，
1: 别在少年人到底咧想啥？
2: 听
1: 报道

0: 哎，欢迎再来！今晚酒店还是菠萝笑脸香，
1: 我相信你呢。
0: 菠萝笑脸香鸡哦，干嘛干嘛妩媚的声音？爬个山而已，在干嘛？
1: 吴大哥
0: 还在讲吴大哥，你去登山是干嘛的？
1: 没有啊，真的是受到这些叔叔伯伯们、
0: 叔叔
1: 们、伯伯们，
0: 不要骗外省人，
1: 就叔叔们、伯伯们，祝您身体健康，
0: 不要
1: 寿比南山，
0: 不要卷舌儿，
1: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对。晚辈好久不见
0: 啊！怎么啊？
1: 对，
0: 哎，怎么还有嘟嘟声啊？吴大哥打来了，吴大哥，
1: 快接，快接！哎，不是吴大哥，关起来好了，
0: 挂断啊！需要接一下吗？
1: 不用，可以，
0: 好的
1: 。
0: 那这个，哎，怎么会讲到登山？
1: 对，为什么讲到登山？哎，我们为什么讲到登山？
0: 完全忘记了，我们开始原来讲什么都忘哦，就是没模型啊。
1: 摩西娜，哎，你有听过恐怖的摩西娜故事吗？想从你这边听听看。
0: 没有
1: 哎、
0: 欸，就是因为摩西娜故事大概都那几个样子。
1: 马吉的，
0: 就是对啊，就是什么黄色小飞侠啦，
1: 嗯，
0: 在那边引导路线嘛，
1: 嗯，
0: 那、啊、就掉跑皮给耍卡的。
1: 哦、或者是什么吃土，小孩被发现在吃土。
0: 对，大概都是这几种吧，嗯、其他
1: 这种类型。
0: 对啊，不然就是什么山中小屋多一个人啦、啊，啊，不然就是不好命爱五郎也搞了一游，
1: 或者是什么小孩回来之后就七魂六魄都被吸走了。
0: 哦，对
1: 啊，就是小孩回来之后就从此变成阿呆。
0: 哦，有变成阿呆是？
1: 就是你跟他讲什么，未回未跟你应安呢？
0: 哦，
1: 哎呀，啊，就是爱去
0: 修惊，
1: 可能嘛爱做更加厉害。
0: 哦，有这么严重是吗？
1: 嗯，我小时候听到的都是很严重的呢。
0: 哦，我自己生活中是因为没有看过，
1: 嗯，
0: 没有我遇到这种情景。
1: 哦，所以你哪是讲你问我讲，哪是讲有猴啊拄过几摆？
0: 嗯，你说遇到黄色小飞侠，
1: 拄过几摆，还是讲红衣小女孩？
0: 红衣小女孩，
1: 哎、欸，我永远拢没去背上。
0: 这个，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它跟人跟山林的距离是有，
1: 嗯，
0: 是有相关性的。
1: 是，
0: 那你有听过山友们讲这些吗？
1: 我有听过一些原住民的老人家
0: 讲过，
1: 然后不过他们可能讲的会是比较是打猎那块
0: 啊，
1: 打
0: 那山友有在讲吗？
1: 山友讲的，其实你经常如果去看一些山友版的话，
0: 嗯，
1: 就会有。
0: 那类型也是差不多。
1: 可能不是某型啊，可是会是怪异的事件。
0: 哦，怪异的事，
1: 怪异的事件，
0: 譬如说，
1: 比方说可能会是，那个人在失踪之前并没有任何的异状，也没有任何的表示，然后人就突然离开，嗯、这种、
0: 哦、
1: 类似这种事情。
0: 就是本来好端端的，哎，怎么突然脱队？
1: 就突然脱队了。但是脱队的时候，或是谁等谁，或谁怎么样，然后有一个人他要去往返，
0: 嗯
1: 啊、那可能就发生了不幸的事情。那确实在里面，在可能在一些山友版里面，有时候会讲到这个，那你会觉得，哎，这个还蛮奇怪的。
0: 嗯
1: 就是有一些无法解释，就是说哪公里有常理的逻辑是没办法解释。对啊，我看过几则有蛮恐怖的啦，但是我其实不大喜欢这样，因为我干妈公大家都是爱山林的人，
0: 对啊，
1: 我就会尽量不宣传这种事情。
0: 因为我觉得我才会觉得说是不是跟山的关系，
1: 嗯，
0: 人与山的关系其实还是会取决于你对这些故事的看法。跟经验，
1: 对哦，
0: 因为通常是说，你越熟悉一个环境，其实越不会有这一类故事
1: 啊。对啊，是，所以其实我干嘛写安内，就是如果大家有在看跑山兽的YouTube 的话，跑山兽其实不断的一直在讲，就是你必须增进你的知识，
0: 对、啊，
1: 然后让这些知识变成救命的武器，
0: 嗯，
1: 救命的工具，然后这些知识可以带领你在你发生意外的时候。然后保持某一样的状态，然后可以让自己的存活的时间可以比较长一点。对，那我像比方前几年梁胜月代记，哦，他就是跟着他的朋友一起到了尼泊尔嘛，然后他们最后撑了四十几天嘛，最后撑了四十几天，最后是女生先过世了这样子。
0: 嗯，
1: 那这个事情之后，也有他们的朋友其实有拍 成纪录片，哦，有把它拍成纪录片。那那个事情，梁生月的专访也有在端传媒，也有里面也有一些专访，哦，他有相关的一些专访，然后我自己都有在追。然后你真的其实可以看到，其实有一些判断，就是说三难的一些判断，其实来自于那么一念之间。那真的跟你像梁生月那个时候，其实大家也会非常惊讶说，竟然他们可以住在洞穴里面，而且是完全他们的粮食大概只能撑一天吧，但是他们活，就最后梁生月活到了40至50天。
0: 哦，
1: 那他被发现的时候，他的体重好像已经狂掉了30公斤左右。
0: 嗯，
1: 然后他们每天用的盐巴，每天用喝的，就是他们每天就是去取那个洞穴里的水分。对，那他们要如何靠着陪伴，还有意志力，还有甚至，而且那个意志力包括你怎么样去选取我今天要怎么使用我最后一点点资源，因为盐巴，比方你要吃盐巴，
0: 嗯，
1: 那那个盐分我要怎么摄取，然后让我可以继续撑下去。对，那而且因为你在极度饥饿的状态下面，你会开始会有幻觉，或是你要怎么去让自己的这个神志保持清晰，
0: 嗯，
1: 哦，然后你的意志是保持清楚的，这件事情，这个都是我觉得是要去登山的人，哦，然后你一些基本的知识，像比方说那个离线地图啊，那都是很基本的啊，还有 GPS 的使用方式啊等等之类，嗯，我觉得都是需要知道的。
0: 哦，对，哦，你考到公这在一些状态之下神志会不太清楚，
1: 嗯，
0: 我在想有时候那种山难或者是那个山友版的那些故事，
1: 嗯嗯，
0: 我觉得我在猜有时候可能是当事人有些状态是其他人没察觉的。
1: 对，也有可能，也有可能。
0: 对呀，啊，嗯，啊，譬如公现在比较常会讲到，比较对思觉失调有认知嘛？
1: 啊啊啊！
0: 那在以前可能不太知道的时候，其实会觉得这人怎么很怪怪的？
1: 嗯嗯嗯。
0: 哎，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或者是在那个环境里面的时候，其实，哎，他跟毕竟跟你日常生活环境
1: 不大一样，不大一样，
0: 所以可能会做出一些非日常行为。
1: 是，是，
0: 对啊，所以我反而觉得应该是出于这些各种各样的原因。
1: 对啊，而且因为现在其实大家开始像比方台湾，因为台湾高山很多，所以台湾其实你真的去爬一些高山的时候，你真的还是会遇到高山症。对，那这个东西高山症的时候，每个人的状况跟每个人会出现的症状其实也都不大一样。对，
0: 嗯，
1: 那这种症状是我没有经验的人，或是没有事先去做准备的人，可能都不会知道我自己在高山症状态。
0: 是，
1: 好，所以就是我觉得真的要做好万全
0: 准备，
1: 万全的准备，
0: 对对，
1: 然后不要依赖他人。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说，那些知识应该是自己先有，然后你们大家一起结伴一起上山，而不是说哦，我完全就靠，对不起啦，我嘛干嘛拍谁？因为我以前我英国我就是依靠着这些阿伯跟阿姐啦，所以我对你嘛就拍谁？因为你会觉得说，其实我自己没有
0: 准备好，
1: 我自己没有准备好，然后我自己就是依赖着这些大哥们一起去，我其实是觉得蛮抱歉的，
0: 嗯，
1: 所以我会觉得，当然不久之后我开始脊椎就出问题了嘛。
0: 哦哦，
1: 我开始直接出问题了，那就开始比较少爬，然后又先结婚了，结婚之后脊椎出问题之后，然后其实有小孩之后，我也不大敢爬山，因为说实在的，我觉得
0: 怕会有些
1: 意外，
0: 危险或意外。
1: 确实我自己有几次感受到，我觉得你真的自己一个不小心会有危险，
0: 嗯，
1: 会有生命危险的状态，嘿，所以我自己就比较。
0: 不要把自己置入在风险里，啊，
1: 对，有小孩之后开始就会，欸，自己会比较小心这个事情，然后再来就是脊椎出问题嘛，
0: 嗯，
1: 对啊，但是爬山真的是很好玩，在台湾爬山我觉得是很享受的事情，
0: 欸，你觉得最吸引你的点，
1: 每一座山有不同的景观，然后你会看到不一样的景色，然后我其实是一个喜欢独自运动的人，
0: 独自运动
1: 就是说团队运动当然很快乐啦，但是团队运动
0: 做个人的运动，
1: 就是我不排斥做个人运动，就是说团队运动有团队运动的快乐，
0: 嗯，
1: 那可是我知道有些人他就是喜欢做团队运动，他不喜欢做个人运动，他会觉得个人运动无聊，
0: 比如说自己慢跑，
1: 哎，慢跑阿伯，啊，就是他很讨厌游泳，
0: 啊，
1: 因为游泳也是一个跟自己的关系，
0: 对对对
1: 对游泳不能跟在水里面就是那哎，跟不然有可能喜欢潜水的人可能是喜欢跟鱼一起啦，
0: 啊，嗯，你说团队运动比如说喜欢打篮球，
1: 打篮球，哦，一群
0: 人在做些什么事
1: 情，对对对对对，
0: 或 或者跟另一个人做什么事，
1: 对对，那种团队合作的。但是我自己其实蛮喜欢，那登山有时候其实也不大讲话，登山因为你就累到很喘，
0: 讲话会累吧？
1: 讲话会累啊，哎你，而且你会觉得我现在你要去估你走到山上之后要保持多大的体力？
0: 体力嘛，
1: 呵呵呵，对啊。所以我基本上其实是觉得那是一个。因为而且因为很长，你有时候要住嘛，要扎营嘛，那你就会跟自己对话。我其实蛮喜欢那个过程的，
0: 真的哦。所以你喜欢看到的不同景色，跟这个自己长时间跟自己相处的过程。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高敏感嘛，所以就会觉得我很怕场子尴尬。可是我觉得在山上有
0: 在山里不尴尬，
1: 对。
0: 山里是没有尴尬的，
1: 就没有尴尬。我会觉得在山里就是我不讲话，我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嗯，我也没有要
0: 没有冷场的问题，
1: 对，我也没有要炒热气氛。
0: 谁爬山要炒热气氛？
1: 哎、欸，我觉得还是会有这种人，
0: 有这种人，
1: 有这种人。
0: 就是说大家爬一爬，他说：“哎、欸，不要这样嘛，大家不要那么安静嘛。
1: 對”对对，大家好拘谨哦，干嘛、啊？
0: 我就觉得会有这样的人吗？你有遇过吗？
1: 我觉得应该一些比较。我不知道欸，
0: 干嘛依然都不讲话，爬山很无聊吗？
1: 就会觉得很烦欸，这种人都这种人很烦欸，一讲话很烦欸。好啦，所以我自己喜欢登山的原因是这个，所以我其实蛮希望，哎，就是脊椎，就是如果说脊椎状态好一点的时候，
0: 那你现在可以健行吗？其实平地上面健行，都市里也可以做，
1: 可以吧？
0: 我
1: 现在其实就是走路，我现在可能我现在还没有到那个走路不会痛的时间
0: 哦。
1: 在
0: 我是刚，
1: 如果到走路不会痛的话，我应该可以就开始走路
0: 嘛。哎、欸，我自己蛮喜欢走路，
1: 我也是可以。哎、欸，我以前也有跟听友分享吧，我是可以就是从新下班，以前在台北车站上班嘛，哎，就重庆南路上班，然后就走路回新庄、
0: 那个、印书馆那里。
1: 对对对，我就走路回新庄这样。
0: 哦，从那里走路回新庄啊？
1: 对，我走机车道。
0: 啊、哦，别行过。
1: 那个时候的脚程
0: 爱几将近吧，
1: 一个半钟头，大概你40分至45分50分钟可以到走到 IKEA 精灵女装，
0: 精灵女装那里，嗯，啊，你半路要吃东西吗？
1: 不吃啊，就一直走。大概我大概走了一个多小时，对，
0: 我那脚程算蛮快的，
1: 脚程很快啊，就是一直走啊，都不讲话，一直走，也没有人跟我啦，反正就一直走，
0: 就是自己。
1: 但我每次走到那个什么桥，哎，中心桥啊，哦，啊，那时候他那个围栏都很低嘛，啊，他那个旁边那个人行道就边上的围栏嘛，很低嘛，我拢惊讲我是不是，嘿，边啊有人搞喘，搞惊起来，我就挂落啊呢，恐怖的。我走过蛮多次的，就是我会走很远嘛。哎，那个谁，瑞兰老师也是很喜欢，超喜欢走路的啊。
0: 啊，对哦，
1: 嗯，他会从台北
0: 走到菲律宾，
1: 没有啦，他好像从哪里
0: 西子板还是南港，
1: 松山走到汐止，
0: 松山走到
1: 汐止嘛，他从松山走到汐止，嗯，也是蛮厉害的，
0: 对啊，
1: 对，
0: 走路会有一些新发现，
1: 很喜欢走路，
0: 不如想来休蛋蛋奶。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1: 报道少年兄，
2: 吐槽新闻无得惊，
1: 谈天说地拉比赛，
2: 上心上怕拢伫遮。
1: 不知少年人到底咧想啥？
2: 听
1: 报道

0: 欢迎登台，今麦选天下棋，波罗笑脸香。
1: 我现在寄给你，
0: 笑脸下棋哦。这个还有个人可能要走路，
1: 谁？
0: 韩国瑜。
1: 大家对他很不爽，为什么？
0: 这我们今天录音的时候是4月29号，
1: 是
0: 啊，就在讲这个国民党当内部有一些这个纷争呐、啊。
1: 嗯，
0: 啊，朱瑶是军购案的事情。
1: 军购案，
0: 啊，军购预算不就是挡在那个蓝白身上？
1: 对啊，
0: 哎，
1: 嗯，
0: 这边挡半天，然后现在这个。韩国瑜
1: 是、哦、
0: 他在5月6号要召开第四度的这个朝野协商、哦、5月6号、哦、所以我们节目播出后的再隔几天了、
1: 哦、就是因为他要开始要召集朝野协商国防特别条例草案、
0: 嗯哎啊、所以到底会不会过、哦、要怎么协商，那现在看起来韩国瑜有点松动、
1: 哎、他好像是支持匡烈新这个大概是多少
0: 8000亿元，所以一旦假设韩国瑜松动了，那表示说搞不好这事情会过嘛。
1: 哦哦哦
0: 啊、那现在这个国民党中常委里面就在中常会里面就可能对他有点意见、啊、
1: 嗯，
0: 所以副主席
1: 哎，
0: 这叫做这个纪凌莲，这个纪凌莲就说要美送啊，不排除怎么样，
1: 嗯，
0: 开除韩国瑜党籍
1: 哈。
0: 他说他就说他我不相信韩国瑜会做出卖党求荣的事情
1: 哈，
0: 所以意思是说有人在认为韩国瑜要卖党
1: 卖党求荣，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吧，是绿卡保卫战，对不对？
0: AIT 最近动作也很多了，
1: 是、
0: 哦、啊，郑立文马基 AIT 嘛，
1: 哎、欸，他有没有可能？如果说他真的因为这样被开除，有没有可能变成是这个史上常被开除的男人？
0: 最常被开除是，
1: 对啊，那个政治史上，对。
0: 如果韩国瑜真的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嗯、啊，如果弄到这样子，真的很难看了、
1: 啊。对啊，
0: 因为这很大条，
1: 很大条，
0: 这已经是如果是这样，已经是属于。党内政争的问题
1: 是、
0: 哦、所以应该是不会走向这个发展、嗯、
1: 但我觉得这个呈现了一件事情嘛，就是国民党内部对于军购这件事情其实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见跟想法的，
0: 是
1: 对、
0: 哦嗯、那也证明了韩国瑜不是不能说服的
1: 是
0: 你只要有一些条件，
1: 哎、欸，对对对 对, 對、
0: 哦、比如说不知道啦、哦
1: 嗯、
0: 不知道绿卡对他们来说是不是一件很重要的，
1: 我觉得应该是吧，
0: 对不对？
1: 对，我觉得应该是吧。
0: 马英九
1: 對、啊、
0: 他们的绿卡可以吗？
1: 应该这个很重要吧，
0: 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
1: 骨灰坛先不要先放一边，
0: 续卡与否这个很重要
1: 吧。是啊，嗯，我觉得这招真的大绝。那你会不会觉得很低级？你觉得这招
0: 低级吗？
1: 对，对美国来说，你会觉得这招很低级？
0: 我觉得还好吧，低级吗？
1: 你会觉得低级？
0: 我觉得就是你这些人去申请绿卡，对不对？这些拥有党国资源去申请绿卡，
1: 嗯，
0: 那现在把你绿卡当做一个筹码来那个、嗯、还好吧，不低级，
1: 来大家运作、嗯、
0: 对啊，这不低级啦。
1: 哦，你觉得还行？
0: 我只是觉得说韩国瑜要是对韩国瑜，韩国瑜后来在自己脸书上就写了一些文字来表态啊、嗯
1: 哦、
0: 然后徐小欣也出来挺他，
1: 挺他，
0: 赵少康也出来挺他，
1: 对，说什么要开除韩国瑜先开除我，
0: 赵对小时候还开除韩国瑜先开除赵少康，
1: 对，
0: 我是建议一起开除
1: 对，
0: 留你们干嘛？
1: 而且不是周少康，你不是有新党吗？
0: 对啊，
1: 对啊，你
0: 当初
1: 对啊，想对不对？当初这不是很尴尬吗？
0: 哦、啊，徐小欣现在也出来挺韩国瑜，
1: 嗯，
0: 说徐小欣说他非常不认同开除党籍这个说法，
1: 是
0: 哦，我是觉得徐小欣应该要被开除党籍，
1: 大家一起
0: 这种人，对不对？
1: 对
0: 啊，哎，哪些公这里韩国瑜，
1: 嗯，
0: 金家和国民党
1: 是
0: 开除党籍，
1: 哎，
0: 被安诺。又要去吃汕头火锅，
1: 哎、欸，

0: 丢给他。
1: 啊，有来台湾找你吗？
0: 有，五月初的时候，我们有做那个两场专场嘛，啊，有来唱啊嘞，
1: 你们怎么沟通？
0: 英文，
1: 用英文。
0: 所以我英文进步就多。
1: 他回去有没有讲吼？我英文嘛进步就多，是你大。
0: 我觉得应该有这个感觉。
1: 哦，哎，真正会当沟通，哎，你讲弄会当讲较话亲的所在。
0: 哦，他因为他英文蛮好的，对 对, 對，所以我们是真的可以聊一些很想法的事情，就是甚至是会有一些专有名词跑出来他讲，然后我还问我身边人说是什么意思。哦，对。
1: 你觉得你从他身上学到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0: 他是一个好直率的人，对对对，他是一个就是想什么他就是会讲出来或表现出来的人，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勇气吧，就是他不管是表达自己还是他对于他在意的事情他绝对不放弃的那个勇气，我很喜欢他的歌词，对，那是我写不出来的东西啊，譬如说我写的是心嘛，我给他的词里面就是我有写到说马走的心，然后我很常在我的歌里面都写到心这个字，对，他听完之后他就回了我一串歌词，结果他写的是身体，对啊，我不太会写身体，对，他写了有限的身体， 对他来讲他害怕的但是他也爱着的是有限的身体，对，然后就这样我们很自然的我们这首歌就嘛完啊，有心有身体组起来变成一个人了，这样，
1: 很厉害呢。
0: 对啊，
1: 台语跟韩国话听起来是不哩啊顺耳呢。
0: 其实有就这样搞，讲因听这条歌啊，听我唱唱的啊，五秒之后、十秒之后才发现，好像是不同的语言。
1: 对，你们两个的语感基本上好一致哦。
0: 对，
1: 就听起来没有任何违和感，因为一般我譬如讲，我若是去找这个韩国人来跟我合唱，我可能就会无法度产生伊安尼生的迄种语感。也就讲咧，伊嘛无可能到就是很平行线。虽然讲即马目前也结果是好诶，但是当开始咧做的时候，你不知道啊。你那个时候怎么会有想到说要把这个台语跟韩国话给串联起来？是你想的吗？
0: 是我想的。这有几个部分，一个是很知道怎么讲，可以直接讲叫做策略面的。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其实我会有比较多国外的演出，
1: 在韩国吗？
0: 韩国、日本还有就是欧美等等的，我会开始这么做。
1: OK，
0: 对，然后我的想法就是，我很自然的去那边唱台语，然后我跟大家讲台语对我们来讲是什么，
1: 对，
0: 那我当然就会需要国际上面的合作。对，那因为韩国是现在台湾。就是最怎么讲，我们的音乐市场算是很近，
1: 非常贴合的，
0: 对，因为我们一直在观察对方的运作方式，所以就想到说那就是找韩国人合作，但是我没有想到其实韩文跟台语是有淡薄仔相像的，
1: 啊，我知道啦，譬如说最近我有听过有人在说海产，因就叫海山，海山，
0: 还有那个，我有一首歌是华语的歌，叫做千千万万，台语是千千万万，
1: 千千万万，
0: 韩文就是千千万万，
1: 千千万万，对的，讲台语蛮通的，对的，真的呢，所以其实吼，这日本、韩国跟台湾这三地之间呢，就这这个关联性吼，而且越来越像一个世界村的概念。那讲到这个歌，起来看看来到你的面头前吼，是在讲啥？
0: 其实人生有很多问题是没有答案的，
1: 是啊，
0: 我写歌写了很多当后来发现说要先对我来讲，就是我发现我一直很想要做的事情是我好想要问出好的问题，对，因为我总觉得问出好的问题才可以更接近答案一点，这样子，对，这条歌就是在问一个我完全知道 没答案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世界变成这样，我就想要知道，但是我也知道说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想这可能是为什么咱就要去拜拜，还是说去教堂，因为我觉得神明其实是无敌的咱心来对答案的祈求，
1: 对
0: 这是我的，就我对神这个东西的感觉，
1: 但是到后面神明也是跟你说你要问你自己，
0: 对，所以这终究还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对，这样，对啊，这条所以就是这条歌的开始就是为看来到你的面前，那个力如果是文字看的话，它就是那个神的你，
1: 对，那个力 你跟我宗教信仰，比如讲你即马咧写只歌的时阵。

0: 李龙可能他是基督教吧，因为韩国大部分都基督教。
1: 韩国大部分是，但他不是。
0: 他不是。
1: 对对 对。
0: 那你是？
1: 我其实也没有。
0: 亚拜拜。
1: 嘿，我比较常拜拜。
0: 拜拜。
1: 对，因为我家是就是那种就传统台湾家庭道教啊，嗯、就是
0: 妈祖婆啊，保生大帝啊，
1: 对对对 对。
0: 关东娘。
1: 然后我自己很爱拜拜。对对对，但我拜拜是拜一个怎么讲、嗯？就是我总觉得拜拜这个东西是一边我在跟神明讲话的时候，一边我越知道我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0: 对对对
1: 对对。
0: 阿念，你今麦上新的捆绑是什么？
1: 我真的每次去拜拜的时候，我都会跟神明说、嗯，就是我不知道我还可以做这个工作多久，但是
0: 对，
1: 就是我会努力这样 啊。只要如果你觉得我还有事情可以做，嗯、你还有我想要，就是我还有能力可以发挥的话、嗯哼哼哼，那你可以让我更顺利。我会每一次站上舞台的时候，或是每一次我出作品的时候，我都会想着你想要我做的事情，这样。
0: 好，一杯，有杯啦，有杯啦。看起来听歌哦，看看来到你的面前。

0: Bonjour.
1: Ouais, Zuinez.
0: Oh, oh, pardon.
1: Excuse me.
2: Arigato.
1: Oh, je t'aime.
3: 世界 ，Follow me。
4: お元気ですか？日本的儿童节叫做儿童日，在每年5月5号举行。日本的家庭都会在这一天来庆祝孩子们长大。这一天呢，原本是东亚传统节日端午节。1948年，当这个节日从农历改成国历，成为公众假日的时候，就成为庆祝所有儿童幸福跟福利的节日了。在这一天，日本的家庭都会在屋顶上悬挂鲤鱼旗，象征要替儿童消除厄运，克服困难，顺利成长。全家还会用菖蒲水来洗热水澡，驱灾除病呢。另外，阿尼亚哈塞哟，韩国的儿童节则是开始在日治时期的1923年，是从男孩节转变成的哦，跟日本的儿童节日期是相同的，都在每一年的5月5号。爸爸妈妈们会先准备孩子们最想要的礼物，之后带小朋友去公园、动物园或者是其他的游乐设施游玩，让小朋友们度过开心的儿童节。在台湾庆祝儿童节的方式也跟日本、韩国很类似，会带孩子们外出游玩，让他们度过属于他们的开心节日哦。
5: Goodbye.
6: Bye.
7: Bye.
8: Bye.
9: Bye. Bye.
10: Goodbye.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1: Music Party Party 大亮灯，无论经典也新歌，贴时代老曲盘，请你对着大亮的详细听。音乐大亮灯。

0: 今天的这个是郑义龙，他都跟义龙在说，我觉得你很适合当一个修行者。
1: 你明知道说你到路尾你可能也找不到你想要爱的那个答案，不过这中的过程你一定要走过。你走过之后你就开始有一个答案，然后那个答案的时候可能也不是真的，但是你就是会继续去走另外一条路，再继续走下去，做专辑也同
2: 样。
1: 你这中间有没有修正很多，譬如说你写到哪些歌曲，哎，突然之间方向大改。我被猛追啦！你说，你真的就一刚开始你就是已经定好了这个主题吗？
2: 好，我老实说，就是刚开始写这张专辑之前，其实因为我写歌，我其实一直在写歌，就我很喜欢写歌。
1: 当然，那是你的生活，跟北宋阿拉林最赶快。
2: 对，所以其实我写最野的时阵，就是上一张专辑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有陆陆续续也有累积一些华语歌，这样，所以差不多，就是开始要想下一张的时候，其实那时阵我已经有差不多八条，华语歌已经摆在那边了，对。但是我跟我的，反正我们有一次有一趟那种，就是一直要来来回回在那个包车的车上，我们要去好几个点演唱的过程之中，我跟制作人还有公司的伙伴大家都在，然后我们就聊天聊一聊，我就说，其实我觉得我下一张，我应该就是我还是要再做一张全台语，因为我觉得我跟这个语言的话，就是我明明就还有话没有讲完，那我应该要把它讲完，这样对，所以。如果要说有什么东西大转折，就是决定再做一张全台语的那个瞬间。
1: 所以本来制作人还以为说你下一张歌是出华语的吧？啊，什么？
2: 对，
1: 又出台语？
2: 对。然后大家讨论完之后就知道说，好，那我们就知道我们要面对的是什么了，因为台语专辑很。就我们一定我们要追求的那个突破就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情，欸，对，就是我们要很雕刻我们自己。
1: 哇，下这个决定的时候已经是得奖之后了，对不对？
2: 对，
1: 然后你很快的就决定了这件事情，然后你觉得要把阿哥有一些话没说完，然后我想要问你，你这个专辑你觉得你说完了吗？
2: 我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
2: 所以我其实也不知道我下一步要去哪里，包括语种什么的，我现在我现在是空的，我觉得可能答案他自己 会来找我，
1: 还要时间啦，
2: 对，
1: 但是你做到这一张做完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
2: 感觉就是
1: 跟上一张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有一个事情蛮神奇的，我感觉其实这张专辑是台语在教我念，他在引领我走路，这样。我上一张比较像是我人如何学会语言嘛，所以我上一张的时候我是在就是实践这个学会语言的过程，但是这张变作是说好像我对他有一些了解了，然后开始啊，譬如说就是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公本出处理黑的地，黑的是因为我先想到说，哦，我现在过年回去，我跟家人都会讲台语，然后大概感情嘛就好了，但是我从来唔捌讲我爱你，我爱你用台语讲出来就奇怪，就是很别扭，这样就算感情再好都很难讲，对，然后我就
1: 想讲华语嘛是吧？
2: 其实好像是
1: 那处理的人就说妈。啊，我爱你！你喜欢哪？
2: 哦，对，
1: 对不对？有的时候会变成是说跟家人，其实包括我们要讲这句话，不管是对越亲的人，你都很不容易。我们都觉得说，我们就是直接用实行的，我对他好，就是表示我爱他这样子。除非到最后他不相信我爱他了，我说我爱你啊，你怎么这样子嘞？教育，要不然一般都是偶像剧比较容易就脱口而出啦。所以这非战之罪啦，哎呀，跟台语无关系，我跟性格就处理人爸，安怎我爱你，怪怪。
2: 啊，
1: 但是英语，但是西洋的国家他们就很
2: 对啊
1: ，Love you。
2: 而且我发现我在写歌的时候，
1: okay,
2: 我常常就是我有写过“爱”这个字，我都是用英文，
1: 对，
2: 这超怪的。
1: 就是讲 Love you 就觉得哦 ，OK，Love you 就这样子。對對對對，他们好像很习惯把爱放在，但是我们在是东方人，那些很暖的啊，那你不能嘛，金他的讲。爱是对的，安尼好，对不？
2: 系啊，所以我就反正就是，我就想说，那我要用台语唱唱看我爱你。 就是这个我的想法就变成这样，
1: 是是是，
2: 对对对。然后或者是说有一首歌叫拍咪呀，啊拍咪呀就是说、嗯、就是那个台语说拄着拍咪呀，就是拄着鬼，
1: 还丢啊丢啊丢
2: 啊。我因为我很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这句话很酷，因为拍咪呀其实是直接就够显的粗俗，对对对，然后就坏东西，其实它有个性。
1: 拍咪呀对对对。
2: 然后我就很想把它放进歌里，我是因为先知道这个词，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拄着拍咪呀我要怎么唱这样，对对对。然后后来才想到说哦，那是这个拍咪呀其实是咱心内的物件，有一挂咱心内，就是平常不会让人看到的面相。
1: 哦，对对对，是啊是啊是啊
2: 之类的，
1: 非常大吧？因为咱有当阵讲你的身体生一个拍咪呀肿瘤哦，或者是一些什么疮啊，这种或者拍咪呀，就是不好的东西，一些东西在我们的身上、
2: 嗯、
1: 都可以用拍咪呀去形容，
2: 嗯、
1: 对不、
2: 嗯嗯嗯？
1: 但是吼、哦，规个专辑里面，我上介意的就是讲袂出错，迄个字你头拄仔所讲的，对不？这首歌我听了就很有感觉，就是不管你是先写词还是先写曲啊？
2: 这首是
1: 一起出来，
2: 一起出来，就是一边哼，然后唱出我爱你，
1: 真好听啊！这首歌可以真好听，我那鬼车那听也当听就久诶，可以一直 repeat 这一首歌曲哦。
2: 谢谢。
1: 哎，但这一首歌曲，也刚开始有想过要把它放在主打，或者是放在，
2: 我
1: 其实现在也没有什么分别。
2: 对，就我有想过啦，只是因为其他首歌，就是要想主打，一定会有很多面向要
1: 考虑嘛。对对
2: 对
1: 对
2: 对，
1: 所以反正文案啊，
2: 对对对，
1: 故事啊，
2: 对。啊，所以他目前还没有，
1: 但是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2: 谢谢，
1: 非常的介意哈。不然今嘛就先来听这首歌，讲袂出嘴的迄个字。

0: 好，今日咧过来介绍一首伫咧郑伊龙伊个个人第二张诶台语专辑，吼叫做《晚款》，吼内边咧有一首歌曲叫做《一挂时间》。啊，伊龙其实里面有一段吼，伫开始失去体谅以前，开始讨厌家己以前，伫开始过一摆，唔愿再面对进程，唔愿再面对进程，吼，请你相信我，咱只是需要一挂时间。我感觉这个写法对台语歌来讲是这个有诗的感觉，但是呢，嘛有非常这个对仗的这个形式的感觉哈。我觉得他写的蛮好的。为什么安尼写？这首歌主要是在写什么？
1: 嗯，因为我是一个就需要自己的时间的人。我就想讲，确实没有人用台语讲过说，好啊，一挂时间，可能因为就是我们通常是处在一个很群体的状态这样子，我就想讲，那我这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心声，对，这是我
0: 从心里面跑出来的声音，
1: 对对对，然后它小小的，就是它是在一个很安静的状态，我就钢琴几个和弦压压压压，然后很自然的唱出说亲爱的雄心哇这样，然后我才发现说哦。我是一个，我需要自己的时间，但我可以把它写成一首歌的。
0: 因为这一段，我觉得就是在你是一个对于这个世界在很积极的，我听的感觉，然后我听爱干不干，我情况下就积极的想要去跟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去理解你的世界。
1: 嗯，
0: 我觉得在这首歌里面，它是很充分的表达出来说，其实你很知道你自己。有很多的想法或很多的意念，其实是需要被时间去理解的，被理解，你不是一个很容易被理解的人，
1: 是，
0: 可是你也知道这一点，可是你也很希望，我也很希望很快的被理解，我听到的是这些东西，
1: 谢谢，
0: 所以我觉得很真诚呢，因为你已经把那个心里的。这最后一点渣都掏出来跟人家讲了，拜托你们好不好？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们已经可以合为一的。
1: 是，对啦，其实对，这是我的心声，没有错。
0: 你的外星人，你就是一个外星人。你活在你自己的世界里面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对，但是也正因为。在你活在你自己的星球是那么样的自在，所以你引领到了我们有很多很多这个喜欢你的朋友，喜欢听你的音乐，喜欢去了解你的想法，他们很积极的想要更加的去理解你，包括去听你演唱会的所有的人，都是想要急着想要去进入你的世界的人，对，但是当然呢，还有很大的一个部分的人是不理解的，可是我觉得你也很诚挚的在邀请大家能够赶快进入你的世界，所以已经是很真诚的啦，真诚到我已经听到这首歌把塞都会顶暖，你知道吗？
1: 谢谢。
0: 所以这首歌你说要过一挂时间的对吧？
1: 跟我一挂时间，
0: 来来来，一挂时间。

0: 您的记忆，您的歌声，咱怀念的声音老歌。
1: It's very clear, my love is here to stay.
2: 现在很多歌唱比赛都听得到三字叫做咽喉咙昏喉，代表说一个唱歌的人他可能因为吃酒也就是吃昏，将自己的声音破坏到淡薄刷刷的气味，其实自另外一个角度来听，这种声音也是别有一番风味。你若是听到1930年代 Louis Armstrong 所演唱的歌曲，可能就会换一个观念，唱歌并不一定要声音好听。咱今麦就来听这首伫咧超过50年历史的歌曲，这是路易斯·阿姆斯壮甲另外一个真出名的爵士女歌手丽莎·费兹杰拉所合唱的《Our Love Is Here t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1: 好，今日真欢喜吼，因为甲这个仪容差不多一两年就会见面一届吼啊。然后之前毛因为演唱回来，阿毛因为专辑来哦，那总是有一些事情我们可以一起来聊天，然后来了解你的作品哦。然后我觉得你这个人真的是数十年如一日，你的个性真的就是这样子，非常的纯粹。坦白讲，我觉得我是羡慕你的。我觉得做音乐能够做到你生活的流动，时间的流动都在文字跟音符里面，然后24小时不间断，对于一个创作人来讲，我是非常羡慕的。
2: 嗯，
1: 对，但是可能对你来讲，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困扰吧，停不下来。
2: 对对啊，而且其实我也会检讨，我其实很爱检讨我自己，只是我检讨到最后，就是我很努力去，我只能用我的方式去，就是对，让更多人理解我，这样对，这是我的做法，对，就我也会想说，我是不是要更考量很多现实一点啊，或者是之类的，就有的时候也会这样。
1: 不会不会，我觉得基本上你已经让作品去让更多人理解你，你的作品就是你。理解你最好的出口的跟入口。那这张专辑叫做《晚款》哈，来宾其实我一开始咧听到的时候，我想讲，哎，郑宜农这一次有摇那个 talk box 吗？我刚才问他说，为什么前面人那个声音，哎，讲不是啦，嘿，后置。所以，哎，这个，哎，坦白讲，我会想到你最后一首这《晚款》哈，我想到那个进前哎 ，Weekend 有一张迄个 FN 迄个专辑，它里面的那种氛围，啊，因为伊是嘛是点注意唔噶，所以它会让我想到那一种的感觉，对你，这一次是先有编曲，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出来，
2: 有两个部分，有一部分是那个群猴，就是我们制作人，他丢 beat 给我，就他丢编曲给我这样，然后我再写进去，但是也有一部分是我自己写的，因为其实我主，主凯西，那个就用木吉他写歌，迄个时阵，虽然我用木吉他写歌，但是我很常听电子乐，我
1: 感觉得出来，
2: 对，我以前就很喜欢，主要是讲电子音乐的世界是一个声音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1: 非常高，
2: 对，所以那个非常好玩，我会可以在里面一直不断的探索新的可能，这样，对。那到了这个阶段，觉得我就是想要实践那个，其实我一直很想要做到的事情。
1: 对，因为这张比最近可以订阅够卡点，当然那个制作人也因为要符合这个电子音乐的这个整个感觉，他好像他的。他的音色也加蛮多新的
2: 对啊，而且他还想要突破他自己吧，他就觉得我不能都用一样的音色，我开始就是对，他就一直研发。
1: 是他自己混的吗？
2: 不是，
1: 他去买的吧？
2: 你说音色吗？
1: 对，音色啊，
2: 他都是用类比做的。
1: 他自己做？
2: 对，他是个类比狂，他不用、哦、他不用数位，所以就是、就他家有超级爆炸多的合成器，然后就每天在那边插线，每天在那边转，在那边找出新的声音，这样。对，
1: 他很棒哎、欸，
2: 对啊，
1: 因为我觉得这个他我觉得最独特的就是一个人哦，他的音乐作品里面你能够听出他的招牌，跟他的声响跟他的音色是有100%的关系，跟我们在听 YouTube 的电吉他谁弹出来那种音墙，对不对？他们连音箱跟他们的效果器你都不知道哪里弄的，就是为什么可以调成那个洞，我调不出来，对不对？ Jimi Hendrix 为什么他在踩那个娃娃的时候踩的就是很奇怪的声音，我就没有办法，对，那就是我觉得制作人，你的制作人叫做
2: 青后
1: 啦齁，你们真的就好耶，把所谓音色齁在家里一直已经，他等于是备料，先把它做好。
2: 对，
1: 而且他花很多时间在做这个部分。
2: 对。
1: 那他在做的时候，他会跟你讲吗？
2: 会啊，我们会一直沟通，
1: 会一直沟通。
2: 对，然后我也会跟他讲说，我想要这个声音再怎么样一点，或是我觉得，就是我会跟他讲一个很大方向的调配，然后他再去改。
1: 你自己在听电子乐，你都听谁的？
2: 我
1: 都听，
2: 很对啊，都听、欸、
1: 全部都听，
2: 就各式各样。但我自己有一阵子非常爱听 techno、嗯、
1: techno
2: 对，就是那种最冷的、
1: 哦、
2: 就是等等一整条十几分钟的。
1: 哇，Techno 的历史是非常遥远的、
2: 啊，
1: 非常久的啦。
2: 对啊，对啊。哎、
1: 对对，以前咱这个细汉的时候，90年代的 Techno 就，你就没得听个劲啊。哦，你喜欢 Techno？
2: 对啊，对啊。哦，
1: 但是当然现在也不是那么，现在的电子音乐也跟摇滚乐一样，它也就没有那么纯粹的，就是哦，这个就是 Techno， 这个什么，它都已经融合在一起。
2: 对啊，对啊，对。
1: 对对，
2: 这张也是，其实
1: 也是一样，
2: 很多对
1: 对，而且有很多这个你可能 synths 啊，或者是 pad 在那边，
2: 嗯嗯，
1: 然后比较没有节奏的部分，
2: 嗯，
1: 就用这个去铺底这样子、
2: 嗯。
1: 你自己最喜欢的编曲是哪一首？
2: 哇，这个问题，
1: 因为我觉得每一首歌都很用心啊，层次都不一样、啊，
2: 嗯，
1: 而且你们每一段都很。弄很找自己麻烦，都没有一段重复的。
2: 对，哇，这个真的很难选呢，因为我就是这一整张每一首歌的
1: 特色都不一样。
2: 对，然后每一首歌都有一个真特别的收尾，
1: 嗯哼哼，
2: 就是收尾的时候都会转一个东西，
1: 对
2: 对,
1: 对，
2: 所以那个转很重要。然后每一个转我都很喜欢，
1: 嗯、
2: 但是我真要说的话，不会精准比后
1: 哦，
2: 因为那个开头跟结尾，
1: 嗯。
2: 我们做了一个把声音倒转的动作、嗯、
1: 哦，
2: 对，然后那个东西其实是我们对时间的感受、
1: 嗯、
2: 就是因为我已经准备后来共演习，
1: 嗯，
2: 就是我们的这些日常有一天会消失，
1: 嗯，
2: 因为我们的生命会流逝、
1: 嗯、
2: 啊，这是什么准备后不然都准备后的代志，
1: 嗯嗯
2: 嗯，但我多希望
1: 嗯
2: 在那个时候我可以倒转时间、
1: 嗯、
2: 所以这是一个心愿，
1: 嗯嗯嗯，其实因为这样电子音乐它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速度、哦、
2: 嗯，
1: 你们刚开始的速度是在一刚开始就定好了吗？
2: 没有，都是慢慢抓的，
1: 慢慢抓，
2: 然后越来越快，每一首歌越来越快。你们制作人工我以前就是很温和，我以前真的比较缓、
1: 嗯、
2: 这样，然后他就说不行，我们这张要做每一张都很快这样、
1: 欸、
2: 对，
1: 其实因为速度它是决定了整首歌它的成败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不管是在摇滚乐或在电子乐上面、
2: 嗯、
1: 你有听过那个追追追的故事嘛，对对对，
2: 嗯，
1: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的弟弟、
2: 嗯、
1: 吉他手嘛、
2: 嗯、
1: 他就打电话，他知道我跟陈云章老师熟啊、
2: 嗯、
1: 就说哎、欸，你可以帮我问一下陈云章老师吗，他那个对对对的 key 是什么、啊、为什么我的吉他抓不到、
2: 嗯、
1: 他好像是他的吉他当初是有走音、嗯、还是有调什么半弦嘛，可是我调半弦又调不到、
2: 嗯、
1: 他就是一个很奇怪的 key 就对了、
2: 嗯、
1: 因为他要玩考嘛，
2: 嗯，
1: 哎呀、啊，然后我就问陈云章老师，陈云章老师啊，没啦，嘿啰动作哦，我感觉那个速度不对哦，啊，全部都已经落刷掉了、
2: 嗯嗯，
1: 我们就转速吧，转快，规块刮起来都变起变好啊，去转快啊，哎，啊，他的速度可能本来是多少呢，他就再多快了个几十这样子，
2: 哇塞，
1: 然后所以他因为吉他都录好，对不对？
2: 嗯、
1: 他转快了是不是他的音阶也就会往上调？
2: 嗯，
1: 就变成了一个奇怪的 key。
2: 好厉害、哦！
1: 所以你在听对对对，也 CD 里面的那个也。曲啊，吼，加现场的永远拢无同款，
2: 嗯，
1: 所以你要不要下次试试看？全部都录好了以后呢，我们把它转快一点。
2: 好，我们可以提供这个想法给我们制作人，我觉得他会非常有兴趣尝试。
1: 所以哦，再来这个专辑哦，这个真正我感觉，人就是有原本嘛是有欠款的所在，当然啦，这个郑宜农的今日吼，虽然讲已经做八点钟过的功课，但是我没有让他完全
2: 的。对，我本来想说，我这次还要全台语，而且我是用台文写的、哦，所以我才写了8个小时。
1: 阿内哦，
2: 对，但是没关系，我之后还可以用到。
1: 来，你有没有要再补充的？嗯，我让你补，好不好？对对，不你安尼背下来对不？哎呀、啊，来，
2: 那我
1: 用台语讲啦，毕竟你拢已经写台文呀。来，
2: 好，那呢，关快是一张关于时间、
1: 嗯、
2: 关于生魂、地理、加关于性命一张作品。
1: 嗯，
2: 啊，那是有缘哦，希望大家通啊，伫内底找到。自己放在面的一个空间，
1: 嗯
2: 嗯，也希望说这张专辑会让有缘的人感觉到让人理解、
1: 嗯、
2: 感觉到温暖，
1: 嗯嗯，
2: 虽然说这个过程是有点叮当，但是
1: 嗯
2: 走到尾是走去温暖的所在，
1: 嗯嗯
2: 啊啊该有什么
1: 啊，你杀鬼队，我做什么？
3: 你真正就用功的，就用心的啦。
1: 对啦，
2: 我是内基隆，真欢喜伫遮，甲大家来介绍这张关跨这张专辑，安尼啊，就希望讲我会。我继续拍拼、啊，就希望真紧的会当够用，不管是华语歌还是台语歌，会当甲大家见面安尼。
1: 啊，有可能是英语无？
2: 冇可能，
1: 冇得卡啊，对不？对你来讲，我感觉冇语言的问题，就是心的问题，对不？因为邓仪龙的心啊，伊的这个做音乐的心的迄个力量是足强的。啊，希望咱所有朋友咧，真正啊，会当多加支持哈。咱这样用心啊，来写好每一首歌曲嘛，想要讲故事，想要传达，以上界这个单纯、上界善良的这个意念，和咱所有的朋友哈、啊，来祝福大家。这个专辑叫做《完款》，今麦咧数位发行，大家拢已经听得到啊 ，Spotify 啦、KKBox 啦都听得到，对不对？
2: 嗯。
1: 啊 ，YouTube 嘛弄 MV， 对不？你家己冇拍 MV 做女主角，可去弄车，对不？
2: 对。
1: 是咧，都一出，嘿，就是迄、那个。
2: 真罕咧想起来。
1: 真罕咧想起来。
2: 我家己弄我家己。
1: 你看，就是叫弄掉了，就真罕咧想起来。
2: 对，马上在开始，
1: 就真罕咧想起来，哎呦。真的想起来，东亚是伫咧倒边，还是伫咧正边啊？咧，一个无说理论的粗略啊！咧，哎呀，你咧拍迄工，你真正安弄落哦？
2: 无啊，
1: 我惊者。
2: 而且

0: 的，它可能是提醒你不要忘记你的灵魂重量是多重的。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有点浪漫的想象去打造，它像是一个电台，这个电台里面有人聊天，就像这样，它也会有人分享音乐，它甚至也会把我们记录的声音重新再放给大家听。对，所以这个空间里面，你虽然看起来它像是有一点复古，因为没有人去过电台嘛，很少人知道电台长怎样，
1: 对，
0: 我就打造了一个我想象中电台的样子，所以我就找了那个本室设计。对，本室就是我家也是本室设计做的，就是它的调调都很像，所以进去之后你会看到有一个录音室，你可以坐下来听录音带，我们的那个里面有很多录音带可以听，那你也可以看看这个录音室里面现在正在分享什么样的故事，可能是在讲开心的。也有可能是在讲动人的，也有可能在刚好播到你很久没有听到那一首歌，所以你在这个空间里面，你会忘记时间，对，你喝咖啡的时候，你会掉到一个，我很喜欢去形容那个《午夜巴黎伍迪艾伦的作品嘛，就走路走一走，不小心走到一间小酒馆，一个巷弄就遇到了达利，遇到了
1: 是
0: 很多我喜欢的这些创作者，
1: 对，
0: 我跟他们有一些交流，其实那个是一种带有一点现实生活中的奇幻感，
1: 对，
0: 所以我们在台北的老城区做了一个像这样子的空间之后，我更让我自己相信，作品它并不是我交给业主之后就结束的，
1: 对，
0: 这个作品更像是我一直在跟每一个人产生关系，我可以看得到，哇，这个男女朋友在里面好像说说笑笑，享受甜蜜的时光，我也会看到有年轻人带他的爸妈来，就说哇，你看我们可以借由同一首歌重新产生连接，对，所以在里面有太多太多可爱的画面，那刚好我们那边也在很多观光客的地方，
1: 是，
0: 所以也让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从不同的视角，来听台湾的故事。
1: 太棒了，太棒！其实我一直常会觉得说，台湾有很多竞争力哦，但我自己会觉得，也许我们应该更多的去努力的营造、创造，可能是关于美学。那我觉得方玉东其实一直在这上面，我觉得着力很多。那当然。我觉得某种程度是回答你自己的问题，可是同时我觉得也某种程度回答台湾整个国家的问题哦。就是台湾人可能都很勤奋努力，可是在不管是美学或者对于美好的事物上，我觉得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小岛里是一个很好的教材，
0: 当
1: 很
0: 然，
1: 好的教材
0: 我们也希望，尤其是我觉得，因为声音是听不见的，
1: 哎。
0: 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声音不重要，
1: 不重要哈，
0: 对吗？那我在刚开始的时候，我让自己有很多不同的整理方式，我就去思考，说我做了好久好久的视觉设计，视觉的美，它是有一种答案式的告知，
1: 对，
0: 比如说我看到了这个镜头，它是一个2公尺的美，我看到了那一座山，这是2公里的美，好，这个很写实哦，就视觉它就是一个答案，可是声音不是，你会发现那个声音它会钻到你的身体里面
1: 啊，
0: 对，可能是一个环境的声音，你就会突然跑到那个环境，可能是某一首老歌的某一段是你小时候听过的，你马上就时空跳跃到那个状态，所以那个声音的美是从身体里面发出来的，
1: 对，
0: 所以你在转换空间，你在找到一个新的状态的时候，其实声音才是最重要的，
1: 是，
0: 对，视觉是一种美的答案，但声音是一种从身体散发出来的感受，对，所以我后来就一直试着把这个看不见的东西如何转移成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属于自己的美。
1: 好棒！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听说老师我讲的第一句话，我自己觉得是我坐在台南市成功路的一个巷子里，然后2楼，我坐在窗台，然后低头看到我爸从前面 走进巷子，然后我就很

0: 爸。哦，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虽然我爸已经离开了，已经到天堂去了，但我都还随着你刚讲述的时候，哎，那个景象就突然就跳进来了。
1: 对，
0: 其实这就是半世纪前，将近半世纪前的一段。但是啊，真的说真的，有时候就是这些东西组成了我们啊、哦，
1: 没错。
0: 然后也让我们变得好像你是为了这些而活着，为了这些而继续在眼前的奋斗。嗯，哇哦，哎，徐总，那接着还有没有什么你在做的 project？ 要不要跟我们做个预告啊？
1: 哇，我们今年接下来好多计划
0: 哦，真的哦，
1: 我们从六月、八月、九月、十月到明年，嗯，像我们接下来有很多的作品，比如说，我们在。哎，我们现在还没有公布啦，不过今天可以先让大家有一个提示。嗯，我们去年在大阪世博，我们有一个角色，然后那个角色呢，在日本很受欢迎。
0: OK，
1: 那今年我们会在台湾做一个正式的发表。哦，对，它会是一个展览，然后结合更多的一些连结。嗯，在今年的暑假。嗯，那当然我自己也是今年文博会的。视觉设计
0: 是
1: 对，我们也用了一种新的很好玩的手法，也让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跟不同的感受来看待这今年很特别的文博会。哇，那还有那个齐柏林基金会，
0: 是
1: 我们帮他做了一个很与众不同的策展，在淡水。
0: Okay.太好了，
1: 对，然后也会发生在六月。
0: 嗯，快咯快咯，
1: 对。还有太多了，但是我觉得都会很努力的，就是我觉得都任何的案子都会回到从观察，从感受，然后先有感受才愿意阅读，所以不管是大大小小的作品，都希望大家能够用身体来参与，然后在这个充满快速的时代里面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灵魂的重量。
0: 哇、哦，太棒了，太棒了！因为齐柏林是我的好朋友，所以刚听到说啊，你愿意帮齐柏林基金，看见齐柏林基金会做东西，我觉得太好了。其实很多人不晓得，在淡水有个齐柏林空间。
1: 对
0: 哦，大家如果有机会去淡水玩，除了逛逛老街之外，我觉得有机会进去看一看。感受一下关于台湾环境教育的这个先驱者，齐柏林他是怎么努力的，然后他留给我们什么。哇，今天实在很开心听到旭中跟我们分享，接着还有这么多计划，我们可以继续来等待期待你的创意展现。好，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咯，
1: 拜拜
0: 拜。

梦的岔路上徘徊，这般纠缠的欲望难以解开，为何生活不断在风中追赶，却又无法将自己脚步放慢。曾经人与人的廉价感情不知改变了几番，那些心欢心的熟悉笑脸仿佛也陌生的令人伤感，梦已枯干，挣扎的心迷乱。

0: 大家好，我是林星月，
1: 我是李泽义，
0: 欢迎收听《报道上好听》，
1: 玩家上细行。嗯，
0: 时间咱来到高控年代，
1: 是迄年代特别的物件。
0: 迄年代吼，算讲台湾是这个亚洲的这个流行音乐，尤其是华语的这个音乐的这个，算讲是。上发展的所在，
1: 做繁荣的时阵啦，
0: 中心，华裔因为吼，伊这个是从中国啦、东南亚啊，吼，拢有人在听这个华裔的歌曲，但是另外这个部分都是咱的台语，台语算讲是咱台湾的特色嘛，但是这当阵的台语歌其实嘛，红家吼，这个中国人嘛在听，嘛在唱，啊，当然嘛嘛是。
1: 对对，因为其实呢，讲实在，我嘛去过厦门遐，吼，伊遐迄落演出过，演一挂台语歌，嘛是有阵遐问讲，你们听得懂吗？然后用伊厦门遐用台语甲我讲，你嘛袂记一个，恁台湾吼2350万人，阮离迄个大陆遮吼讲台语有3000几万人咧，对无？其实伊遐讲台语的人无比咱较少啊，
0: 是是是，
1: 对不对？所以其实吼，这语言我感觉是。不是上面太多的问题，
0: 你现在是跨语言呢，
1: 对，
0: 你在三千万外人之外吼，无想讲台语吼，嘛听台湾的台语歌。
1: 你从迄、那个从经典的是《龙珠回头》啊，对，龙珠回头你即摆查1亿7000几万呢，
0: 对，
1: 你讲讲有可能拿台湾人去听咧，
0: 这个点阅数
1: 啊，
0: 就是用破亿嘛，
1: 对啊，
0: 啊即摆今仔日要介绍的就是吼，但是高控年代的这个。算讲是龙珠回头，
1: 是，对，会当来讲，
0: 对，
1: 是。
0: 啊，这个歌曲的这个江湖味嘛，就显嘞，
1: 是，所以这条曲的曲名是，我想大家拢做介意的这条曲啦，吼，伤心酒店。
0: 对啊，就讲龙珠回头开始安怎唱，老师嘛知影，
1: 对啊，
0: 就是这个分一支的点，酒一杯一杯的打，啊，酒要安怎打，当然嘛是要去酒店。
1: 今嘛连迄个便利商店拢有咧卖酒啊，连生啤酒了有
0: 对不？对啊，但是要一杯一杯打吼，方便也是酒店啦。
1: 对了，你不要坑了人来给你停啊，对不？
0: 所以这个酒国的文化吼，其实是咱这个第一个一大特色的对啊。
1: 我刚刚吼，饮酒的文化真正，可能咱习惯咧，咱台湾咧饮对不？大家都爱干杯对不？一罐，那干瓶干杯拢有嘛？但是我第一届吼去澳洲演奏的时阵吼。就是哎呀嘛是去酒店嘛，人家酒吧啦，吼，一困头吼，甲迄个八天的讲，我要一打，所有人拢甲你钱，讲，
0: 因为伊拢是一杯一杯的啉，
1: 因为你叫 one dozen 的啦，
0: 对，
1: 一定是一杯一杯嘛，
0: 对
1: 吧？伊就讲，你是对来的，先来要叫一打，好用，即使我那边。有人要啉一打，伊嘛袂一盖一罐头，甲你叫一打。
0: 哎，拢是一杯啉完，再个叫一杯
1: 安尼。你看，咱在台湾吼，海产店啥物货，路边摊头，来一手，
0: 对，
1: 一手就半打啊。
0: 对，
1: 来这个就是咱家的文化，
0: 所以我有想过一个足趣味问题吼，就是吼，咱在看这个吼 WBC 的世界棒球经典赛时阵吼，都迄个意大利因的代表的饮料，就是因伫球员休息室啃一个浓缩咖啡机。啊，这个日本吼，因迄个大谷翔平讲这个红不让的时阵吼，那会做一个在抹茶的手势。啊，所以就是吼，像美国就是可乐嘛。
1: 对。
0: 啊，那是要选一个饮料来代表咱台湾。要选多几项，是高粱，吼，还是小米酒，
1: 还
0: 是这个，还是这个包里达比套伯朗，
1: 是，
0: 对啊，
1: 对，这嘛是真正趣味吼，但是我刚刚林碧如的啦嘛做这啦，
0: 对啊，
1: 台啤其实嘛是做代表，
0: 但是现在碧如是不是跟那个德国强蹦的？
1: 哦，有可能，但是咱我刚刚讲实在，台湾碧如真正比德国碧如还好啉，
0: 因为咱的上青嘛，
1: 是，
0: 因为是 O， 因为是 O 碧如，咱的上青安尼，
1: 呵呵，咱等下讲这伤心酒店，这条歌，一寡迄个时阵的代志。
0: 对，咱也使讲吼，这个1990年代吼，算讲是咱第一歌吼，第一歌嘛是啦，吼，就是这个流行歌曲的这个黄金十年。
1: 迄个时阵的唱片啦，吼，咱讲卡带也好啦，吼，就迄阵的青菜吼，要卖到50万张，其实不算难。
0: 对
1: 啊，破百嘛是对。
0: 嘿，迄当阵敢那5万张都白金唱片，啊，一大堆都是几白金、几白金安尼在算啊。
1: 啊，你刚才白金的意义里头。
0: 老师来解说一下。
1: 你的迄个，你的理由，参我的理由，唔知有相共。
0: 我跟他知影讲，伊是用5万张来算。
1: 好，安尼，但是我知影是，谁那边？ 国恭喜讲这张唱片有白金，因为呢，这个数据，好、买的钱，一般来讲，唱片的制作费会回来。
0: 哦，
1: 就是讲，咱即马讲一个白金，代表这张唱片赚钱啊，开始要赚钱啊，
0: 是是。
1: 所以其实哈、这是有一个纪念的，应该讲有一个记录的一个意义啦。
0: 哦，起码表示讲，迄当阵的制作费，较悬。
1: 是，
0: 即马等到愈来愈低。
1: 啊，迄阵呢，迄、那个门槛较悬啦。
0: 租一个录音室啦，吼，啊，佮压这个 CD 片，
1: 啊，佮夹堆啊，上面还有微波，
0: 翕一个相啊，嘛就贵啊呢。
1: 啊，即马当然作者技术门槛有降低嘛，
0: 对
1: 不？一寡咱们讲卖个素人呐、啊，还是讲一般吼热爱音乐朋友，对不？有一寡简单的数位的迄个器材，其实对嘞，让家己录唱片。
0: 对啊，自己买在发行数位的，也在上架，
1: 是是是是，
0: 所以在迄个时阵都无共，我迄当阵唱片真正是一个工业，
1: 对，
0: 所以迄当阵国语甲台语拢有足有名，这个破百万张的专辑，国语就是陈淑桦的梦醒十分一丢，嘿，台语就是咱这个工会这个嘿九鳌的心声，
1: 对，嘿，啊，所以呢，我感觉迄个年代吼。当然，陈世迈做时代的背景无同啦，但是我感觉这嘛是应该是讲台湾的流行的音乐的文化哈、真正是真辉煌的一个所在啦。对，
0: 啊，大家迄当阵注意到的是，因为像讲江蕙，伊因为这个九号的新生，九号新生卖赚一百万张、所以这是伊后一张专辑叫做《感情放一边》。伊迄当阵就在带新郎，就是这个施文斌来甲合唱这首这个经典的男女对唱，叫做《
1: 熊
0: 熊
1: 酒
0: 店》。
1: 好，啊，无咱先来听看卖，嘿，完成个团要安那营造这个伤心酒店，其实咧风格无啥相共哦。
0: 嘿，爱安那用这个弦乐来对唱，
1: 是，这只听了就知影，而且嘿，这编曲家有无共的迄个创意伫内面，
0: 嗯哼，
1: 听上去。
0: 好，伤心酒店。

0: 哇，是不是他都迄个安尼演造出来迄个版本，其实他们人唱吼，感觉真正是做无共。
1: 是，讲到这个伤心酒店哦，有一个趣味的故事。
0: 系，
1: 因为大家看这个吼施文斌哦，伊是一个吼，算讲是台语的情歌王子。
0: 是，
1: 其实伊袂晓讲台语。
0: 我有听过，
1: 因为伊是所谓的外省第二代，
0: 啊，
1: 伊本来是在校园吼，大概那个民歌餐厅吼，在驻唱就唱的，拢是国语加这个西洋的这歌曲。哎，阿姨嘛，就有去那个美国吼，学过这个西洋的音乐加爵士乐。嘿，结果回来了吼，伊看伊那个唱这个台语歌的这个型吼。刚才伊本来就是台语的歌手，
0: 对啊，系啊，你也无人跟你讲吼，你阿公那有可怜，你袂当讲台语，咱唱歌呢，
1: 对，
0: 啊，但是
1: 对，但是伊出遮侪张这个台语诶专辑吼，阿哥摕这个金曲奖的台语的歌王哦，但伊头一摆录这个伤心酒店的时阵哦，这个张辉伊录这个音吼，干那十二分钟呢，
0: 嘿，
1: 因为伊这个老将嘛，啊，唱歌足紧的，足够唱的十二分钟，结果这个施文斌录两点钟都录未完，
0: 我本来认准你要讲。十二分钟长二十点钟，
1: 无啦，两点钟啦，
0: 嘿，
1: 啊，那是吼，那个老师录十二分钟，啊，我录两点钟，吼，我可能叫老师台，嘿，
0: 就讲哇，真正是差别足大安尼，
1: 对吧？啊，结果这首歌因为足红的嘛，啊，叫有一摆这个施文斌都坐客轮车，啊，经过一个所在，讲看到一间店，叫做伤心酒店，啊，伊就惊一跳，伊就问司机讲，那有这间店？啊，迄司机个甲讲哦，你唔知啊，这个江惠甲施文斌在开的啊。
0: 真是
1: 还假？
0: 阿斯文斌了，我来
1: 找我亏啊！对，因为当阵就是斯文斌是新人嘛，所以大家可能知影也歌，知影也名，
0: 知影无熟悉这人，
1: 嘿，可能无认的安尼，阿都甲讲这个代志，
0: 真正做错嘢安尼。
1: 对，阿说了来，咱讲这个刚回忆我，好，各位这个台语天后要来介绍一个作品，
0: 是。对，
1: 这人就是黄以玲
0: 啊，对，嘿，因为伊其实唱红的歌嘛足济，
1: 嘿，对，哦，
0: 而且伊迄个台语的开口嘛，真正是吼，大家听到真正是，嘿，不离的爽快
1: 啊，对，迄当阵吼，就是算讲，高控年代是并列两大天后，台语就是江蕙、黄以玲，嘿，安怎讲都，大家讲一定讲到这两个人，
0: 啊，
1: 因为出身嘛足型的，
0: 对，因拢是为了细汉的时阵足艰苦的，
1: 嘿，啊，足细汉的时阵全讲欢迎。你都七岁，都出来唱那卡戏，嘿。
0: 啊，江辉应该嘛是差不多，
1: 差不多迄个年纪，对。啊，而且就是因拢是用这个艺名嘛。啊，黄以玲佫用过一个艺名叫做黄咪咪。嘿，你唱这个歌厅过歌厅秀，就叫秀场的名叫做黄咪咪。嘿，啊，伊就是伫黄咪咪的时期，嘿，叫发觉。嘿，叫圣公是这个杨登魁，嘿，这个影剧大亨，嘿，该发觉了吼，对，可以去唱签这个唱片约，开始出唱片。
0: 是，所以其实吼，这迄个年代呢，真正有做者，伊讲起码可能做派个发生相同的代志啊，对不？我看迄个时阵的社会背景，哦，啊，佮有可能讲啊，囡仔真正你对细汉。然后出来这么苦命，啊，让他出来这样走江湖，其实现在应该没什么家长会这样做，对吧？
1: 对，现在是没家长会这样做，但是他们自己的
0: 怎
1: 么说，现在也是小孩子七岁八岁就自己要用手机在唱歌在录上传 YouTube，
0: 对啦，现在是方便啦，
1: 对啦，现在是抛头露面啦，也是小孩子唱歌看看有人要签无，
0: 对啊，现在是变成这样的事情，家长会说哦，那早生命较好啊，对吧？所以那时候是那个高不理沙中的啊，这真的是相同这样的事，但是不同的那个时代，
1: 公益也有啊，像说蔡姓娟也是，
0: 对，
1: 他们这当阵就是为着要饲家，嘿，出来可能就是哦，靠这个小女孩爱唱歌的在赚钱。啊，黄以玲开始出唱片了吼，伊嘛，迄个拄到伊一个恩师，嘿，迄个恩师还那么盖小鬼，嘿，嘛是这个台语界一个作曲的大师，
0: 对，就是吴敬华老师，嘿，吴敬华，嘿，是，啊，伊家己其实嘛是。唱歌嘛，做有开口呀，对不对？
1: 对，因为伊嘛是啊，为日本就是学这个音乐转来的。
0: 对，因为讲是，甲日本的一挂演唱吼，当讲演家啦，还是一挂因的一挂 基本的训练迄个歌、嗯、歌手的迄个方法，吼嘛是回来到台湾吼训练足侪，真正是真出色的，即个迄个歌手。
1: 对对对，所以吴敬华老师唔那是就是讲培养这个黄以玲、嗯，啊，佮有甚物郭金发吼，即个歌手嘛拢是靠这个吴老师在教唱歌，啊，佮诶替因写歌的即个作品，诶、嗯、拢、嗯、红起来。
0: 对，今仔迄个年代真正就是有这个，就是讲咱一条龙的教育啦。
1: 嗯嗯嗯，
0: 对吧？就是对一个发掘一个迄个歌手，吼、哦，啊，改训练，吼、哦，啊，尾啊，佮改量身定做，吼、哦，拢会当吼，即一条龙安尼作业，我都发现。其实即马应该是安尼讲，较早人才无遮济，吼、哦，啊，说有才调的人，伊来当做出这样代志、嗯。像即马哪有可能？即马就是讲分工合作，吼、哦，其实所有的物件拢分工做以为安尼。
1: 对。嗯对，迄当阵就是吴敬华老师包办伊的这个写歌，啊，佮制作。伫1987年的时阵，迄当阵在90年代之前，好、嗯，都替伊做这个《讲虾米三明海色》。
0: 诶，
1: 这首歌应该大家嘛就熟的，嘿，因为这首歌，诶，甲酒后心声同款拢足红的，
0: 嘿，
1: 而且比那个酒后心声佫较早。
0: 嗯，
1: 嘿，啊，讲虾米三明海色，啊，说来就是爱情的酒拢没得。
0: 哦，阿哥伊落
1: 阿文，
0: 诶，佮有上下联的感
1: 觉。对对对，
0: 还是讲迄个。时阵，伊伫写歌的时阵，就应该改迄个上级跟下级要想好。
1: 但是其实那不是刚杰郎写。
0: 哎对了，
1: 讲什么三明海写是吴敬华老师，但是这个爱情的酒拢未提是这个李秉忠。
0: 是
1: 伊咩啊嘛？写迄个黄以玲的这个人生的歌，哦、嗯，就做作品伊嘛是制作人，所以第一届甲咩啊，佫是安尼，就写歌的人定定嘛，家己做这个制作人，是国语歌，咩啊都分较较油啊。
0: 是、嗯，我感觉这所有的工业吼，你发展拢是相共啦。吼、哦，你阿讲慢慢啊，你要做愈来愈迄个精致，吼、哦，啊物件品质要愈来愈好的时阵，其实咧人才运用再介重要啦。
1: 嗯，吼、哦，
0: 因为即马来讲，你像一般的电影配角，吼、哦，较早来讲，一个作曲家来写，但是即马嘛做者一个配角公司，吼、哦，伊、嗯、会甲所有的工课拢分落无同的作曲家来说。
1: 是，
0: 吼、哦，所以你讲咱大家在讲姜伟廉是做厉害，其实伊的公司有40个作曲家，
1: 嗯，
0: 所以其实是大家拢分工合作，还有法度甲这个物件吼做了如何安尼。
1: 是，
0: 好、哦、，OK。
1: 好，咱即马都来，嘿，听看买这个黄以玲的《爱情的酒拢未退》。

0: 忘不了你这一吻，忘不了你的情，这一吻我动了情，就好像和你定了情。
1: 假如是没有他的爱，我向谁去说温存？假如是没有他的情，我向谁去诉苦闷？
0: 嘿、hey, ，大家好，
1: 我是林心野，
0: 我是李泽义，
1: 欢迎收听《报道上好听》，
0: 欢声上喜行。哇，一开始咱来唱歌声啦，
1: 嘿，因为观众呢，难得听到咱的歌声。
0: 讲有影啊，你嘛常常唱啊，
1: 干嘛？献丑了，献丑了。
0: 是
1: 其实是因为这条歌就特别的，就是、大家一听。一定就是听得出来，讲这个旋律是龙阿波也加
0: 的，
1: 但是这个版本跟他无听过。
0: 嘿，咱头都是用国语唱的吼。
1: 对，
0: 所以这版本是对对来的，你对对吹来的。
1: 嘿，这首歌吼，真正是有这条这个版本，
0: 其实
1: 伊是这个国语的龙阿波也加的，叫做《一吻定情》。
0: 哇，《一吻定情》上面人唱的。
1: 邓丽君
0: 哇，天后邓丽君唱的
1: 对，而且就早是收在伫伊的第三张专辑，迄张专辑叫做《嘿嘿阿哥哥》。
0: 哦，嘿嘿阿哥哥，意思就是讲，这音乐的迄个风格拢是阿哥哥了，对。
1: 对，哦，哎，规张哎拢是。
0: 加上是迄个年代，敢有一阵做流行阿哥哥，对。
1: 对，都差不多伫1960年代、1966到1969。时间、
0: 哦，
1: 这四年来底都出这个几十张这个阿哥哥的专辑，
0: 是我拢阿未出事的咧。而且这早大家就在恁边阿讲，你讲过讲是迄个嘛晓吗？还是迄、那个？阿哥哥其实足动感的对不？
1: 对，阿哥有加迄个扭扭舞，嘛加融入到这个阿哥哥来底，因为迄当阵就是件就是舞厅，
0: 是，迄时阵舞厅已经是合法的嘛。
1: 舞厅有两种，有合法的跟无合法的。
0: 哦，是安尼，对，
1: 合法的是国家冇开。譬如讲，伫迄个，咱先讲迄个台北国际联谊社。
0: 啊，是。
1: 嘿，就伫即卖迄个中山北路遐。
0: 是。
1: 嘿，啊，佮有一挂像讲迄个空军新生社。记者之家。即款呢，即个招待所拢有即个足高级的即个舞厅。
0: 这个有牌的就对了。
1: 有牌，而且哦，常常拢是。大官去跳的，啊，不就是军人？
0: 是，就是讲正式公民正代会当去跳的，对。
1: 对，啊，佫有一款是地下，地下吼，佫有足侪是迄款吼家庭的舞会。
0: 哦，是。
1: 嘿，咱伫个电影内底吼，像讲啥物《风雨操场》《又见操场》，啊，迄眷村的迄个少年郎就是就爱着纠团开舞会，啊，拢是选一个人来处。
0: 哦，
1: 因兜可能较大，啊，有阵时吼，佮收一寡费用，吼，酒水钱，
0: 对，
1: 啊，招大家来跳舞，但是这吼，定定叫警察抓，
0: 是，用超伊就对
1: 啊，嘿，啊，那你阿对吼，学校都爱记过，
0: 哦，安尼，是，但一般来讲，就是反正大家爱跳舞啊，但是呢，有白的吼，加歹伊，啊，所以只好家己嘿，找所在安尼跳，
1: 嘿，对。所以当阵诶，你代当恭喜哦，只准这个州官跳舞，嘿，不许百姓开趴。
0: 无啦，我刚刚是一种时代的现象啦，吼，嘛咪讲大家愿意诶，但是我刚刚这慢慢啊风气了，拢吼，拢有迄个规拢开出来嘛，嘿，对
1: 不？对，尾啊，其实嘛民间嘛有一挂舞厅，嘿，啊，就第一即嘛就是像讲吼西门町啊，即挂老的所在嘛有，啊，但是迄款所在可啊，当然嘛是讲你爱大人才会使去，所以学生囡仔也是无所在通好跳，
0: 是，
1: 除非是有学校吼，啊，家己正式办的吼，迄教官带去才会使跳。
0: 是了解，啊，咱今天要介绍这条《蒙阿波亚加奇》吼，对，这条《蒙阿波亚》嘛是对日本来的歌嘛，
1: 对，
0: 好，啊，迄个动车时，刚好上面故事要向大家分享一下。
1: 哦，这首歌是，这条嘛是一个禁歌，对，迄当阵迄个年代吼，足趣味的，就是讲吼，哪条个哪禁，
0: 是，
1: 嘿，就是阿哥哥的这个舞曲吼，足盛行的，嘿，啊，但是吼，叫禁的嘛足多，
0: 是，
1: 啊，蒙阿波嘛，嘛敢去，这会叫禁的这个理由吼，大家应该想都想会到，
0: 啊，对啊，嘿，因为这个是一个场地问题嘛，
1: 对，你无代无志，毋是七月半，你穿什么蒙阿波，
0: 对，叫大家去蒙阿波创啥，
1: 嘿，对，而且是去蒙阿波，佫毋是去制作，嘿，去淡乱来，
0: 哎是，
1: 从迄个乌蒙蒙的所在去淡乱来。
0: 有当时也感觉足奇怪吼，啊你的歌词啊，无看清楚安尼对无？这是一种 一种心情而嘛，对不？阿美金真正叫你忙啊忙啊。
1: 你当阵经过诶，这个官员吼，听无代意啦。
0: 是是是是。
1: 啊，所以吼，看到忙啊忙，啊个断断乱来，哦，这都是败坏社会风气，都袂使都较紧。
0: 哎吼，哎，安尼做这代志，拢系当败坏社会风气，对不？
1: 对啊，所以当阵诶，经过就足多啊，理由个五花八门。但是咱大家吼，讲到经过诶时阵吼。想到的都是跟他们禁台语歌，吼、啊，嘛唔知道是安怎禁法，就是讲伊是一个足模糊的概念，
0: 嘿，
1: 其实禁有无法啊，无同款的这个禁法，
0: 对，其实有机会吼，应该找动车时吼，主要你办这个禁歌的官员。嘿，出来解释一下，其实即马无要怪罪也是安那嘛，我讲这是时代的问题嘛，对不？啊，但是会当计个呢，好好啊讲一下，讲迄时阵到底是啥物状况，对不？哎，现在这爱禁安尼禁，因为有当时啊，咱表面看到迄个理由，无一定是真正的理由啊，对不？吼，啊，即马其实我讲这应该无啥物会袂当讲的啊。
1: 嘿，但迄当阵就一开始吼，迄个禁的迄个单位吼，因为足复杂的，比如金币中部买在禁。吼、啊，教育部买晒，内政部买晒，啊，地方的政府买晒，所以讲迄个理由五花八门吼，可能今嘛要找人吼，嘛歹找，嘛唔知影讲到底是谁的禁的。
0: 我有听人讲啊，讲迄个阵吼禁歌的阵吼，就是讲吼，其实有当时啊吼，有当时你欧白禁嘛是安那禁吼，嘛是会去等着一挂麻烦。所以这个禁歌吼，迄个唔是大家拢想要做这样代志。嘿，啊，但是呢，话就是有人交代讲，啊，这条爱禁，啊，你无禁袂使，但你有人爱出来做这样代志嘛？所以迄交代是对对来的，咱无好去查。但是呢，哎，主要要做这样代志，办这个业务的人，其实是做歹做的。
1: 对，因为以前是红兵在做这个代志，所以这嘛是有一个趣味现象。像我顶面的人无代无志，也知影讲这有这条歌。
0: 对吼，
1: 头一个条件也红。
0: 哦，对啦，嘿，
1: 譬如讲，官员可能去跳舞的时阵，有听到，
0: 是，
1: 嘿，啊，有够红，才会伫舞听到，伫演奏，所以讲，迄当阵的现象就是吼，愈红愈紧，
0: 哦，对啦，嘿，条条拢安尼嘛，逐条拢安尼嘛，
1: 愈红愈紧，啊，结果愈紧愈红，
0: 所以这吼，唔知是迄个正面效果啊，反面效果吼，
1: 对，因为当中紧红嘛，无一定就是讲无爱互你发行，因为伊这是事后诶，拢是已经发行啊，啊歌已经足红啊，红表示安怎，足侪人买，啊你买迄当阵嘛无法度讲吼，啊你已经卖出去，搁甲你收倒来，
0: 嘿，还是叫你销毁安尼，
1: 对，所以定定毋是禁这个发行，吼无禁卖，但是就是吼禁你伫诶电视广播袂当唱，
0: 是，
1: 啊是讲你伫迄个诶。即个舞厅这个所在无法都公开来这个播上，但是也是有足侪人买。
0: 对对对，啊，所以咧，咱较紧啊，转来咱这条迄个蒙阿波也敢去，
1: 先来听看嘛。
0: 对对对，因为这条吼，离迄个完全音乐会内面足特别的啦。
1: 嘿，
0: 哦，迄阵你演的时阵是因为我就是种音乐会吼 cosplay，
1: 是，
0: 嘿，我第一届 cosplay， 所以咧，和咱的音乐家吼拢有无同的装扮。
1: 嘿，我记得老师是演这个西宫嘛？
0: 嘿，我是演迄个庙公啦，
1: 庙
0: 公啦，兼西宫啦，安尼嘿。啊，这个海场内面吼，就是有几个吼扮僵尸啦，吼啊，拄好伊嘛是因为有这条蒙阿波也加起是我的 keyboard 嘛，嘿啊，所以就好几个来扮僵尸，吼啊，现在蒙阿波也加起的时阵会当佚佗安尼，吼啊，所以一开始呢，我音乐会吼，有一点啊从你蒙阿波内面大概你拜拜安尼啦，嘿啊，那即马有僵尸跳出来。跳出来了后呢，我西宫吼，拿迄个桃花木心剑，
1: 嘿，甲敲刀之类。
0: 对对对，敲刀啊嘛是去驱魔了，对啊。嘿，好像僵尸他跟退东西，哦，小鬼退散。
1: 嘿，啊退散，再人家挖鬼来，再演走。
0: 对对对对，好啊，所以这条腔呢，其实我呢编曲家吼，巧思非常的丰富，哦，而且但呢中央各有参谋阿波也加起无同的迄个物件在里面。就是讲，除了蒙阿波也加去，原地大家熟悉迄个物件之外，其实我咧编曲家吼，甲 rap 啊写入去，好啊，而且歌词是家己创作的，
1: 是，
0: 好啊，各有人特别唱京剧，好啊，而且里面各有一个物件是，大家应该有的人有听过啦，吼，梁山伯与祝英台，迄个小提琴协奏曲，好，迄里面的一个主要旋律，
1: 是，
0: 啊，现在要放这个，你敢知？
1: 因为这个梁山伯甲祝英台有哭坟，
0: 对，好啊，化蝶。对不？吼，啊，咱蒙阿波也开始嘛是有迄个蒙啊，蒙蒙嘛，对不？
1: 嘿，啊，所以蒙阿波，所以
0: 啊嘛是因为爱情嘛，
1: 嘿，
0: 对，啊，所以其实这无同的故事呢，有相同的所在，
1: 赶快来玩手，
0: 对对对，啊，所以咱的编曲家呢，把这物件拢全部写入，所以这条曲大概我晚上你演奏的时候，哦，现场拢做热的， 嗯，因为无人会想着讲啊，这条曲啊，各有人出来 rap， 各有人出来唱京剧，啊，头前各有实境秀。
1: 哎、嗯欸、，rap 都刚刚在念经嘛，嘿，就有这个、欸、是这首歌的氛围。
0: 哎、欸，其实无啥讲，但大家听看麦就知影、嗯，好
1: 不？就特别一条，
0: 蒙阿波也加起。

0: 吼、哦，大概有听到未？他都一条曲，你看声噶足小的，对吧？
1: 嘿，刚刚灵魂得到了一种升华跟进化，
0: 真的吗？我讲你也很牛听啊，你讲哇，这音乐家会当安尼舞哦，对不？
1: 应该是迄、那个现场的观众嘛，声噶足欢喜。
0: 是啦，是啦，嘿、嗯，尤其是哦，有当时啊，大家无意料到，好、嗯、啊，昨晚咱迄个音乐家嘿，轻轻的啊跳起来 rap， 哦、嗯，其实呢，对大家来讲，足惊喜安尼，
1: 嗯。对，所以咱要听的吼，就是咱头都有讲到嘛，这个禁歌吼，唔那是禁台语尔、嗯，其实台语的禁吼，甲尾啊，这个国语的政策较有关系、嗯
0: 啊。
1: 但是一开始咧禁歌的时阵吼，禁较侪其实是国语歌。
0: 哦，嗯、
1: 所以刷落来，咱要讲迄个跳舞年代吼，这算讲是正老的跳舞年代，
0: 是
1: 嘛？有一条用禁的歌，阿哥哥的歌，但是是国语的，
0: 嘿，
1: 就是这个。泪盈歌后，姚苏荣诶，名曲叫做《今天不回家》。
0: 对，因为我刚刚这条片吼，让人印象深刻吼，那、就是因为呢，作者有讲第一句，
1: 嗯，
0: 就把规个曲名唱出来。
1: 对，
0: 有无吼？大部分大概有哪曲名，无一定是歌词里面，
1: 嗯，
0: 啊无，常常就是副歌还出现嘛。
1: 对，
0: 哦，啊，但是呢，这条片里面呢，那个五个那个。主要的标题而已哈，一困头一开始就唱给你听、嗯。
1: 对，所以大家在听到这首曲的时候，有一个感觉无，伊跟迄个戏曲就像诶。
0: 哎、欸，对对对。
1: 譬如讲《远山含笑》，还是头一句，还是讲《王昭君》头一句都会出來、嗯。所以伊写那是安尼写，都跟迄个作曲家有关系。
0: 是是，这作曲家是什么人？
1: 嘿，叫做左宏元左老师。
0: 左老师，
1: 嘿，伊算讲是这个咱台湾作曲的一个。大师
0: 对对，迄、那个年代呢，真正伊就是诶，就是数一数二的作曲家呢。
1: 嘿，对嘿啊，所以伊是安怎用这款戏曲的方式来写这个吼，就是因为这个阿哥哥的这个舞曲，嗯、
0: 是
1: 嘿，是因为吼伊细汉的时阵哦，就出名的。嘿，伊本来吼是应该是吼读初中一年的这个年纪。
0: 嗯，
1: 结果伊当阵因为迄个足乱的嘛，伊伫迄当阵在大陆，
0: 啊，
1: 就足乱的时阵吼，佮佮编咧高中一年去。
0: 嘿，
1: 伊就跳级跳三年。
0: 哦哦，高中一年，高一跳高一了。
1: 哎对，就是伊本来要读高一，啊去叫伊变咧咧高一的这个班级。
0: 哦安尼。
1: 嘿，啊结果啊伊就拢听无啊，听无要安怎，听无就翘课啊。
0: 哦哦哦。
1: 啊翘课伊就选去倒，伊就选去咧戏班去看人的表演。
0: 戏班啊，
1: 嘿。嘿，所以对迄个什么河南梆子啊，是讲这个小兴起，
0: 伊
1: 就听足多。嘿，所以伫个民国这个五十九年的时阵哦，像讲迄个。中戏的第一个这个连续剧、嗯、叫做《金睛》嘛，这个玩笑嘛
0: 演过，
1: 这都是左宏元老师写的。
0: 嘿，
1: 啊，另外一部这个台戏的这个连续剧吼，嘛是这个左宏元老师所写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插曲，嗯、啊，拢是用这种戏曲的方式来表现。
0: 是，所以这变作伊一个特色，其实伊细汉大吼，迄、哦那个成长的一个所在，诶，环境有足大的关系啦。
1: 对，啊，结果伊尾啊，到台湾来，伊去到倒，伊都学什么物件？
0: 哦，这厉害。

0: 登顶的感觉好棒哦！
1: 你敢知台湾的山景甲生态有偌水吗？
0: 真的，山上好美哦！
2: 你知道台湾3000多公尺以上的高山有几座呢？
3: 285座。
0: 你哪会拢知？
3: 因为我有听来爬山啊。
1: 我是江秀珍，台湾头一个爬起哩圣母峰的女性登山家。
2: 我是陈慧萱，用文字书写，借由爬山走读全台湾。
1: 要了解爬山的知识，装备要哪传？
2: 欢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来爬山，我是秀金。
1: 大家好，我是慧萱。
0: 来今天特别来宾，
2: 大家好，我是来欣。
1: 来欣教练哈、哦，对他，我们又请他来上节目哈、哦，来跟我们分享哈、哦。因为呢，这个应该是之前哈、哦、几个月前，这个来欣教练跟这个秀珍姐他们一起去这个日本啊、哦，日本的这个赤月这边做这个雪训课程的拍摄哈、哦。对，那当然也是带了一些成员上去
2: 哈、哦。
1: 对，那这个可能以后都是这些种子的这些教练或老师
2: 哈、
1: 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学习啦哈，那这次那一次因为我真的时间没有办法配合哈，所以就没有跟着上去，很可惜。对，但是呢，我觉得呢很重要，就是一定要希望呢请他们来分享这一次的这个不管是整个过程跟经验哈，因为呢这个我觉得里面一定很多细节可以说哈。那呢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让听众朋友分享，因为我发现现在台湾哈真的虽然说这个。冬季的气候这个雪况还不是说很稳定啦
2: 齁、
1: 那这个但是我发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口齁，就是想要，我觉得不管是滑雪啊或者是出国或者是在国内齁做雪训、我觉得这个热潮已经起来了齁，而且人口也持续在增加当中，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我们可以学习的这个知识啦齁，就是登山方面的知识、所以呢特别今天就是请这个来欣教练来跟我们分享齁、好，那就先请来欣教练还是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了，因为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对你就是还算陌生、
2: 那今天介绍应该我有三个身份，
1: 是
2: 刚好三个身份，
1: 对对对。
2: 我一个是中华民国山难救助协会中区搜救委员会的教练，也是现任总干事。那另外一个身份是我们台湾福尔摩沙山域教育推广协会的教练。那另外一个就是伊凯文户外的执行长，这样。
1: OK，
2: 大家好，叫陈来欣。
1: 是这个来欣教练哈，他其实在这个搜救领域哈，其实也非常的有名。那因为呢，好像你们那个东搜嘛哈，东搜他们才完成一些交流训练，然后也有一个叫 More， 对不对
2: ？More
1: 的这个比较是国际性的这个交流
2: 哈、嗯。
1: 对，我觉得因为这一块领域呢也是非常重要
2: 哈，
1: 那这个技术都要持续的精进。好，那我们就请来欣教练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这一次啊，好，为什么会想要挑这个日本来做学训？哈，那挑赤月这个地方，那赤月大概是在日本的什么位置？
2: 好，赤月基本上应该是这样说，我们现在台湾因为雪不是那么的稳定、所以大部分都会移地做训练啊，因为移地到那边它一定有雪嘛哈、
1: 对，
2: 那现在移地到日本是我们比较近而且比较喜欢的国家哈、那我们到这个区块来说的话，大部分像我自己在带雪地训练到移地都会有三个区块，一个是我比较熟悉的富士山，那再来是溪穗，再来就是赤月，再来是赤月。那赤月近几年感觉好像比较多人要去那边训练，其实不是的，是早期就有了啦，因为日本其实他们在推广雪地的攀登技术已经时间很长、因为他们一直有雪嘛、所以他们这种技术他们必须要都要会、那赤月的整个地形跟它的登山方式，它非常非常适合就是一般刚开始做基础雪地训练的地方、对对
1: 好，
2: 所以一般来说基础的就会比很基础的就会选赤月，对、那如果再稍微进阶一点就会找走那个溪穗，溪穗它就会是在大概是中级左右的雪地、雪地的进阶训练。
1: 是，
2: 那富士山是比较特别，它可以出、那可以中可以高，因为富士山如果在冬季攀登的成功率它是最低的，因为它是最危险的、你不要看它的山形，
1: 对啊，它不是很好走吗？
2: 你夏季很好走，但冬季它就变成是一个很斜的一个
3: 陡坡、
2: 对，因为冬季上富士山我们不会走什么吉田线什么的、我们只会走它的下山道，下山道是夏季是车子在走的，到冬季的时候是人就是整个就是雪坡嘛，啊，就会这样上去。那到八合目以后要上去，基本上，它都是一个很长的滑坡， 所以你的技术、你的确保能力、你自己的固定方式不够稳定跟熟悉，那很容易滑，而且它一滑，基本上
1: 就直接
2: 对，那个风险就会很大。这样对对对，
1: 哇，这有点出乎我意料哈。
2: 是是是、嗯，
0: 其实我们当时办这个活动也是因为台湾的雪地
2: 是
0: 发生山难的这个比例越来越高，
2: 对，
0: 那再加上就是我们要让民众知道说雪地的状况、雪地的攀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嗯，不是说以后你看完我们的影片就可以去爬了，不是。其实我们是希望鼓励大家认识雪地环境之后呢，去参加实体课程的训练，然后再去爬你想要爬的山。
2: 对，
0: 是这样子的。
1: OK OK， 所以是一步一步来。
0: 对对对，
1: 是是是。OK。好，那你们这次去到这个赤月大概多高啊？
2: 2899
1: 哦，所以它还不到3000。
2: 资料上面是这样，
1: 对 ，OK OK， 那它上面也是有山屋吗？
2: 有山屋。
1: 哦，那它大概是怎么样？譬如说你们从下面爬到山顶，大概是怎么样的时程？譬如说像我们爬到雪山，是是，对不对？也有一天单工，也有两天一夜啊，或者什么？
2: 嘿，对，
1: 这个路线，他们的那个登山路线。
2: 哦。赤月它我们攀登的话现在都是从它的那个美容户口
0: 对
2: 那一个登山口它登山口大概1000多，那会一路一路上到大概2000出头，那边会有一个红泉小屋赤月红泉那对对对，
1: 所以它登山口就有1000哦，
2: 有1000多、
1: 1000多，
2: 对，
1: 然后再到2000多有一个小屋，有一个红泉小屋，
2: 对，
1: OK，
2: 对，
1: 那所以大部分都是在那边做休息，
0: 对，在红泉小屋待3天，
1: 对，待3天，
0: 待3个晚上，
1: 待3晚。
2: 我们雪地训练是在这个地方待3个晚上，那它上面还有一个行者小屋。行者小屋海拔比较高，比较靠在你在那个地方就可以看到，
0: 对，就是
2: 赤月了，
0: 赤月了，
2: 对对。但是它的冬季是没有开放，
1: 没有开放，
2: 对对对。
1: OK OK。
2: 那赤月红泉跟行者小屋其实他们都同一家公司经营的，那他们会经营在红泉这里，还有一个特色
1: 是。
2: 红泉它比较离登山口比较近，
1: 对，
2: 所以他自己在那边做了一个 ice candy， 就是那个叫冰糖
0: 啊，冰糖
2: 糖果 candy
1: 啊
2: ，ice 对啊，那一个冰墙在那个地方，他每年在2、3月或3、4月，他会看雪况，对，他们都会举办那个攀登比赛
1: 哦，
2: 所以他那个地方红泉小屋有一个特色，就是你如果不是去那边做雪训的基础的，也会去那边做冰攀的
1: 做冰攀的人，
0: 是，
2: 对对对，因为他就有一个冰墙
1: 哦，有一个冰墙是在室外吗？
2: 是，就在他的门口旁边而已，
1: 门口旁边哦，
2: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是这个地方很迷人的地方。
1: OK OK， 那这个山屋大吗？像你们是比如说现在这个正好如果是那时候雪季旺季的话，可以容纳大概多少人啊？
2: 我估计应该一两百个人有，
0: 一两百个，
1: 那还蛮大的，
0: 因为它有2、3层嘛，
2: 对
0: 对对，而且它有的通铺可以住很多人，
2: 对对，像我们睡的那个房间，一个房间就可以睡8个人，
0: 对，8个，
2: 对，那我们只是在那个地方的地下室的一个角落而已，对，那它地下室还有绕一个大圈，
0: 它是 U 型的，
2: 绕一圈全部都有，然后楼上还有，
0: 对
2: 对，
1: 真的，
0: 餐厅的楼上还有，
2: 它还有。户外也可以露营，
0: 可以扎营，
1: 户外也可以扎营，
0: 可以，
1: 所以有营地就有
2: 营地，对，有营地，
0: 非常
2: 适合，
0: 非常适合去雪训冰攀，
2: 对，
1: 了解。那像这个，那边有他们山屋的相关的一些设备，也有，譬如说像，我不知道那些设备是我们也可以去那边租借吗？还是说，
2: 他因为他有那个 ice candy， 所以他有提供。那个双重靴、硬底靴跟快扣型冰爪，然后还有技术冰斧的铸件。
1: OK OK，
2: 对，然后但绳子都要用自己，他不会租给你。对，因为他就是提供这个，因为很多人他能够做雪地训练，不一定会有硬底靴。
1: 对啊，硬底靴、
2: 快扣冰爪，
0: 对
2: 对对对，所以他是有这个可以租，没有错。
1: 那所以 日本山屋也一样，它里面听说要吃拉面啊，或者是
3: 有
2: 它有
1: 餐啊，
2: 它有
1: 餐食应该好，
2: 它有定点供应
1: 咖喱饭吗？还是
2: 有咖喱饭，
3: 有咖喱饭，
2: 对，有咖喱饭，有拉面。
3: 那一般给我们吃的啊，早晚餐都非常丰富，然后那个米寿汤呢，让你吃到
2: 饱，米寿汤跟汤，
3: 对，米寿汤里面的料比汤多，
2: 真的，
1: 真的，
2: 对对。
1: OK，
3: 所以才会那么吸引人，那么多人去，
2: 对，
3: 所以我觉得，他们在这个部分真的做得非常好，
1: 做得很好，
2: 确实，
1: 那你们这次一共队伍有多少人？
2: 16位
3: ，然后还有导演，
2: 含那个摄影的导演。
1: OK， 那这次天气有遇到？天气的状况都
2: 很好，
3: 都很好，
1: 都很好，
3: 我们真的运气很好，
2: 都超好，好像我们每一次的拍摄都是很好，
1: 真的，
2: 我们的拍摄，对对。
1: 好，那现在我们就要进入这个课程哈，这个像这个雪地训练啊，有没有一些基础的观念哈？我们必须要先建立哈，然后呢，有一些基本的器械哈。我觉得这个教练是不是可以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教练也有带一些给息来，对，所以大家就会比较清楚。
2: 对，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们这一次我也分享一下，我们这一次这个计划是一个雪地师资班的三年计划。
1: 三年计划。
2: 对，那为什么提这个？还要提到今年开始好像有雪，那很多的团体包括公部门也纷纷想要投入在雪训的这个区块。
1: 是，
2: 因为这个的背景有一个问题，就是台湾虽然雪降的不多，但是每年只要有降雪，都刚好会有。会有山友，
3: 对，
2: 就是在山上登山，
3: 对，
2: 那他一发生事情就会启动救援。
1: 对，
2: 那我们以两个层面来说，第一个就是如果去登山的人，他拥有这个雪的雪地的一个安全观念跟概念，那他是不是可以自保？这是第一。
1: 对，
2: 第二个部分就是雪地来的时候有人攀爬发生了事故，那势必要有人上去找救嘛。
1: 是
2: 那这个部分的搜救员的这些
1: 资格相关的技能，
2: 对，他们就必须要学会，所以就会有这个三年计划也是这样子来的。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很多人都会问，那我有上过平地训练的，我有上过一次雪训的，那可以吗？那我通常都会问他，你是哪时候上的？因为我们为什么做三年计划，因为就光今年我们在要去日本的这一趟之前，在二月就先做了一次的平地训练，
3: 对，
2: 而且沙训，
1: 对，
2: 而且平地训练的训练，我们有一个伙伴讲了一句话也很有趣，他说，我以为因为我之前有上过平地训练，我想说只是再来复习，怎么感觉那么超，怎么不一样？对，因为我们的课程其实扎实度跟精实度是有别于很多很多不同的。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三年计划，它是一个师资培训，它不是教你上完了以后有一个 license 雪地你可以去爬山，不是这样，而是你必须要以后能够去做教学的这个动作，对，那也能够达到我们的师资传承，不然永远都是秀珍姐一直，她不可能教到老，对不对啊？要一直
3: 托分身，
2: 对，她说要一直传承下去，对，
1: 而且三年，我觉得很多一些技术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要一直去碰啊。
2: 对，
1: 就是说，比如说像那个绳索、绳结，我觉得那个绳结真的是要常碰，你才会有那个精熟度，才会有熟练度。所以我觉得三年是也是必须的哈。好，那如果说教练，我们现在如果说从这个山上的这个食衣住行，我们开始来讲的话哈，这个，譬如说，我觉得如果先讲这个食的部分好了啦，
2: 好，
1: 食的部分，我觉得这山上到底是，这么冷的天气，我觉得冷的天气也会影响食欲吧，然后因为携带的东西又多，我们可能不会说像真的什么上山吃好料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嘛，那这个炊煮啊，或者是粮食要怎么准备，我觉得是不是有一些比较适合在雪地煮的一些食材，这个是不是教练，我们先从食的来讲好了，
3: 吃的部分， 因为在雪地要分行进跟在山屋的提供的话，我觉得都足够，
1: 对对对，
3: 而且都可以吃得很饱。
1: 是是是。
3: 那行进的部分，我们当然就是以方便，因为方便的话就是行进粮，像我们的一些这种高热量的啦，然后像坚果啦、果干啦这些东西的部分，
1: 是是是 OK。
3: 就其实雪地里面呢，大概就是以固定的。不管你是住山屋或者是住帐篷的早晚炊煮以外，就是中间的这个行进
1: 粮，
3: 行进粮我们基本上是不停下来煮东西的，就是要带足够，
1: 是是是是，好，
3: 咱休息，等你再给我介绍。

0: 小姐，唔好意思啊，我度八楼，我度八楼，系啊系啊。
1: 我到了，没事，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对不起。

0: 小朋友，请您到一楼服务台。来宾吴克群小朋友，请您到一楼服务台。您的妈妈找您，谢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0: 继续收听来爬山，我是秀金。
1: 大家好，我是慧萱。
0: 那今天特别来宾来青、
2: 欸，大家好，我是来青
0: 教练。
1: 来青教练，好，我们提到就是这个雪训的这个过程中哈、哦，这个食的部分哈、哦，对，那吃的东西呢，刚刚秀恩姐有提到，就是说主要我们不会停下来再煮啊，哈、哦，像在台湾要吃，我还要吃个泡面，还要煮热水哈、嗯哦嗯，对，基本上就是简单的行进粮，然后以坚果，因为比较快速。产生热量啊，
0: 巧克力的、啊哦、糖果、坚果，方便吃的，
2: 嗯，对，
0: 很方便食用的，
2: 然后
1: 拿
2: 口
1: 袋啊，对对对。
0: OK，、啊、那不管你是住帐篷还是怎么样，早晚的催煮，这是我们课程里面都必须要教的，
1: 是是是，
2: 对对。
0: 嘿，啊，所以融雪的部分就是在冰天雪地是。煮东西是比较重要的，
1: 对，
0: 好、哦，所以这些不管是瓦斯炉头啦、嗯，或者是快速炉头啦什么的，是是是这些啊、要瓦斯罐，然后呢要煮，把水煮开，然后呢、嗯、要怎么样催煮，都是要用最简单的方法，
2: 对、
0: 嗯，嘿，用最快速的方式，所以我们的食物基本上不会带哦来家给你切隔离菜，然后不是这种，一定是。通常是以冲泡的、快速的、
1: oh, okay.
0: 快速可以获得热量的食物为主、嗯、
1: okay,
0: okay, 大概是以这样
1: 了解了解
2: 对
1: 嗯好所以有时候我们譬如说在雪地里我看到就是雪地里搭帐篷啊
0: 对
1: 那如果我们在那里面煮食的话是要在帐篷里面还是在帐篷外面
2: 嗯我们一般都会选择在我们帐篷的外帐这个就会牵扯到
0: 潜艇，有一点
2: 对，有一个潜艇、
1: 哦，
2: 对的外部还是有围住的地方，有保护的地方。
1: 哦、
2: 那当然，这个就又讲到，就是你帐篷、嗯、基本上你的选择，
1: 嗯、
2: 基本上我们在雪季，你当然用的就是四季帐或者是雪地专用帐、
1: 嗯，对，应该雪地帐，
2: 对，因为它的抗寒能力跟骨架跟布料都会有所不同，
1: 哦、都会不一样。
2: 越薄的布，它越容易里面都会结一层冰或结霜，
1: 哦、是啊，
2: 对
1: 对。
2: 啊，再来就是说，我们在搭设帐篷的时候，其实都会把我们的吃饭的。
1: 嗯，
2: 上厕所的
1: 是、
2: 这些我们的、嗯、的生理需求都会考量进去、
1: 嗯、
2: 所以像我们会教在我们的帐篷搭设好了以后的、
1: 嗯、
2: 门口、
1: 嗯、
2: 我们会挖一个坑、
1: 嗯、
2: 会先挖一个坑、
1: 哦、先挖坑
2: 那这个坑的高度大概就是我们的膝盖到脚底板的高度、
1: 哦、
2: 也就是说我因为你想象一下，我们在雪地的时候又穿了冰服，要脱冰服啊，冰爪，然后又穿个厚厚的衣服。那你进去到帐篷里面，你一定是坐着。
1: 嗯，
2: 那你坐好以后，你的脚是跟地面跟你的屁股是平行的。
1: 对，
2: 那你会很不好处理，而且又戴手套。
1: 是，
2: 所以我们会在它的前面会挖一个坑，让我们脚能够放下去。放到那边，你就可以好好的去脱冰爪，然后脱你的鞋子，然后就是整理。然后它的旁边，我们也会制作一点平台。那我们会在这个地方负责烧水。那刚刚讲到食物的这一件事情，刚秀珍姐讲的，我们行进间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拿起来就可以吃，甚至会有很多我们不会选择会粘手的，像刚刚秀恩姐讲的坚果，
1: 嗯，
2: 它其实是你穿着手套
1: 就可以
2: 伸进去抓起来就可以吃，而不是你还要湿糖果纸、
1: okay,
2: 哦，你做那个事情就好像是你在那个环境穿针线一样，哦，它是很困难的事，
1: 对，
2: 那催煮这个区块，基本上在雪地都会只做一件事情，叫煮水，
1: 嗯，
2: 煮水，它。并不会在我们在雪地的时候，去使用这些融雪的事情，然后我来煮一个拉面，煮一个火锅、煮一个什么样很复杂的食物，
1: 就是单纯只有水而已。
2: 因为我们在那种环境、你的融雪的时间会比一般你煮水的时间大概多三倍以上、那你会多那么多的时间，假设你在催煮一个晚餐，平时没有下雪，你就要耗费一个小时、那你不可能在雪地耗费三个小时去取得那一些热水、然后来煮一锅很大锅的汤，它就是不食物的、所以我们在教学的部分会教他们先学会怎么去融雪，所以我们会把我们融掉的雪煮开以后放到保温瓶、 放在保温瓶、哦、所以在那种环境我们的保温瓶的量就会比较多或者比较大只、嗯、那你可以储存的热水就会取决于你后面在吃东西跟补充的部分的效能、嗯、对，因为我们只做溶血，所以有空就溶，没有空就不做这些事情、哦、那你要溶血一样要有水带着血去溶、嗯
0: 嗯、你不能一个冰盖到内哦，
2: 那当然那是会差、哦、稍微大、
1: 啊、真的啊，
0: 是
2: 对，
0: 一定要有水当饮
2: 一当当当
1: 溶水，还是就是有点像隔水加热的那种，
2: 对对对，因为这个是水的一个液态，那应该是水的变化，它会有固态、液态跟气态，对啊，其实，在雪地一样要掌握这三件事情，因为水的液态，它就是从零度开始到一百度，
1: 是
2: 到99点多，反正就是到一百度之前，基本上就是这个概念。
1: 是，
2: 如果外面压力不要算的话，它大概就是这样。那你超过一百度就会变水蒸气，所以水蒸气其实蒸气如果旁边没有其他物质，那个蒸气就是一百度，一百度就气化。气化完它也不会有1000度的蒸汽、除非压力，除非它里面的物质是有化学成分的、啊固态也是一样、它变成冰它就是0度、你也不会有拿到一块冰是-40度的冰、也没有这种东西
1: okay,
2: 对
1: okay, okay.
2: 所以它是一个概念、一个循环的概念，所以我们教学是教怎么把这些固态的水变成液态、然后让它煮开、那煮开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1: 比
2: 如你要冲泡粉状的冲泡饮、姜茶奶茶补充热量的嘛，因为我们在寒地你需要就是让身体能够持续的有热量跟燃烧，对啊，所以你的温度要一直保持住，要核心温度的保持，对啊，吃的都是以简单来讲，就是以简单为主，
1: 是
2: 这样子。
1: OK
2: 对，
1: 哇，我觉得这个要考量的也蛮多的耶。
0: 是啊，所以很多人其实他把雪当然是一个浪漫的
2: 地方，
0: 对，就是要去撒雪
2: 冬季恋歌，
1: 完全不是不浪漫，
0: 它其实是一个环境系统。
1: 对，
2: 它就是环境，
0: 刚刚我们来兴说的，其实它是整个环境系统，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这个安排课程，为什么要拍线上课程，也就是要让一般民众知道这些事情，
2: 对，
0: 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浪漫而已，
1: 是
0: 要怎么样你才能够去接触它，安全的在这个环境里面，
2: 对，
1: 还有哈，就是这个穿着的部分哈，穿着的部分，当然我们爬山这么久了，都知道说洋葱式穿法哈、
2: 是。
1: 但是我觉得在雪地，譬如说你们这次去啊，那个温度大概几度？最冷大概几度？有到零下几度？
2: 应该我们那时候环境温度在-5到-7度左右，都是那个温度。
1: 5到7度哦，那还不会太极端。对，我现在是想说，就是如果我们基本上的那些穿着，因为像有时候去雪地是不是真的需要穿到刷毛，譬如说我们最里面的那一件是不是真的需要穿到刷毛、因为如果我们像我们白天在活动、做一些活动的时候穿刷毛会不会太热，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有时候蛮想了解这一块、还有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是不是如果说真的是在譬如说没有山屋啦，假设是在营地的话，那个会不会很冷？
0: 这次我们有特别的
2: 对，
1: 是不是要穿2件裤子啊？还是要穿那个？人家不是说那个什么比较那种中层啊，中层的那种，像马背那种中层的那个裤子，也要再穿上去一层。这个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补充？
2: 我们这个穿着的部分，我们把它区分两个区块，一个是静态的。你刚刚讲的是静态，如果在山屋吃饭、睡觉，
1: 对，
2: 这一些作息起居，其实你有一些刷毛那 OK， 因为你的温度核心温度本来就不高，也不会持续加热。
1: 对，
2: 那如果你在训练的当下，你的底层、中层，这一些选择机能就要非常强。你的底层就不一定是要有长刷毛的那种维持的，因为那个就跟那个滑雪一样，滑雪的最底层的衣服，它其实就是一件我们那个叫什么衣，就
1: 化纤的那一种，
2: 就一定是聚酯纤维的，
1: 对，
2: 然后它上面不太看得到有毛， 但是它很扎实很厚实、哦、然后薄薄的、嗯、然后很紧实，但是它弹性也很好、嗯、那穿在里面它是只做一件事情、嗯、快速将你里面身体产生的热量的水气往外带而已、嗯嗯嗯、对，那你不能让你身体是湿 的，尤其在雪地、哦、
1: 对啊、那个、
2: 对，所以你刚刚讲到的重点，像慧萱你讲的刷毛、嗯、刷毛的底层衣适不适合在雪地穿，应该是这样讲，如果你是在训练、嗯、或者在雪地攀登、嗯、那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温度都大概是零下十度上下或者在零下十度以内、嗯嗯嗯，那其实我是觉得除非天气不好，嗯，温度特别的凉或者是、嗯嗯、啊，不然的话基本上是不会穿刷毛的在里面、哦、因为你会
1: 流汗、
2: 哦、因为你一流汗、嗯，你其实就会产生风险的、嗯、因为外面温度太低了、嗯、那你的水它就会变、嗯、液态会变固态嘛，
1: 是
2: 对，就有可能变固态、哦、对
1: okay,
2: okay 啊，固态就会让你失温了、哦、
1: 对
0: 啊，因为每个人的对
1: 冷热的、嗯、对感受也不一样，
0: 所以其实洋葱式穿法是让你自己去调整，
2: 对、
0: 对 okay, okay, 自己去调整、嗯、
2: 对。
1: 好，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保暖的部分齁，因为我觉得常常在雪地里面，那个是不是某些身体的某些部分的保养是特别重要，嗯，比如说像头部啊，哦、嗯，像那个这个我们太阳穴那个地方，
0: 对，
1: 还有四肢是不是也比较、嗯、
2: 对，雪地其实跟台湾高山的低温其实只差在一个东西，就是它有雪，嗯，其他如果它以低温来说的话，都是差不多，
1: 是。
2: 那有一个部分比较特别是。譬如说以白天来说、嗯、我们的保护为什么都要有太阳眼镜跟雪镜、哦、因为雪跟海水是一样的概念、哦、你只要太阳出来以后、嗯、像我们到海滩去就会讲，我们像我们澎湖人，我们澎湖有三个太阳、嗯哦、就会讲有三个太阳，为什么天上一个、嗯、那个 地板又有反光、然后又海里面又有一个
1: 有
2: 那一样的概念、嗯、到雪地的话它其实是一样有两个太阳，上面一个雪的反射，
1: 对，
2: 又有一个
1: 是
2: 那雪的反射，一个紫外线上就会直接到眼睛、嗯、因为我们的眼睛不太会直接往上看太阳、嗯、但是你会看地板、啊、你看地板看到的是白色的雪、嗯、那白色你看到白色的雪在有太阳的状况下，它其实你看到的所有白色的雪就是那些紫外线全部让你的眼睛都吸收了，嗯，所以为什么会眼睛会受伤、嗯、会有导致雪盲，
1: 所以都要戴这个雪镜、太阳眼镜、嗯、
2: 对、嗯、第二个是我们身体是有温度，嗯，那我们有温度，你如果有很多很浪漫的事情，比如用手去玩雪、嗯、那你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没有防水措施、嗯、那些雪在你手当下的时候、嗯、它其实会做你帮在我们皮肤上做了两个伤害、嗯、第一个是温度，它就会让你冻伤、嗯、你就会瞬间冻伤、嗯、然后这个温度又会伴随一个很长效性的伤害，是因为雪碰到你的手有温度嘛、嗯、所以它会
1: 把带走，
2: 不是它会变、嗯、它会变液态啊，它会变湿啊、哦、那湿了以后它就会在你手上面、那外面的风再来的时候会把你的温度带走、那为什么末梢这一些保暖只要不没有做好的时候、它温度被带走了，你身体必须产生更多的热去支撑这些末梢、嗯、哦，
1: 对，
2: 那你跑到末梢以后你身体的热就会被分享掉了嘛、那你身体又会冷，对、哦、所以这个是能量不变嘛，因为身体的热被带走了，你必须其他的地方的热来补过来，
1: 对、嗯、
2: 所以手套头部只要它会裸露的地方其实都要戴、那讲到穿戴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室内有的说室内要不要戴、在有雪的环境的室内通常像山路都会配有暖气、或者会烧炉嘛，烧火炉，
1: 对，
2: 那这些状况会产生一个事情叫环境干燥、其实下雪的环境大部分都很干燥，是因为它要让这个环境变成是有雪的环境，它会把空气中的湿度全部抽掉、所以它的环境就会比较干燥、那你干燥的时候你的身体的四肢尤其是手、因为你就会想要把它脱掉以后 就会产生一个事情，因为那种温度低嘛，嗯，那又干燥，那我们就会产生那一种叫冻疮，哦，嗯，对，
1: 真的，啊，
2: 它就会脱皮，为什么？
0: 对，
2: 啊，所以尽量你在室内你还是要戴手套，嗯，手套戴着的时候，你的热气、你的水气都还是在手套保护住，哦，所以里面不会那么干燥，
0: 对，
2: 对对对。
0: 哇，那休息困觉，那就该过继续。

0: 继续收听来爬山，我是秀金。
1: 大家好，我是慧萱。
0: 咱今天特别来宾来新教练，
2: 大家好，我是来新。
1: 好，我们提到这个很多一些观念哈，包括这个穿着哈、那还有就是这个环境的状态哈，比如说这个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来新教练有讲到说，其实雪地的环境基本上是非常干燥的哈、那我刚刚就问来新教练一个问题啊，可是呢，我觉得。在台湾的雪地常常给人家感觉就是非常潮湿、就是湿气非常重、那怎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这个请来新教练做一个简单的补充、
2: 那其实雪地我们在讲它只是一个环境、那它会有时辰不同，譬如说在下雪的时候它是干燥的，但是如果在融雪的时候，它相对太阳光照射，它在融化，水汽就会往上嘛，那就会变得比较湿，是这样子的。对
1: ，OK， 所以这个哈、环境是会一直改变 的，所以它的温湿度也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0: 吸热跟散热，
2: 对，吸热跟散热。
1: 所以我觉得哈、我们真的对雪不够了解，因为这个环境不常产生嘛，所以相对这些东西我们听起来就觉得比较陌生，就觉得要用更多的这个相关的知识背景去理解哈，或者说你真的到那个雪地的状态，你才会体会到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个，譬如说在教学上哈，在课程的设计规划上也是有这些差异哈。
2: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行进的部分哦
2: 哈。
1: 对，行进的部分真的，我觉得行进呢，当然就是跟你需要的工具有关哈。
2: 对，
1: 那我们常常每次在雪季的时候，这个国家公园都会说，哎，你要上山之前要检查。雪地三宝有没有带、可是呢，有没有带好，就算我带了，那我到底会不会用呢？
0: 对、
1: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而且呢，有时候像最简单的走路啦，
0: 对，
1: 你上冰爪走路哈，老实说，我真的我还虽然有人说什么什么什么踢踏步
0: ，
1: 踢踏步什么的，
0: 但是
1: 但是我觉得台湾的有些山径，你要真的照这样走，好像也很难走哈、而且呢，有时候不小心还会踢到自己，对不对？弄到，
2: 对
1: 哈，这也是非常危险。所以呢，我们就请来新教练好好赶快来跟我们说。怎么样来走路？
2: 怎么样走路？
1: 是
2: 其实刚刚像秀萱姐讲的哈，其实雪地的环境就是一个环境啦一个环境。那我们只要掌握几个重点，就是我们以装备来讲不以保暖，就是掌握几个重点，就是怎么让你能够好好的在有雪的环境里面安全的走路。
1: 对，
2: 所以它的摩擦力跟防滑抓地力就有关系。那其实雪地三宝讲的是头盔啊、冰爪、冰斧，这三个嘛那其实这个叫最基础的三宝最基础就是基础。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头部的保护是因为这个环境很容易滑那滑的时候会去撞到头，
1: 对，
2: 所以你要有头盔来保护你的脑袋瓜嘛。再来的重点是冰斧，其实冰斧比冰爪它还要重要它还要重要。因为在很多的环境，像我们穿的鞋子，为什么你会发现你去户外用品店你会看到鞋子怎么那么多种？有硬底靴，有重装鞋，有全皮革的，有的底硬的跟什么一样，有的底软的跟什么一样就不一样。其实他们所使用的环境都不同。我记得我在十几年前第一次穿到一双硬底全硬底不是双重全硬底的鞋子，我说这个怎么那么难穿它在一般的走路真的不好穿，因为它要全脚掌着地它没有办法弯对，所以它不好走。但是结果我到了雪山的那个369整个都下雪到颧骨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鞋子不用上冰爪在那个环境只要用力的踢下去它就有台阶了，
1: 有踏阶。
2: 对，所以后来我针对这个去研究那个鞋子的配重比重跟材质它是有关系的这个是一个部分。所以其实讲到这个，就是在往前讲冰斧它在你健行的时候在走路的时候它是可以帮你先破冰。其实会滑的一些环境跟那个踏点你的冰斧先把它敲碎了其实你的登山鞋踩下去就不会滑了原则上是这样
1: okay,
2: 但是很多人他还不是很知道怎么去用冰斧，他就拿着那一根乱甩所以很容易发生风险就是这样
0: 对
2: 再来是冰爪 那冰爪的部分，顾名思义，它就是放在鞋子上面的一个爪子，像我们轮胎要雪链一样，它要能够稳稳的能够踩进去冰里面，
1: 是，
2: 然后破冰，然后并且让你的脚每一步都能够固定，那你就不会滑。
1: 是，
2: 好，这个就是它雪地三宝的这三个东西，
0: 对，冰服，
1: 对。那冰斧的话，有些人是说就有一点像登山杖的功能，可以这样讲吗？
2: 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因为冰斧有，其实冰斧的功能很多，因为从冰斧的它的结构，它就有吓嘴。
1: 鹤
2: 嘴，
1: 哦，
2: 这边鹤嘴，那鹤嘴当然它就是可以直接做固定，因为它是尖的，我们上山前这个都会磨过，磨得越来越尖，你才会砍进去的时候它的效能才会好，那另外一边这个叫斧铲，它就长得就跟铲子一样，它的功能是铲子，所以是在挖坑啊，挖东西的时候使用，或者敲冰台阶、木阶、冰阶的时候，对。那另外这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斧尖啊。那我们拿冰斧的时候，在操作这个斧尖插到地板，它就跟我们登山杖在做平衡的概念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对。但是它实际上也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因为像譬如说登山杖在使用的时候，它必须要有大的竹雪板，它才不会让你插进去一直插，但是冰斧一插就会插进去。如果它是松雪，它就会跑得很下面。
1: 对，
2: 这是一个部分。那再来就是拥有这个雪地三宝，它也不是万能，不是你有买了这个东西，你上山马上你就买了这个，它的说明书跟它使用功能跟技巧马上附身在你身上，不可能，它是要透过学习，透过学习怎么去拿它，怎么去让它来帮助你，在走路的过程攀登的过程能够安全。
1: 是，
2: 所以它会有像譬如说我们有滑落自动的技术教学，我们会有瞬间跌落的时候的立即自动的教学，那我们会有你怎么在雪地的一个不稳定的状况下，用你的冰斧去制造一个你的安全固定点，这一些都是要透过教学才会。那冰爪上冰爪的方式它也没有很复杂，但是冰爪的调节的大小跟你鞋子的搭配，还有你的鞋子是半软底半就是半硬底或半软底的还是全硬底的，它的长度其实会不太一样。那你如果没有搭配好，就是会一路穿一路掉。
0: 我们有学员是这样，
2: 对，然后就在那边一直绑一直绑。那绑你平时你不会觉得怎么样，但是你在雪地的时候戴着手套，
0: 对，
1: 是啊，
2: 你要拆要装，
0: 很抓狂，
2: 你连你要坐的地方，都是雪，
1: 是啊，
2: 你坐下去可能你就会觉得一直冰起来，或者会弄得整个都是啊，那些雪在身上慢慢就会变成水，对，就会让身体又更不舒服，又失温。对，
0: 我觉得比较多时候哈，我们在民众比较会碰到的问题就是冰爪的这种。到底冰爪要几爪啦，
2: 是
0: 简易冰爪
1: 啦，是啊，
0: 可是很多都简易冰爪就觉得说我带简易冰爪就够了，可是真的上山的时候是就发生危险，
2: 对，
0: 对，所以这部分教练可以帮我们，
2: 可以其实在冰爪的使用，为什么有简易冰爪，有技术型冰，有我们的十二爪的技术冰爪，或者有冰攀用的特殊的快扣冰爪，
1: 是，
2: 那其实第一它就是环境不同，我们的雪，第一它的雪没有很厚的状况下，那又是一个很平坦的路，我今天穿的一个专业冰爪其实是不好走的，因为你会有一点像穿踩高跷的感觉，那因为就雪插不进去嘛，那其实它的雪薄薄的下面就是石头，
1: 对，
2: 那你就不好穿，那这个时候我们只要有简易的冰爪，它只要能够短短的，那你只要踩下去它能够让你有一点止滑就够了，但是有很多就会觉得我穿这个在雪地这样走我就觉得

定的事情就是哈，是不确定的。人生就是很多不确定嘛，我常讲嘛，有病会走，没病也会走啊。第三个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他写持续的工作了哈，他事实上把它翻译成白话文，就是保持动能呐、啊，你不要停留在某个点上啊，不要停留在焦虑感哦，这个什么压力感，那些感哦，你就要往前走，往前走，保持动能呐、啊，保持动能。人家在佛学里面不是有一句话吗？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呐、啊。不要住在、停住在这些焦虑感当中啊！你要升起那个奋斗的心、动能的心。哎，好，那我讲到这里，今天一个子宫颈癌跟卵巢癌的问题，方医师竟然可以发挥到这种地步，真的是借题发挥了。哎，来下一题来，Linda 提到啊，我有一个小二跟小三的男孩，他们都觉得功课压力很大。我该怎么跟他们开导这样子？基本上哦，妈妈如果期待太高啊，以这个成绩来做交易啊，表现好我爱你，表现不好呢我不爱你，这样子小孩子很容易用成绩来交换妈妈的爱啊。小孩子才小二小三，到底为什么要成绩呢？成绩到底有什么含义呢？因为他可以换到奖品，所以他才重视成绩。阿爸，你改天来做一件事情，你跟小孩子说啊，如果你成绩考好，考得很好，这个月就没有零用钱。看他重不重视成绩，哦，当然可以理解嘛。你故意相反的，成绩考好，妈妈不要带你出去玩；成绩考好，没有零用钱，大概是这个意思。反其道而行啊！小二、小三哪懂得什么成绩呀、啊？要跟人家争个输赢，对不对？啊，每科都考到97、98的，到底要怎样啊？一定要99、100，对不对？哦，所以啊，这个常常都是被家庭气氛影响，家庭气氛影响。哦，所以我看哦，这个人设设得太高哦，这个妈妈自己也要考虑啊，多跟她分享一些。看不见的价值啊，把 price 收起来，多讲一些 value 啊，把价格收起来，多讲一些价值啊，哦，多多去称赞这些哦，美德啊，哦，快乐啊，开心啊，这些东西哈，一般哦，这个学校跟老师啊，社会啊，没有那么的重视，妈妈爸爸来重视。你小孩子就会活出不一样的人生啊！啊，你偶尔假装哦，他还不信呢、欸。你装个几年哦，他还真的信了。OK，做这些事情吧。下一题，小美有提到哦，家人有思觉失调症，怀疑自己被人监视啊，有人要搞他、啊。哎、欸，请问可以给患者观看方医师频道的内容吗？嗯，当然可以啊。反而会不会让他感到困扰呢？他还没有病得那么重之前，他还有理性，所以他会看得懂脑袋里面呢在进行些什么事情，所以他多了一层可以保护自己的功夫哦，增加他的理性理解，这是绝对有好处的啊，而不是哦马上自己脑补一些神秘的事情哦，卡到音啦、啊，外星人来啦、啊、哦，然后呢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啊？这些事情呢，就是因为发生了奇怪的感觉，然后自以为是的解释，那搞到自己哦，大脑都被鬼等鬼捉弄去臭去啊，弄去淘汰去啊。所以呢，让他先理解看到方医师的影片是好事，哦，他怀疑自己被人家监视，有人要搞他，哎，这个很多人故事都是同一个版本啊，哦，那这个见怪不怪了，哦。所以要让他了解，你没有很特别，你的路径、你的表现，跟那些思觉失调症，完全就是一个样的。尤其是家里有思觉失调症，它是一个高遗传的疾病呢、欸。它的多巴胺体系，整个家族啊，大家都带着这些基因呢、欸，很容易出错的呢、欸。那你出错之后，走得太远，回不了头呢、欸。所以一起哈、哦。

0: 住这件事情。OK，用知识，用知识，来打败这个生理的因素，还要跟医生配合啊。到某个程度，该吃药的还是要吃药啊。来下一章，来谢小姐哈，我弟弟出狱了，常用生病、家事跟借钱不断的施压指责。最近跟我借钱，我因为手头紧没办法借他，他就情绪勒索、翻旧账、骂我记仇，还威胁要断绝关系。面对这种借不到钱就抓狂、无法沟通的家人，我该怎么回应比较好？还是那两招啊。哎，避开情绪的问句，弟弟会用情绪勒索。难道你可以讲得很好吗？你可以回答得很漂亮吗？让他很舒服、很满意吗？根本没有这种专家，你只能够避而不语。你不要去回答那些情绪的那个内容，你只能够真的回答说：“姐姐最近没有钱，姐姐最近真的没有钱呢，也就是没有钱。”但是如果我有多一点的时候，我可以到时候再考虑。哎，我到时候如果真的有一笔钱，我们再看看。你用这一种很直接、实在的，带一点甜的，但是不要甜过头的说法，回答借钱的这一部分，其他一概不回答。
1: 好，以上跟各位分享，
0: 下礼拜方医师的分享，请敬请期待，谢谢。

0: 登顶的感觉好棒哦！
1: 你敢知台湾的山景甲生态有偌水吗？
0: 真的，山上好美哦！
2: 你知道台湾3000多公尺以上的高山有几座呢？
3: 285座。
0: 你哪会拢知？
3: 因为我有听来爬山啊。
1: 我是江秀珍，台湾头一个爬起哩圣母峰的女性登山家。
2: 我是陈慧萱，用文字书写，借由爬山走读全台湾。
1: 要了解爬山的知识，装备要哪传？
2: 欢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来爬山，我是秀金。
1: 大家好，我是慧萱。
0: 咱今天特别来宾，
2: 大家好，我是来欣。
1: 来欣教练哈、哦，对他，我们又请他来上节目哈、哦，来跟我们分享哈、哦。因为呢，这个应该是之前哈、哦、几个月前，这个来欣教练跟这个秀珍姐他们一起去这个日本哈、哦，日本的这个赤岳这边做这个雪训课程的拍摄哈、哦。对，那当然也是带了一些成员上去
2: 哈、哦。
1: 对，那这个可能以后都是一些种子的这些教练或老师
2: 哈、
1: 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学习啦哈。那这次那一次，因为我真的时间没有办法配合哈，所以就没有跟着上去，很可惜。对、嗯，但是呢，我觉得呢很重要，就是一定要希望呢，请他们来分享这一次的这个，不管是整个过程跟经验哈。因为呢，这个我觉得里面一定很多细节可以说哈。那呢，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让听众朋友分享，因为我发现现在台湾哈，真的虽然说这个冬季的气候哈，这个雪况还不是说很稳定啦
2: 哈、嗯。
1: 那这个，但是我发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口哈，就是想要，我觉得不管是滑雪啊，或者是出国，或者是在国内哈、嗯、做雪训，我觉得这个热潮已经起来了哈，而且人口也持续在增加当中，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我们可以学习的这个知识啦哈，就是登山方面的知识。嗯、所以呢，特别今天就是请这个来欣教练来跟我们分享哈、嗯。好，那就先请来欣教练，还是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了，因为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对你就是还算陌生、哦、嘿。
2: 那今天介绍应该我有三个身份，
1: 是
2: 刚好三个身份，
1: 对对对，
2: 我一个是中华民国山难救助协会中区搜救委员会的教练、嗯、也是现任总干事、哦、那另外一个身份是我们台湾福尔摩沙山域教育推广协会的教练、嗯、那另外一个就是伊凯文户外的执行长，这样
1: OK，
2: 大家好啊，叫陈来欣。
1: 是这个来欣教练哈，他其实在这个搜救领域哈，其实也非常的有名。那因为呢，好像你们那个东搜嘛哈，东搜他们才完成一些交流训练，然后也有一个叫 More， 对不对
2: ？More
1: 的这个比较是国际性的这个交流
2: 哈、嗯。
1: 对，我觉得因为这一块领域呢也是非常重要
2: 哈。
1: 那这个技术都要持续的精进。好，那我们就请来欣教练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这一次啊，好，为什么会想要挑这个日本来做学训？哈，那挑赤岳这个地方，那赤岳大概是在日本的什么位置？
2: 好，赤岳基本上应该是这样说，我们现在台湾因为雪不是那么的稳定、嗯、所以大部分都会移地做训练啊，因为移地到那边它一定有雪嘛
0: 哈、嗯、对，
2: 那现在移地到日本是我们比较近而且比较喜欢的国家哈、嗯、那我们到这个区块来说的话，大部分像我自己在带雪地训练到移地都会有三个区块，嗯，一个是我比较熟悉的富士山，嗯，那再来是溪穗，再来就是赤岳、哦、再来是赤岳、嗯、那赤岳近几年感觉好像比较多人要去那边训练，其实不是的，是早期就有了啦，因为日本其实他们在推广雪地的攀登技术已经时间很长、嗯、因为他们一直有雪嘛、嗯、所以他们这种技术他们必须要都要会、嗯、那赤岳的整个地形跟它的登山方式，嗯，它非常非常适合就是一般刚开始做基础雪地训练的地方、哦、对对
1: 齁，
2: 所以一般来说基础的就会比很基础的就会选赤岳，对、哦、那如果再稍微进阶一点就会找走那个溪穗，溪穗它就会是在大概是中级左右的雪地的进阶训练，
1: 是
2: 那富士山是比较特别，它可以出、嗯、那可以中可以高，因为富士山如果在冬季攀登的成功率，
1: 对，
2: 它是最低的，因为它是最危险的。哦，你不要看它的山形，
1: 对啊，它是很好走吗？
2: 你夏季很好走，但冬季它就变成是一个很斜的一个
0: 陡坡。
2: 陡坡，
1: 这样。
2: 对，因为冬季上富士山，我们不会走什么吉田线什么，我们只会走它的下山道。下山道是夏季是车子在走的。到冬季的时候是人就是整个就是雪坡嘛，啊，就会这样上去。那到八合目以后要上去，基本上，嗯，它都是一个很长的滑坡， 所以你的技术、你的确保能力、你自己的固定方式不够稳定跟熟悉，那很容易滑，而且它一滑、基本上
1: 就直接
2: 那个对那个风险就会很大。这样对对对，
1: 哇，这有点出乎我意料哈。
2: 是是是、
0: 其实我们当时办这个活动也是因为台湾的雪地
2: 是
0: 发生山难的这个比例越来越高，
2: 对、
0: 那再加上就是我们要让民众知道说雪地的状况、雪地的攀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是说以后你看完我们的影片就可以去爬了，不是。其实我们是希望鼓励大家认识雪地环境之后呢，去参加实体课程的训练，然后再去爬你想要爬的山。
2: 对，
0: 是这样子的。
1: OK OK， 所以是一步一步来。
0: 对对对，
1: 是是是。OK。好，那你们这次去到这个赤月大概多高啊？
2: 2899
1: 哦，所以它还不到3000。
2: 上面是这样，
0: 对
1: ，OK OK， 那它上面也是有山屋吗？
2: 有山屋。
1: 那它大概是怎么样？譬如说你们从下面爬到山顶，大概是怎么样的时程？譬如说像我们爬到雪山，
0: 是是，
1: 对不对？也有一天单工，也有两天一夜啊，或者什么？
2: 对，
1: 这个路线，他们的那个登山路线。
2: 哦。是因为他我们攀登的话现在都是从他的那个美容户口
0: 对
2: 那一个登山口
0: 他
2: 登山口大概1000多，那会一路一路上到大概2000出头，那边会有一个红泉小屋赤月红泉，那对对对，
1: 所以他登山口就有1000哦，
2: 有1000多，
1: 1000多，
2: 对，
1: 然后再到2000多有一个小屋，有一个红泉小屋，
2: 对，
1: OK，
2: 对，
1: 那所以大部分都是在那边做休息，
0: 对，在红泉小屋待3天，
1: 待
0: 3个晚上，
1: 待3晚，
2: 我们雪地训练是在这个地方待3个晚上，那它上面还有一个行者小屋。行者小屋海拔比较高，比较靠在你在那个地方就可以看到。
0: 对，就是赤月了。赤月了，
2: 对对，但是它的冬季是没有开放，
1: 没有开放。
2: 对对对
1: ，OK OK。
2: 那赤月红泉跟行者小屋其实他们都同一家公司经营的，那他们会经营在红泉这里，还有一个特色
1: 是
2: 红泉它比较离登山口比较近，
1: 对，
2: 所以他自己在那边做了一个 ice candy。就是
0: 那个
2: 叫冰糖
0: 冰糖
2: 糖果 candy ice 对那一个冰墙在那个地方它每年在2、3月或3、4月它会看雪况对他们都会举办那个攀登比赛所以它那个地方红泉小屋有一个特色就是你如果不是去那边做雪训的基础的也会去那边做冰攀的
1: 做冰攀的人
0: 是
2: 对对对因为他就有一个冰墙
1: 有一个冰墙是在室外吗
2: 是就在他的门口旁边而已
1: 旁边
2: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是这个地方很迷人的地方
1: OKOK 那这个山屋大吗像你们是比如说现在这个正好如果是那时候雪季旺季的话可以容纳大概多少人啊
2: 我估计应该一两百个人有
0: 一两百个，
1: 真的啊，那还蛮大的，
0: 因为它有2、3层，
2: 对
0: 对对，而且它有的通铺可以住很多人，
2: 对对，像我们睡的那个房间，一个房间就可以睡8个人，
0: 对8个，
2: 对，那我们只是在那个地方的地下室的一个角落而已，对，那它地下室还有绕一个大圈，
0: 它是 U 型的，
2: 绕一圈全部都有，然后楼上还有，
0: 对
2: 对，
1: 算
0: 餐厅的楼上还有，
2: 它还有，户外也可以露营。
0: 可以扎营，
1: 户外也可以扎营，所以有营地就
2: 有营地，对，有营地，
0: 非常
2: 适合，
0: 其实非常适合去雪训冰攀，
2: 对，
1: 了解。那像这个，那边有他们山屋的相关的一些设备，也有，譬如说像，我不知道那些设备是我们也可以去那边租借吗？还是说，
2: 他因为他有那个 ice candy， 所以他有提供。那个双重靴、硬底靴跟快扣型冰爪，然后还有技术冰斧的租借。
1: OK OK，
2: 对，然后但绳子都要用自己，他不会租给你。对
1: ，OK，
2: 因为他就是提供这个，因为很多人他能够做雪地训练，不一定会有硬底靴。
1: 对啊，硬底靴、
2: 快扣冰爪，
0: 对
2: 对对对，所以他是有这个可以租，没有错。
1: 那所以 日本山屋也一样，它里面譬如说要吃拉面啊，或是餐啊，
2: 还有
1: 餐食应该好，
2: 它有定点供应
1: 咖喱饭吗？还是
2: 有咖喱饭，
3: 也有咖喱饭，
2: 对，有咖喱饭，有拉面。
3: 那一般给我们吃的啊，早晚餐都非常丰富，然后那个味噌汤能让你吃到
2: 饱，味噌汤跟汤，
3: 对，味噌汤里面的料比汤多，
2: 真的，
1: 真的，
2: 对。
1: OK，
3: 所以才会那么吸引人，那么多人去。
2: 对，
3: 所以我觉得，他们在这个部分真的做得非常好，
1: 做得很好，
2: 确实，
1: 那你们这次一共队伍有多少人？
2: 16位
1: ，
2: 然
3: 后还有导演，
2: 含那个摄影的导演。
1: OK， 那这次天气有遇到？天气的状况都
2: 很好，
3: 都很好，我真的运气很好，
2: 都超好，好像我们每一次的拍摄都是很好，
1: 真的哦，
2: 我们的拍摄，对。
1: 好，那现在我们就要进入这个课程哈，这个像这个雪地训练啊，有没有一些基础的观念哈？我们必须要先建立哈，然后呢，有一些基本的器械哈。我觉得这个教练是不是可以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教练也有带一些给息来，对，所以大家就会比较清楚。对，
2: 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们这一次我也分享一下，我们这一次这个计划是一个雪地师资班的3年计划。
1: 3年计划。
2: 对，为什么提这个？还要提到今年开始好像有雪，那很多的团体，包括公部门也纷纷想要投入在雪训的这个区块。
1: 是，
2: 因为这个的背景有一个问题，就是台湾虽然雪降的不多，但是每年只要有降雪，都刚好会有。山友，
3: 对，
2: 就是在山上登山，那他一发生事情就会启动救援。
1: 对，
2: 那我们以两个层面来说，第一个就是如果去登山的人他拥有这个雪的雪地的一个安全观念跟概念，那他是不是可以自保，这是第一。
1: 对，
2: 第二个部分就是雪地来的时候有人攀爬发生了事故，那势必要有人上去找救嘛。
1: 是
2: 那这个部分的搜救员的这些
1: 资格相关的技能，
2: 对，他们就必须要学会。所以就会有这个3年训练3年计划也是这样子来的。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很多人都会问，那我上过平地训练了，我有上过一次雪训了，那可以吗？那我通常都会问他，你是哪时候上的？因为我们为什么做3年计划，因为就光今年我们在要去日本的这一趟之前，在2月就先做了一次的平地训练，
1: 对，
2: 而且沙训，
1: 对，
2: 而且平地训练的训练，我们有一个伙伴讲了一句话也很有趣，他说，我以为因为我之前有上过平地训练，我想说只是再来复习，怎么感觉那么超，怎么不一样？对，因为我们的课程其实扎实度跟精实度是有别于很多很多不同的。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这个3年计划，它是一个师资培训，它不是教你上完了以后有一个 license 雪地你可以去爬山，不是这样，而是你必须要以后能够去做教学的这个动作，对，
1: okay,
2: 那也能够达到我们的师资传承，不然永远都是秀珍姐一直，但不可能教到老，对不对？
3: 要一直投分身，
2: 对，所以要一直传承下去，对。
1: 而且3年，我觉得很多一些技术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要一直去碰啦。
2: 对，
1: 就是说，比如说像那个绳索、绳结，我觉得那个绳结真的是要常碰，你才会有那个精熟度，才会有熟练度。所以我觉得3年是也是必须的哈。好，那如果说教练，我们现在如果是从这个山上的这个食衣住行，我们开始来讲的话哈，这个，譬如说，我觉得如果先讲这个食的部分好了啦，食的部分，我觉得这个山上到底是，这么冷的天气，我觉得冷的天气也会影响食欲吧，然后因为携带的东西又多，我们可能不会说像真的什么上山吃好料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嘛，那这个炊煮啊，或者是粮食要怎么准备哈？我觉得是不是有一些比较适合在雪地煮的一些食材？这个是不是教练？我们先从食的来讲好了。
3: 吃的部分
1: 哦，
3: 因为在雪地要分行进跟在山屋的提供的话，我觉得都足够，
1: 对对对，
3: 而且都可以吃得很饱。
1: 是是是。
3: 那行进的部分，我们当然就是以方便，因为方便的话就是行进粮，像我们的一些这种高热量的啦，然后像坚果啦、果干啦这些东西的部分，
1: 是是是 OK，
3: 就其实雪地里面呢，大概就是以固定的。不管你是住山屋或者是住帐篷的早晚炊煮以外，就是中间的这个行进
1: 粮，
3: 我们基本上是不停下来煮东西的，就是要带足够这样。
1: 是是是是，好，
3: 咱休息，等下再讲。

0: 继续收听来爬山，我是秀金。
1: 大家好，我是慧萱。
0: 那今天特别来宾来青、
2: 欸，大家好，我是来青
1: 教练。来青教练，好，我们提到就是这个雪训的这个过程中哈，这个食的部分哈，对，那吃的东西呢，刚刚秀恩姐有提到，就是说主要我们不会停下来再煮啊，哈，像在台湾要吃，我还要吃个泡面，还要煮热水哈、对，基本上就是简单的行进粮，然后以坚果，因为比较快速。产生热量啊，
0: 巧克力的、糖果、坚果，方便吃的，
2: 对，
0: 很方便食用的，
2: 然后
1: 拿
2: 口袋
1: 啊，对对对。
0: Okay、那不管你是住帐篷还是怎么样，早晚的催煮，这是我们课程里面都必须要教的，
1: 是对。
0: 所以融雪的部分就是在冰天雪地是煮东西是比较重要的，
1: 对，
0: 好、哦，所以这些不管是瓦斯炉头啦、或者是快速炉头啦什么的，这些要瓦斯罐，然后呢要煮，把水煮开，然后呢、要怎么样催煮，都是要用最简单的方法，
2: 对，
0: 嘿，用最快速的方式，所以我们的食物基本上不会带着、来家跟你切隔离菜，然后不是这种，一定是。通常是以冲泡的、快速的、
1: 好
0: 快速可以获得热量的食物为主、大概是以这样。
1: 了解，
2: 对，
1: 好。所以有时候我们，譬如说在雪地里，我看到就是雪地里搭帐篷啊，
0: 对。
1: 那如果我们在那里面煮食的话，是要在帐篷里面还是在帐篷外面？
2: 我们一般都会选择在我们帐篷的外帐。这个就会牵扯到
0: 潜艇，有一点
2: 对，有一个潜艇、对的外部还是有围住的地方，有保护的地方。那当然，这个就又讲到就是你帐篷、基本上你的选择，基本上我们在雪季，你当然用的就是四季帐或者是雪地专用帐，
1: 对，应该雪地帐，
2: 对，因为它的抗寒能力跟骨架跟布料都会有所不同，
1: 都会不一样。
2: 越薄的布，它越容易里面都会结一层冰或结霜，
1: 是啊，
2: 对。再来就是说，我们在搭设帐篷的时候，其实都会把我们的吃饭的。上厕所的
1: 啊，
2: 这些我们的的生理需求都会考量进去，所以像我们会教在我们的帐篷搭设好了以后的门口，我们会挖一个坑，会先挖一个坑，
1: 先挖坑，
2: 那这个坑的高度大概就是我们的膝盖到脚底板的高度，也就是说我。因为你想象一下，我们在雪地的时候又穿了冰服，要脱冰服啊，那冰爪，然后又穿个厚厚的衣服，那你进去到帐篷里面，你一定是坐着，那你坐好以后，你的脚是跟地面跟你的屁股是平行的，
1: 对，
2: 那你会很不好处理，而且又戴手套，
1: 是，
2: 所以我们会在它的前面会挖一个坑，让我们脚能够放下去。放到那边，你就可以好好的去脱冰爪，然后脱你的鞋子，然后就是整理。然后它的旁边，我们也会制作一点平台，那我们会在这个地方负责烧水。那刚刚讲到食物的这一件事情，刚秀珍姐讲的，我们行进间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拿起来就可以吃，甚至会有很多我们不会选择会粘手的，像刚刚秀恩姐讲的坚果，它其实是你穿着手套
1: 就可以
2: 伸进去抓起来就可以吃，而不是你还要湿糖果纸。你做那个事情就好像是你在那个环境穿针线一样，它是很困难的事。
1: 对，
2: 那催煮这个区块，基本上在雪地都会只做一件事情，叫煮水。煮水，它。并不会在我们在雪地的时候，去使用这些融雪的事情，然后我来煮一个拉面，煮一个火锅，煮一个什么样很复杂的食物，
1: 就是单纯只有水而已。
2: 因为我们在那种环境，你的融雪的时间会比一般你煮水的时间大概多三倍以上。那你会多那么多的时间，假设你在催煮一个晚餐，平时没有下雪，你就要耗费一个小时，那你不可能在雪地耗费三个小时去取得那一些热水，然后来煮一锅很大锅的汤，它就是不食物的，所以我们在教学的部分会教他们先学会怎么去融雪，所以我们会把我们融掉的雪煮开以后放到保温瓶， 放到保温瓶、哦、所以在那种环境我们的保温瓶的量就会比较多或者比较大只、嗯、那你可以储存的热水就会取决于你后面在吃东西跟补充的部分的效能、嗯、对，因为我们只做溶血，所以有空就溶，没有空就不做这些事情、哦、那你要溶血一样要有水带着血去溶、嗯
0: 嗯、你不能直接冰盖到落去
2: 那当然那是会差、哦、稍微大、
1: 啊、真的、啊、
0: 是
2: 对，
0: 一定要有水当饮
2: 哦、当
1: 溶水还是就是有点像隔水加热的那种
2: 对对对、哦、因为这个是水的一个液态那应该是水的变化、嗯、它会有固态、液态跟气态、对啊，其实在雪地一样要掌握这三件事情、嗯、因为水的液态，它就是从零度开始到一百度、嗯，
1: 是
2: 到99多，反正就是到一百度之前，基本上就是这个概念。
1: 是，
2: 如果外面压力不要算的话，它大概就是这样。那你超过一百度就会变水蒸气，所以水蒸气其实蒸气如果旁边没有其他物质，那个蒸气就是一百度，一百度就气化。气化完它也不会有1000度的蒸汽、嗯、除非压力，除非它里面的物质是有化学成分的、嗯、啊固态也是一样、嗯、它变成冰它就是0度、嗯、你也不会有拿到一块冰是-40度的冰、嗯、也没有这种东西
1: okay,
2: 对
1: okay, okay.
2: 所以它是一个概念、嗯、一个循环的概念，所以我们教学是教怎么把这些固态的水变成液态、嗯、然后让它煮开、嗯、那煮开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1: 对，
2: 比如你要冲泡粉状的冲泡饮、嗯、姜茶奶茶补充热量的嘛，因为我们在寒地你需要就是让身体能够持续的有热量跟燃烧、嗯、对啊，所以你的温度要一直保持住，要核心温度的保持，嗯，对啊，吃的都是以简单来讲，就是以简单为主，
1: 是
2: 这样子。
1: OK
2: 对，
1: 哇，我觉得这个要考量的也蛮多的耶，
0: 是啊，所以很多人其实他把雪当然是一个浪漫的
2: 地方，
0: 对，就是要去撒雪
2: 冬季恋歌，
1: 完全不浪漫，
0: 但是它其实是一个环境系统，
1: 对，
2: 它就是环境。
0: 刚刚我们来欣说的，其实它是整个环境系统，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这个安排课程，为什么要拍线上课程，也就是要让一般民众知道这些事情，
2: 对，
0: 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浪漫而已，
1: 是
0: 要怎么样你才能够去接触它，安全的在这个环境里面，
2: 对，
1: 还有哈，就是这个穿着的部分哈，穿着的部分，当然我们爬山这么久了，都知道说洋葱式穿法哈、
2: 嗯嗯。是。
1: 但是我觉得在雪地，譬如说你们这次去啊，那个温度大概几度？最冷大概几度？有到零下几度？
2: 应该我们那时候环境温度在-5到-7度左右，都是那个温度。
1: 5到7度哦，那还不会太极端。对，我现在是想说，就是如果我们基本上的那些穿着，因为像有时候去雪地是不是真的需要穿到刷毛，譬如说我们最里面的那一件是不是真的需要穿到刷毛、嗯、因为如果我们像我们白天在活动、
2: 哦、
1: 做一些活动的时候穿刷毛会不会太热，嗯，对，嗯，我觉得这个就是有时候蛮想了解这一块、嗯、还有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嗯、是不是如果说真的是在譬如说没有山屋啦，假设是在营地的话，那个会不会很冷？
0: 有，这次我们有特别的，
2: 对，
1: 是不是要穿2件裤子啊？还是要穿那个？人家不是说那个什么比较那种中层啊，中层的那种，像芒贝尔那种中层的那个裤子，也要再穿上去一层。对，这个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补充？
2: 我们这个穿着的部分，我们把它区分两个区块，一个是静态的。你刚刚讲的是静态，如果在山屋。吃饭、睡觉，
1: 对，
2: 这一些作息起居，其实你有一些刷毛，那 OK， 因为你的温度核心温度本来就不高，也不会持续加热。
1: 对，
2: 那如果你在训练的当下，你的底层、中层，这一些选择机能就要非常强。你的底层就不一定是要有长刷毛的让维持的，因为那个跟那个滑雪一样，滑雪的最底层的衣服，它其实就是一件我们那个叫什么衣，就
1: 化纤的那一种，
2: 就已经是聚酯纤维的，
1: 对，
2: 然后它上面不太看得到有毛， 但是它很扎实很厚实、哦、然后薄薄的、嗯、然后很紧实，但是它弹性也很好、嗯、那穿在里面它是只做一件事情、嗯、快速将你里面身体产生的热量的水气往外带而已、嗯嗯嗯、对，那你不能让你身体是湿 的，尤其在雪地、哦、
1: 对啊，
2: 对，所以你刚刚讲到的重点，像慧萱你讲的刷毛、嗯、刷毛的底层衣适不适合在雪地穿，应该是这样讲，如果你是在训练、嗯、或者在雪地攀登、嗯、那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温度都大概是零下十度上下或者在零下十度以内、嗯嗯嗯，那其实我是觉得除非天气不好，嗯，温度特别的凉或者是、嗯嗯嗯、啊，不然的话基本上是不会穿刷毛的在里面、哦、因为你会
1: 流汗、
2: 哦、因为你一流汗、嗯、你其实就会产生风险的、嗯、因为外面温度太低 了，那你的水它就会变液态、嗯、会变固态嘛，
1: 是
2: 对，就有可能变固态、
1: 哦、对
2: OK 啊，固态就会让你失温哦，
1: 对
0: 、啊、因为每个人的对
1: 冷热的对感受也不
0: 一样，所以其实洋葱式穿法是让你自己去调整，
2: 对，
0: 自己去调整，
2: 对。
1: 好，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保暖的部分哈，因为我觉得常常在雪地里面，那个是不是某些身体的某些部分的保养是特别重要？嗯，譬如说像头部啊，
0: 哦，
1: 像那个这个我们太阳穴那个地方，
0: 对，
1: 还有四肢是不是也比较？
2: 对，雪地其实跟台湾高山的低温其实只差在一个东西，就是它有雪。嗯，其他如果它以低温来说的话，都是差不多。
1: 是。
2: 那有一个部分比较特别是，譬如说以白天来说，我们的保护为什么都要有太阳眼镜跟雪镜？哦、因为雪跟海水是一样的概念。哦、你只要太阳出来以后。像我们到海滩去就会讲，我们像我们澎湖人，我们澎湖有三个太阳，哦，就会讲有三个太阳，为什么？天上一个，那个地板又有反光，然后又海里面又有一个，那一样的概念，到雪地的话，它其实是一样有两个太阳，上面一个雪的反射，
1: 对，
2: 又一个
1: 是，
2: 那雪的反射一个紫外线。就会直接到眼睛、嗯、因为我们的眼睛不太会直接往上看太阳、嗯、但是你会看地板、你看地板看到的是白色的雪、那白色你看到白色的雪在有太阳的状况下它其实你看到的所有白色的雪就是那些紫外线全部让你的眼睛都吸收了、所以为什么会眼睛会受伤、会有导致雪盲，
1: 所以都要戴
2: 对
1: 雪镜太阳眼镜、
2: 对、第二个是我们身体是有温度，那我们有温度，你如果有很多很浪漫的事情，比如用手去玩雪、那你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没有防水措施、那些雪在你手当下的时候、它其实会做你帮在我们皮肤上做了两个伤害、第一个是温度，它就会让你冻伤、你就会瞬间冻伤、然后这个温度又会伴随一个很长效性的伤害，是因为雪碰到你的手有温度嘛，所以它会
1: 把带走，
2: 不是它会变、它会变液态啊、它会变湿啊、那湿了以后它就会在你手上面、那外面的风再来的时候会把你的温度带走、那为什么末梢这一些保暖只要不没有做好的时候、它温度被带走了，你身体必须产生更多的热去支撑这些末梢、
1: 对，
2: 那你跑到末梢以后，你身体的热就会被分享掉了嘛，那你身体就会冷，对、所以这个是能量不变嘛，因为身体的热被带走了，你必须其他的地方的热来补过来，
1: 对，
2: 所以手套、头部只要它会裸露的地方，其实都要戴、那讲到穿戴，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室内有的说室内要不要戴。在有雪的环境的室内，通常像山屋都会配有暖气
0: ，
2: 或者会烧炉嘛，烧火炉，
1: 对，
2: 那这些状况会产生一个事情叫环境干燥。其实下雪的环境大部分都很干燥，是因为它要让这个环境变成是有雪的环境，它会把空气中的湿度全部抽掉。所以它的环境就会比较干燥、那你干燥的时候，你的身体的四肢尤其是手，因为你就会想要把它脱掉以后， 就会产生一个事情，因为那种温度低嘛，嗯，那又干燥，那我们就会产生那一种叫冻疮，嗯，对，
1: 真的，
2: 它就会脱皮，为什么？啊，所以尽量你在室内你还是要戴手套，手套戴着的时候，你的热气、你的水气都还是在手套保护住，所以里面不会那么干燥，
0: 对，
2: 对对对。
0: 哇，那休息困觉，那就该过继续。

0: 继续收听来爬山，我是秀金。
1: 大家好，我是慧萱。
0: 咱今天特别来宾来新教练、
2: 欸，大家好，我是来新。
1: 好，我们提到这个很多一些观念哈，包括这个穿着哈、嗯，那还有就是这个环境的状态哈，比如说这个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来新教练有讲到说，其实雪地的环境基本上是非常干燥的哈、嗯。那我刚刚就问来新教练一个问题啊，可是呢，我觉得。在台湾的雪地常常给人家感觉就是非常潮湿、就是湿气非常重、那怎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这个请来新教练做一个简单的补充、
2: 那其实雪地我们在讲它只是一个环境、那它会有时辰不同，譬如说在下雪的时候它是干燥的、但是如果在融雪的时候，它相对太阳光照射它在融化，水汽就会往上嘛，那就会变得比较湿、是这样子的。
1: 所以这个哈、环境是会一直改变 的，所以它的温湿度也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0: 吸热跟散热、
2: 对，吸热跟散热。
1: 所以我觉得哈、我们真的对雪不够了解，因为这个环境不常产生嘛，所以相对这些东西我们听起来就觉得比较陌生，就觉得要用更多的这个相关的知识背景去理解哈，或者说你真的到那个雪地的状态，你才会体会到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个，譬如说在教学上哈，在课程的设计规划上也是有这些差异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行进的部分哦
2: 哈。
1: 对，行进的部分真的，我觉得行进呢，当然就是跟你需要的工具有关哈。那我们常常每次在雪季的时候，这个国家公园都会说，哎，你要上山之前要检查。雪地三宝有没有带哈？可是呢，有没有带好？就算我带了，那我到底会不会用呢？
0: 对，
1: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哈。对，而且呢，有时候像最简单的走路啦
0: 哈，
1: 上冰爪走路哈。
2: 是，
1: 老实说，我真的我还虽然有人说什么什么什么踢踏步什么的，
0: 但是我十字步
1: 对，但是我觉得台湾的有些山径，你要真的照这样走，好像也很难走哈。而且呢，有时候不小心还会踢到自己，对不对？弄到对哈，这也是非常危险。所以呢，我们就请来新教练好好赶快来跟我们说。怎么样来走路？
2: 怎么样走路？
1: 是
2: 其实刚刚像萱姐讲的哈，其实雪地的环境就是一个环境啦，一个环境。那我们只要掌握几个重点，就是我们以装备来讲啊，不以保暖，就是掌握几个重点，就是怎么让你能够好好的在有雪的环境里面。安全的走路，
1: 对，
2: 所以它的摩擦力跟防滑抓地力就有关系。那其实雪地三宝讲的是头盔啊、冰爪、冰斧，
1: 是
2: 这三个嘛哈、那其实这个叫最基础、最基础的三宝，最基础、最基础。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头部的保护是因为这个环境很容易滑，那滑的时候会去撞到头，
1: 对，
2: 所以你要有头盔来保护你的脑袋瓜嘛。再来的重点是冰斧。其实冰斧比冰爪好、它还要重要、它还要重要、因为在很多的环境像我们穿的鞋子，为什么你会发现你去户外用品店你会看到鞋子什么那么多种，有硬底靴，有重装鞋、有全皮革的底，有的底硬的跟什么一样，有的底软的跟什么一样、就不一样，其实他们所使用的环境都不同。我记得我在十几年前第一次穿到一双硬底全硬底、不是双重全硬底的鞋子，我说这个怎么那么难穿。它在一般的走路真的不好穿，因为它要全脚掌着地，它没有办法弯、对，所以它不好走。但是结果我到了雪山的那个369整个都下雪、到全谷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鞋子不用上冰爪、在那个环境只要用力的踢下去、它就有台阶了、
1: 有踏阶。
2: 对，所以后来我针对这个去研究那个鞋子的配重、比重跟材质、它是有关系的、这个是一个部分。所以其实讲到这个，就是在往前讲冰斧它在你健行的时候，在走路的时候，它是可以帮你先破冰。其实会滑的一些环境跟那个踏点，你的冰斧先把它敲碎了，其实你的登山鞋踩下去就不会滑了。原则上是这样。但是很多人他还不是很知道怎么去用冰斧，他就拿着那一根乱甩，所以很容易发生 风险，就是这样。
0: 对对对对。
2: 对，再来是冰爪。那冰爪的部分，顾名思义，它就是放在鞋子上面的一个爪子，像我们轮胎要雪链一样，它要能够稳稳的能够踩进去冰里面，
1: 是，
2: 然后破冰，然后并且让你的脚每一步都能够固定，那你就不会滑。
1: 是，
2: 好，这个就是它雪地三宝的这三个东西，
0: 对，冰服，
1: 对。那冰斧的话，有些人是说就有一点像登山杖的功能，可以这样讲吗？
2: 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因为冰斧有，其实冰斧的功能很多，因为从冰斧的它的结构，它就有吓嘴。
1: 哦，
2: 吓嘴，
1: 好，
2: 这边吓嘴，那吓嘴当然它就是可以直接做固定，因为它是尖的，我们上山前这个都会磨过，磨得越来越尖，你才会砍进去的时候，它的效能才会好。那另外一边这个叫斧铲，它就长得就跟铲子一样，它的功能是铲子，所以是在挖坑啊、挖东西的时候使用，或者敲冰台阶、木阶、冰阶的时候，对。那另外这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斧尖
1: 啊。
2: 那我们拿冰斧的时候，在操作这个斧尖插到地板，它就跟我们登山杖在做平衡的概念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对。但是它实际上也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因为像譬如说登山杖在使用的时候，它必须要有大的足雪板，它才不会让你插进去一直插，但是冰斧一插就会插进去。如果它是松雪，它就会跑得很像。
1: 对对
2: 对，对，这是一个部分。那再来就是拥有这个雪地三宝，它也不是万能，不是你有买了这个东西，你上山马上你就买了这个，它的说明书跟它使用功能跟技巧马上附身在你身上，不可能，它是要透过学习，透过学习怎么去拿它，怎么去让它来帮助你，在走路的过程攀登的过程能够安全。
1: 是，
2: 所以它会有像，譬如说我们有滑落自动的技术教学，我们会有瞬间跌落的时候的立即自动的教学，那我们会有你怎么在雪地的一个不稳定的状况下，用你的冰斧去制造一个你的安全固定点，这一些都是要透过教学才会。那冰爪上冰爪的方式它也没有很复杂，但是冰爪的调节的大小跟你鞋子的搭配，还有你的鞋子是半软底半就是半硬底或半软底的还是全硬底的，它的长度其实会不太一样。那你如果没有搭配好，就是会一路穿一路掉。
0: 我们有学员是这样，
2: 对，然后就在那边一直绑一直绑。那绑你平时你不会觉得怎么样，但是你在雪地的时候戴着手套，
0: 对，
1: 是啊，
2: 你要拆要装，
0: 很抓狂，
2: 你连你要坐的地方，都是雪，
1: 是啊，
2: 你坐下去可能你就会觉得一直冰起来，或者会弄得整个都是那些雪在身上慢慢就会变成水，对，就会让身体又更不舒服，又失温，对。
0: 我觉得比较多时候哈，我们在民众比较会，碰到的问题就是冰爪的这种。到底冰爪要几爪啦，
2: 是
0: 简易冰爪
1: 啦，是啊，
0: 可是很多都简易冰爪就觉得说哦，我带简易冰爪就够了，可是真的上山的时候是就发生危险，
2: 对，
0: 对，所以这部分教练可以帮我们，
2: 可以其实在冰爪的使用，为什么有简易冰爪，有技术型冰，有我们的十二爪的技术冰爪，或者有冰攀用的特殊的快扣冰爪，
1: 是，
2: 那其实第一它就是环境不同，我们的雪，第一它的雪没有很厚的状况下，那又是一个很平坦的路，我今天穿的一个专业冰爪其实是不好走的，因为你会有一点像穿踩高跷的感觉，那因为就会就雪插不进去嘛，那其实它的雪薄薄的下面就是石头，
1: 对对，
2: 那你就不好穿，那这个时候我们只要有简易的冰爪，它只要能够短短的，那你只要踩下去它能够让你有一点止滑就够了，但是有很多就会觉得我穿这个在雪地这样走我就觉得很好走，那我攀登是不是可以穿简易冰爪一路到底，那是不行的，因为简易冰爪第一它的结构太过简单，它的固定方式的稳定度不够。

0: 哦，
1: 我要跟老板问，所以有时候老板就会，我每次问很多，他就说，你干嘛？你是要创业啊，还是要怎么样？
0: OK，哇，老板说这个分享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大家很都觉得工作很烦闷、很苦闷，很值得大家来看看这本书啊，《百工计划》。我是克如今章，我们稍后回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1: 好 ，Hello， 我是柯如院长，欢迎回来柯创意。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蓝白托，他的作品《百工计划》是他在两年里面做了100份工作。他刚说要跟我讲一个很有趣的工作，来讲，
2: 就是当灵眼，
1: 灵眼
2: 跟导演有点关系。
1: 是，
2: 那其实我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样进而去当灵眼啊、那其实就是网络上看到这样，然后其实就是一个平台。那我后来发现进去之后，就是你真的如果要长期在灵眼的圈啊、其实还是要透过社群，赖群，有那种私群啊、所以我那时候一开始进去之后啊，然后我就会主动去问那些看起来哇很资深的那种灵眼，对，那我就问他说，你怎么样找到这份工作的，然后是怎么样可以常常得到灵眼的讯息，然后好，我就得到了。那之后我就接到一个灵眼，然后那我去做的时候，其实我都不知道，就是说主角是谁，然后剧本是谁，因为我们是这种是完全没有台词的灵眼啊。那8个小时700块
1: 哦，
2: 对。那到了现场啊，我才发现哇，那个主角啊，是我从小看到大的男主角
1: 哦，
2: 对，是郭富城。
1: 哈，这么厉害？
2: 对，
1: 所以是老邪真。
2: 不是，是电影。
1: okay,
2: 前阵子有一个电影，然后他刚好来台湾拍，
1: okay.
2: 然后刚开机我就遇到了。然后其实内心看到他的时候，本人的时候，哇，你就内心都以前那种他演的感觉。

0: 港剧港片啊，这整个就是都跑马灯的，
1: 帅帅帅。
0: 对，然后有算是有一个小插曲，那我本来设定是我都没有任何台词，就是可能就是一场戏，然后在后面吃饭，因为我们在餐厅嘛。
1: OK，
0: 然后后来刚好某一些他需要一些灵眼，然后要跟他对戏，
1: 嗯，
0: 然后有台词。
1: 啊，
0: 就才两个字，嗯，就是谢谢这样，啊，可是也没关系，我觉得哇，我人生可以跟郭富城
1: 对，
0: 然后看到他，然后讲谢谢这样，
1: 啊，
0: 然后当时就跟他这样对戏，
1: 嗯，
0: 然后最好玩是什么？就是现场啊，就是不能拍照，
1: 对，
0: 他禁止的，
1: 是，
0: 对，那后来就那天就结束了嘛，嗯，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很可惜没有跟郭富城有合照这样，
1: 对，
0: 好，那隔天呢，啊，就有一个读者就传讯给我，就说哎，蓝百托你上新闻了
1: 啊，
0: 我就说啊什么新闻，
1: 嗯，
0: 然后他就传给我看，他就是说那个是一个苹果啊，就日报记者就郭仔大哥，okay. 然后刚好在拍
1: ，OK，
0: 然后我刚好就是中间在西位那个人，
1: 哇，oh, 啊，
0: 然后他就帮我，因为那场戏他帮我送餐。
1: 是，
0: 然后那时候读者就看到，就是说开玩笑，他们就想说哇，那个谁是郭富城啊？对，然后我那时候看到那张照片，我就说哇，谢谢郭仔大哥。
1: 嗯，
0: 因为为什么？因为一般这种照片路人都会被马赛克
1: 啊。对对，嗯，
0: 那刚好我那位置就没有，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哇，我要把这个照片当传家宝。
1: 真的真的，要洗出来，我要叫你叫朋友帮你找郭富城签名一下，这也算签名照。哎，那其实我看你在，因为这本书其实写得非常好，大家都知道蓝白托的文笔很好，但我觉得他不止文笔好，我觉得他很诚恳哦。所谓诚恳就是说，比方说在这工作里面的那种酸甜苦辣，其实你都会尽力的把它给放进来记录下来，甚至比方说讲到说身体的那种疲惫感，
0: 嗯，
1: 疲累感，对啊，比方说有那个。如果你现在回想了，比较累的工作像是哪些？
0: 嗯，我觉得有一份工作是我没有写在书里，因为这是我出书之后，哦，我才去做的。
1: OK，
0: 然后我去当拆柜人员。
1: 拆柜？
0: 那所谓的拆柜是说，国外有那种海运柜嘛，长荣那种柜啊，长柜海运柜，那运来台湾之后，那会到某一些地方，然后要卸货。
1: 嗯，
0: 那我那个就叫拆柜。
1: 嗯，
0: 那我就要在就是很短的时间内，然后在大太阳下，然后马上把货拿出来，他们叫拆柜。那这份工作大概两个半小时，那这是我白光以来做过最热的一份工作。
1: 嗯，
0: 我那时候热到我的内裤就全湿。
1: 哇！
0: 因为你要在货柜里面，然后30度以上的高温，
1: 嗯，
0: 然后你要很快，因为我也是去了才知道说。你如果没有在一定时间内搬完，就是会被罚钱
1: 啊，
0: 因为他们有规定
1: 哦。
0: 对，然后那时候旁边还有一个警察，会看时间，会算时间
1: 哦，
0: 因为警察要看有没有什么违禁品嘛。
1: 是是是。
0: 那当那一场就是有超时，可是也没，反正就是因为业主的关系这样。
1: 嗯，
0: 那就觉得说哇，这个强度真的还蛮高的。那当然也幸亏我之前做过电商物流仓，因为电商物流仓强度也很高，
1: 嗯，
0: 所以我会觉得说哇，可以接受。
1: 嗯，
0: 可是也会觉得这种劳力活真的不是一般人，
1: 对，
0: 真的是可以这样长时间来做的。
1: 对对对，哎，那不只有累的嘛，其实也是有一些会让你比方说印象深刻的同事，因为我看到你其实就是很大方努力的会去跟他们聊天。
0: 对
1: 哦，像有一位是说好像妈妈，然后两个小孩，
0: 啊，
1: 然后刚被支遣，然后跟你做完这个，他又要再去做下一份工。我那时候读了也是心里头酸酸的啦。对啊对啊，
0: 对，那份其实也让我知道说，原来被支遣的人就是工作为什么难找的原因。
1: 嗯， 嗯，
0: 因为对我们来讲就是可能我人生没有被真的是支遣过啦，要么就是我主动提这样。
1: 是，
0: 那我刚不了才知道说之前为什么这么难找，是因为当你在找下一份的时候啊，那主管会打去上一份问
1: 哦，
0: 你为什么离职？假设你继续大公司的话，
1: 是，
0: 那所以当你被之前的话，其实就是像有点被贴黑标签嘛
1: 啊，
0: 那很多公司其实也都不太喜欢，因为会被之前的人应该不会是能力太好嘛，就一定就是说你某些问题啊，或者是公司不合各种，所以他之后被之前之后，他的找工作找正职就不是很顺利，所以我那时候我是去一个 算是共享机车，然后算是一个维修站。
1: 嗯，
0: 那我们其实就在贴贴纸，然后反正做一些工作这样。
1: 嗯，
0: 然后就简单跟他聊，然后短时间聊完之后，我就说，哎，你要下班的吗？他说，哎，没有，我接下来我晚上还有一个餐厅的班要住。
1: 嗯，
0: 然后他说他因为他同时要照顾两个小孩。
1: 嗯，嗯，
0: 就会觉得说，这真的如果没有来打工，你是这辈子可能不太会去接触到这群人。
1: 嗯嗯，
0: 那即便已认识了，可是你也只会听到。
1: 对，
0: 跟你今天亲眼看到，然后一起工作，然后他那个眼神，嗯，然后他讲出来那样很无力，就是有一点无奈的这样。嗯嗯，那个在生命中会有很大的一些涟漪耶。
1: 嗯，
0: 然后会影响你对于工作的一个看法。
1: 是是，对啊，就是我觉得你的体验。当然你是最切身的，可是透过你的文字其实也带给我们，但我们其实平常也都很容易抱怨自己眼前的处境啊。
0: 对，
1: 对啊，
0: 没错。
1: 但说真的，比方说小说家骆以军常讲说啊，我们多数人都是人生经验匮乏者，但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不但想到他的这一段话，但我也想到说，对，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别人正在打什么仗哈。
0: 对，
1: 我们不知道对方背负的是有什么东西。确实如果这样去看的时候，好像你就会比较珍惜眼前的自己吧。
0: 嗯，欸，对
1: 真的。对，那我也想追问你，好像说有一位是买下三间房的人偶装表演者。这是什么呢？
0: 那份工作是百货公司，然后百货公司常偶尔会有些周年庆活动，会有那种人偶嘛。嗯，
1: 对，
0: 那我因为身高问题没有办法就穿人偶，
1: 因为太高了。
0: 对，他们都规定一定要175以下。
1: 哦，啊，是，
0: 我如果穿上去头跟身体会分离啊，太高嘛。
1: 哦，对对对
0: 对。
1: 哦，
0: 然后我那时候的工作就是牵那个人偶走路，因为你里面人偶在走路其实视线不太好。
1: 哦，
0: 好。
1: okay，
0: 那个我们就这样牵到一个时间休息之后，然后那个人偶的人就把衣服脱下来，然后里面真的很热。
1: 嗯，
0: 对，即便是在百货公司里面哦，它是超闷的。
1: 嗯，
0: 然后就一直喷汗。
1: 嗯，
0: 好，那时候我就问他说，哎，你怎么会做这这么辛苦的工作这样。
1: 嗯，
0: 那他的这种时薪是大概300到350。
1: 嗯，
0: 那我是最低嘛，那时候大概180吧。
1: 嗯，
0: 然后当时我就这样问他，然后他第一句就讲说，哦，因为我有负债这样。
1: 嗯，
0: 好，那我听到负债我就很识相嘛，我就没有再问下去了，人家都这样讲了。好，那过了几分钟之后，他就是主动跑过来跟我讲说，哎，没有啦，我刚刚讲负债是因为我有三间房贷要付这样。
1: 天哪天哪，好厉害哦。
0: 对，我就整个吓傻，我就说啊，三间房贷，那 你三间是怎么来？他就说，哦，一间买给妈妈，一间自己住，另外一间出租。
1: 哇
0: 那个你知道那个财务杠杆抓得特别强这样。
1: 对，好厉害哦。
0: 那当然因为没有太多时间问，因为我们马上要工作了。
1: 嗯，
0: 那时候才知道说他除了打工，然后他还在读硕专班。
1: 嗯，
0: 他还有一个正职，那至于正职做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没有时间聊天这样。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很匆匆的就这样分开了，因为他也要再去上班的这样。
1: 嗯，
0: 只就觉得说，哇，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遇到有三间房的打工仔。
1: 真的真的，哇，很厉害耶。欸，那还有一个什么教你滑手机的老板。
0: 对，那这个这份工作是在一个冰店。
1: 嗯，
0: 然后老板就很友善啊，然后看起来肉肉的，然后很非常的亲切。
1: 嗯，
0: 那时候去我也是很认真的工作嘛。好，那一般就是我这么多工作，你通常就是努力做你就一直做，老板偶尔就说，哎，你很努力哦这样。那个老板不是，就是我做到第一个小时做，然后老板就看时间，就满一个小时。
1: 嗯，
0: 他就是说，哎，来，你去休息5分钟，那边有椅子，你就坐在那边，然后去滑手机。我就吓到，就我人生第一次遇到叫我去这个休息，然后滑手机的老板这样。
1: 嗯，
0: 对，那他就是说啊，没有，因为我们这边的规矩就是这样，反正员工因为都要一直站着嘛，就是卖冰啊。嗯，然后他就是就是把我一直这样强迫去坐在那边滑手机。
1: 哇，
0: 那当然，因为我可能之前的经验，其实我也不太敢这样做。对我来讲，工作还是来上工嘛。
1: 嗯，
0: 那反正他就说没关系，就算不滑，你也只是坐在那边，反正就5分钟之后你再来上班。
1: 嗯，
0: 那所以你看，就是我那时候做4小时，也就是说，
1: 嗯，
0: 我有20分钟就都被老板强迫这样。
1: 嗯，
0: 我会觉得哇，原来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老板，就是说。 要鼓励学，就是鼓励员工，然后来去休息。
1: 嗯，
0: 那这种真的是很少见的、啊嗯，因为一般的工作场合，老板当然就是希望能用则用嘛。
1: 嗯，
0: 把你用到百分之百就最好嘛。
1: 嗯，
0: 因为花一个时间来这样，所以我觉得对这个老板印象很好。
1: 嗯，对，其实对啊，我读到的时候也会觉得心暖暖的哈、哦，就好像当我们在使用人，但有没有要到？压榨人、剥削人，我觉得自己也没有必要让自己成为自己不喜欢的那种所谓惯老板吧。
0: 真的、哦，真的。
1: 对，这最重要的事情是，我觉得当他讲出那个话语，我真的有感受到人性的光辉。
0: 嗯，
1: 就是好的那一面。我们对我们大家都很辛苦，那你有必要让别人更辛苦吗？啊、哦，因为对方更辛苦的时候，你或许会多增加一点利益，可是某种程度你的。对啊，就在别人眼里可能也不会是那么好，
0: 真的。哦、
1: 对，哎，但我很好奇，我想要请教你，就是说你的适应力，就说你怎么能够这么厉害哦，在半天里面就跟一群陌生人，然后建立起工作的默契。
0: 嗯，我觉得这也是百工来就是一直累积的啦。
1: 是，
0: 那我以前就是说我不是这么外向的，就在工作的就是场域上、哦
1: 嗯、
0: 我有点比较像是闷骚或者是自闭，
1: 嗯，
0: 然后都会习惯先安静观察，
1: 嗯，
0: 那后来百工完之后，我也学会怎么样可以很快的就是适应一个新环境，一个新的群体，
1: 嗯，
0: 对，那我后来也发现就是其实也没有什么绝招，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微笑，然后主动，然后你也不要就是放下、嗯、你就是说你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你就要不要有太有戒心，
1: 嗯，
0: 那当你这样放下的时候，其实对方也会知道，很快就会跟你就是说有一就是一来一往这样，
1: 嗯，
0: 就很怕是说别人问你什么然后你就断句，那别人也会觉得哦你不好聊，
1: 嗯，
0: 对，那像我自己学会的是说我还蛮多，因为我在餐饮业的就是工作蛮多的，因为现在餐饮业很缺工，
1: 嗯，
0: 那我很喜欢就是说，因为我大部分都是兼职，临时兼职，那我都在学习怎么样快速可以跟正职打好关系，
1: 嗯，
0: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身份上是很有落差的，
1: 哦，
0: 因为正职会觉得啊你就是零工啊，然后来就是很快就走了，
1: 嗯，
0: 然后他们往往不太会去跟正职就是深交，
1: 嗯，
0: 那可是也因为这样，我也都在学习怎么样可以认识他们，
1: 嗯，
0: 那学习跟人相处，
1: 嗯，
0: 那发现其实也就像我刚刚讲，用一个就是主动啊聊天，然后你积极啊，那别人其实就会哦先观察你是积极的，那他就不会觉得说哦你就是跟以前的人那些一样，就是来打零工随便做这样，
1: 嗯，
0: 那关系就会变很好，
1: 嗯哼哼、嗯嗯嗯、所以你就长出了适应力的肌肉。哎、欸、但我是真心觉得，因为大家都说因为有了 AI 之后很多专业会被取代，
0: 对，
1: 反而是那种能够快速适应的这种能力，搞不好是我们或我们的下一代更需要去具备的。
0: 嗯、
1: 那我就觉得，大家真的可以多考虑来看这本《百工计划》，由蓝白托所写的、哦。那这些工作里面，你还有什么你觉得让你心里头很想再跟大家分享？
0: 有啊，有一个就是我都鼓励大家，即便你不去做这份工作，可是你也可以去学习的，就是居家清洁。
1: 居家清洁，
0: 对，嗯、那在做这份工作之前，其实我没有这么热爱打扫，
1: 嗯，
0: 因为对我来讲说打扫干净这件事，好像它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项，
1: 嗯，
0: 那我后来也因为就是尝试居家清洁，那也去读了一些书，
1: 嗯，
0: 我才发现就是环境的干净啊，跟一个人的能量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嗯，
0: 那有点像是以前讲的风水，
1: 哦，
0: 对，所以那也因为这样，我去观察就是。身旁一些看起来精神比较好然后能量好的人啊，他们其实好像都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然后也蛮喜欢打扫的，
1: 嗯哼，
0: 那反之就是我去观察一些状态比较不好的，然后看起来比较忧郁的，
1: 嗯，
0: 那他们好像就不太，就是对他打扫也就像我以前一样，他是个选项，
1: 嗯，
0: 可有可无，
1: 嗯，
0: 那我才发现说啊，原来你要让自己一个就是状态变好，然后心情变好，有时候不是用脑袋想，
1: 是
0: 你就是动手做，把你的环境打扫干净，对，然后直接做点事，有点像是透过身体来改变脑袋， 对，不是像以前一样，就是哦，以前比如说当我忧郁或者是觉得有低潮，我都会看书，然后开始脑袋开始在一直在用脑袋解决问题。那后来居家清洁让我学会，就如果你真的有一些闷闷的，像你就去做家事嘛，然后扫地嘛，然后反而这些简单的这些行动，然后这些行为好像你有点像某种程度有点像运动。
1: 对，
0: 你做完之后，然后结束了，就是一个仪式。
1: 是，
0: 那好像那些烦恼也就先暂时就先放在那边被安放了。
1: 是，
0: 不会像你刚刚就是什么都不动来更焦虑了。对，所以我到现在像即便已经百工结束了，那我到现在当然还在打工，然后我还是一样，就是每天都会打扫。我觉得有点像是心灵的净化的这样的感觉。
1: 对，以前佛门就讲说洒扫嘛，哈，
0: 对，
1: 洒扫应对进退，那洒扫是每天都得做，那在做那个行为，其实好像也在把自己心里头的一些脏东西给扫掉。
0: 真的，
1: 哇，我今天蓝白托跟我们分享的百工计划，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是卢金章，我们稍后回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1: 好，我是卢建章，欢迎回到科创意。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作家蓝白托，但蓝白托最近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行动艺术哦，就是百工计划。他在两年里面做了100份工作。那我也想请教蓝白托说，在这个百工计划之后，你的身份啊，从脱掉工作服来说，你原本这个作家这个头衔有没有什么样的，你看待它有什么变化？
2: 我觉得我现在看待这个身份有点像是某种质变，那它像是说可以有点像是双栖，
1: 双栖，
2: 双栖就是说同时有点像是以前的那种海陆挖兵，就是你知道吧，挖人这样，你可以在陆地，你也可以在海上。
1: 是，
2: 那我现在就是说我可以同时是作家，然后我也可以同时是去在工作的人。
1: 嗯，
2: 那好，那以前我没有办法的，以前你会有包袱，以前像我刚开始去白宫的时候，我会有很大的偶包，我会觉得说，我做家，我要来去帮人家扫地、扫垃圾，然后我要去扫马，我甚至要帮人家洗马桶。
1: 嗯，
2: 那可是因为真的尝试过后之后，发现就对我来讲是很棒的收获。
1: 嗯，
2: 因为我学到一个蛮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眼前做的一个工作啊，就是有时候不会决定我成为什么人。
1: 嗯，
2: 也就是说我不会因为我倒垃圾我这辈子就成为倒垃圾的人。
1: 嗯，
2: 我现在百工也是这样，我是持续在做，所以我比较像是在修炼，就是说我透过这份工作，就是我可以学到什么。
1: 嗯，
2: 我不会像以前一样，就是我只是来这边洗碗的，我只是来这边打工仔。我现在比较没有这种思维。
1: 嗯，
2: 那当然在真的在工作的时候，我也会在想说，那某些时候我怎么样用我一个作者的角度来去欣赏我眼前这件事。
1: 嗯，
2: 那以前不会嘛，以前比如洗碗的时候我脑中都是痛苦，我会觉得啊，为什么要做这些杂事，然后没有意义。那像可能是因为我个性关系，我自己做，就我会比较有就是有点狂野的心，就想要去看世界，然后一直很外放。
1: 嗯，
2: 那当你要我做这些很没微不足道的时候，我觉得很痛苦。
1: 哦，
2: 因为我就是你叫我洗碗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当然我干嘛花时间在洗碗？我当然稍微看世界啊，世界这么大，
1: 嗯，
2: 然后这才是值得有收获的嘛。
1: 嗯，
2: 可是现在把关完之后，发现原来其实洗碗也是会有收获的。
1: 嗯，
2: 就不会说像以前一样，就是很执着于某方面这件事这样。
1: 嗯，
2: 对，所以现在变成说有点像是说一份工作来讲就是一份修行，那我去到一个新的领域，然后来去学习怎么更加相处，然后甚至最重要的是怎么跟自己好好相处。
1: 嗯，
2: 好，那我觉得蛮关键的是说，那当然我每一次上工之前，我就会跟自己讲，我就脱下作家，先脱下作家的外衣。
1: 嗯，
2: 我就是一个人，那我不是什么人，我就是单纯是一个人。
1: 嗯，
2: 然后到了现场，然后主管让我干嘛我就做。
1: 嗯，
2: 那我以前不会，以前就会觉得他叫我做这个，我就会说，拜托我作家，你叫我做这种事，你内心有很多杂念。嗯，那现在不会，你叫我干嘛我就干嘛。那当然有些人会觉得你为什么要那么听话服从，我不是，就是因为我知道我领人家钱，然后我要把这件事做好这样。那当然时间到了，然后我可能把我作家的衣服穿上，然后就开始写啊，我刚刚遇到什么，看到什么。我觉得这种身份的切换对我来讲是好的。
1: 非常精彩哦。那可以拜托你也给我们一些卡关的朋友啊一个建议吗？就是如果有人也觉得他的人生卡住了，那有没有机会，也许不一定是换100份工作，但是有没有什么机会可以换个身份去呼吸？
2: 有诶，就是我觉得所有卡住的人啊，其实都可以先尝试去一个我们叫，虽然大家都叫打工啦，可是我都开玩笑讲是当卧底。
1: 嗯，
2: 那我都觉得可以去餐饮业。
1: 嗯，
2: 因为首先第一个是餐饮业是最缺工的。
1: 哦，
2: 然后他进入门槛比较低。
1: 嗯，
2: 对，那可是很多人就会觉得很累怎么样啊。那我的角度是这样来看，是说如果你这些累你都可以熬过了，好，即便你不能熬过也没关系，那你接下来你在换工作的时候其实你会更珍惜。
1: 嗯，
2: 那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你要比较。 我觉得很多人讲说，其实因为你就像生活嘛，幸没有真的所谓的幸福，幸福所有的东西都是被比较出来的。
1: 是，
2: 那我觉得工作也是，
1: 嗯，
2: 那曾经好有一个年轻人大学生哦，就问我说，哎，赖麦特，你觉得有没有所谓的理想工作？那我就开玩笑讲说，你的感情经验当中有遇到理想情人吗？怎么可能？
1: 对，
2: 那其实就很像工作这样，其实没有所谓就是真的最理想的。
1: 嗯，
2: 那你可能也遇到不顺的，然后就离开了。感情也会，其实工作也会嘛。
1: 嗯，
2: 那可是我觉得白工的，其实他要最鼓励的不是你一直说哦你不开心的你就换工作，而是说你要在这份工，就是你一定会换工作嘛，可是你会跟自己讲，你要学到的是你要学到什么东西。
1: 嗯，
2: 有一些目标，有一些动机了。
1: 嗯，
2: 像我的设定就是跟人相处，然后我要学习，比如说我刚刚讲的就是我要怎么跟无趣的东西相处。
1: 嗯，
2: 因为这是我的功课，可是每个人功课不一样嘛。
1: 对，
2: 那像我之前看到一个故事，就前阵子网络就在疯传的，就是有一个信用卡好像是 Master 还是 Visa 的总裁跑去做外送，就是做那种最基层的，然后大家都说啊，你看啊，已经很多人就不了解那个来龙去脉，那后来我去了解那个故事，是他去看心理咨商师，因为他当然他失业嘛，那咨商师就建议他就从最基层的开始，那他跟他讲那个用意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你要学习怎么重新看待自己。我觉得那是很感，那当然后来那个总裁就是一样嘛，就是去哇，原来世界是这样，然后因为他本来是在你知道就是在天空的人总裁嘛，然后突然要跌到地下，所以那当然没有后续，可是我看到的是这样，就是我的白工有点像这样。对我来讲不是换工作，而是每一份工作从零开始，然后你怎么样可以快速融入，然后快速的调整，这才是对我来讲换工作最重要的心态。这一百个其实不一定是说哦一百个语言一百个证照，它比较像是有点像是软的跟硬的。所以软就是说哦，像我其中有一个就是我设定就是我想要跟家人好好相处。
1: OK，
2: 对，这就是一个。
1: 嗯，
2: 那这个东西真的有证照吗？也没有嘛。
1: 没有。
2: 然后你看书，其实有时候那只能自己真的你回到现场去跟父亲这样，你看那书有时候没有用。
1: 嗯，
2: 所以这个就是对我来讲就是软技能。
1: 嗯，
2: 然后还有比如说其中一个就是跟自己好好相处。
1: 嗯，
2: 那以前不会，我以前不会这样设定，那现在就会。那当我这样设定的时候，那我把它区分是软技能的时候，那我才会有一些方向。那当然偶尔会有一些硬技能，就是像我刚刚讲证照，那我也去考厨师的丙级。
1: 哇，
2: 那这些都是硬技能嘛。
1: 嗯，
2: 对啊。那当我这样区分的时候，其实我就比较会有方向了。
1: 嗯，所以学会好好跟自己相处。哦，也是一个你接着正在进行的百学计划。
2: 对啊，这个就是它不是一个片段，它就是一种生活，然后永远都存在。
1: 对对，
2: 所以其实这才是最难的。
1: 是，我刚刚听到你这样提的时候，我觉得哎，对，我们都要学啊，
2: 对啊，
1: 我们本来就应该学。
2: 对
1: 哦，不单是你在进行一个百学计划而已哦，我觉得是每个人都应该好好的提醒自己，这我们怎么会漏了学这个？那我们难道我们不应该补修这个学分吗？
2: 对，所以大家在没有

0: 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在这里你会知道在台湾哪些事情正在发生，各种台湾有趣的人事物都在台湾正发生深入探讨。在繁忙与快速的时代里，台湾正发生，让你跟得上时事。大家好，这里是台湾正发生，我是玉芬。
1: 我是左边石明景。
0: 那我们今天节目现场来宾是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执行长李明如。
2: 大家好，我是民间司改会的执行长明如。
0: 欢迎明如。那其实今天会邀请明如是因为我们要来讨论凯凯案里面有一个俄盟负责收出养业务的社工陈尚杰，那他的判决在今年的4月16号出炉。那在陈尚杰社工的判决出炉之前呢，主要的施暴的那个保姆跟他妹妹，就是刘彩萱跟他妹妹刘若琳，在今年的1月已经经过二审高等法院是维持原判，也就是刘彩萱是处无期徒刑，那刘若琳是维持18年的徒刑。那在4月16号陈尚杰社工的宣判出炉之后，其实引起社工界非常大的反应跟回响。那我自己看到的很多社工是非常气愤的，那当然也许有一些社会大众是不能理解这些社工到底在气愤什么，因为以我自己的经验为例好了，我自己之前在看到凯凯案的相关新闻报道的时候，其实就算坐在办公室也会就直接哭出来。你知道在办公室哭出来其实蛮尴尬，因为同事就会有点想说你
1: 怎么了，
0: 对，你为什么突然在那边哭，所以很尴尬。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真的你没有办法忍住的情绪，因为凯凯遭遇真的太让人心痛了，我相信没有人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也因为如此，所以跟凯凯相关的包含之前施虐保姆跟他妹妹，还有这次陈尚杰社工的判决才会这么引起社会瞩目。那在陈尚杰社工的判决出炉之后，因为我自己之前工作的关系，所以跟很多社工的朋友们是有议题上面交流，我看到他们的愤怒，但同时我也可以理解那些在场外的凯凯战士们，就是觉得就是社工好像大家对于这个角色有些期待，而他没有做到，然后会觉得因此而发生了悲剧。那所以也就是说，那时候看到这些凯凯战士的说法的时候，其实我也可以理解他们的说法，但因为我也自己认识很多的社工朋友，我也知道他们为人，然后我也会看到他们的悲伤跟愤慨，然后觉得也很难过，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两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本来蛮犹豫要不要录这一集的。直到我看到明如，你不但是司改会执行长，而且你自己其实也有社工背景，所以我觉得今天这集很适合找你来聊聊。那首先想要问明如的就是，一明如，你怎么看这次社工界对于这次的判决结果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反应？因为很多社工会在讲保证人地位这件事情，那到底判决认定陈尚杰具有保证人地位这件事情有什么问题？那社工们又在担心什么？
2: 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去讨论有一个好处是说判决有一个基础在，所以其实跟凯凯案一发生的时候，大家有很多资讯很混乱，然后网络上有非常多的可能流传一些凯凯的照片，是他已经最后受虐很严重的那段时间的，那大家在时间点不是很确定的情况下，会有很多的替代性创伤出现，因为那个照片真的很可怕，
0: 惨不忍睹。
2: 其实也是叫大家不要再流传了，但是我觉得网络上面还是有很多纷杂的资讯也好，或是现在从判决书对照回来是不用那么担心的。比如说当时可能网络上有说凯凯指甲被拔，然后或是说保姆跟社工其实是串通好，然后居心叵测，然后流传一些社工可能是主动什么伪造文书之类的说法，但是因为判决其实现在针对伪造文书的部分
0: 就已经澄清了，
2: 对，业务登载不实是无罪的嘛，那其实都是误载，所以讨论上可以聚焦一点，就是说现在来看这个判决出来之后大家的一些反应，其实我觉得就资讯比较单纯。那很多法律人也会有点困惑说，为什么社工现在才出来，这个案件已经很久了，然后从侦查到审理其实就也两年的时间，那为什么社工现在才上街头，是不是太晚了之类的，这个是有听到这样的声音。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 司改会其实在监督司法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都是相信说判决的那个结果有罪或无罪，或是他有没有判上重罪，这些其实都不是司法信任唯一的影响的因子啊。其实从前面的侦查，也许比如说从社工被上铐开始，一直到侦查期间检察官如何问话，他在整理过程中，其实有些证人就反映说他们的笔录被记载不实嘛，有不明的手写字，这些一点一滴，然后再透过公开审理的这些法庭观察到网络上面大家的讨论，会一直影响到最后判决的结果。可是最冲击性的应该确实判决的论述出来之后，会有一股更强大的力量，因为大家就看到说我们的法院如何论理嘛。
1: 对
2: 对，那我觉得就是这个论理的现实感或者是说说服力，是大家现在造成社工界比较大的一个量能出来去做抗议，或是希望可以让社会更了解社工的一个原因。
1: 对，因为其实这一次的判决大家为什么会忽然有这么大的反应，最主要的关键还是在保证人地位啊。如果一开始你是讲说他有犯意的联络，然后或者是单纯他个人的过失，可能大家反应不会那么严重，因为大家还是觉得说这是针对他个人的行为，
2: 犯罪，个人的犯
1: 罪。对，可是因为保证人地位这个东西，它一旦形成不管是判例也好，或者是以后的法官的参考也好，他很可能类似相关的业务或者是相关的工作人员都有可能因为某一部分的疏失，然后他被刻意保证人地位的话，他会负担更重的一个刑责，或者是被判刑的可能性会更高。那我们知道不存证不作为犯这件事情其实是法律上尽量避免去使用的，因为其实存证不作为犯是法律他就本来就已经明文规定的。那不存证不作为犯就是我不去做某件事情造成一个犯罪的结果，可是我法律上并没有规定说我不做会怎么样，那是透过每一个案件里面去推断出来。那其中很重要就是说你有没有具有保证人地位，比如说像这次凯凯案里面的两个保姆，其实他们就是具有保证人地位的，如果他们用不作为的方式去虐待小孩子，他们本身是有保证人地位，
2: 他们应该不会论不作为。
1: 对，因为他们已经是积极作为，他们已经是积极作为，
0: 他们就是施虐的主人。
1: 那像保姆本身是有的，可是社工到底具不具有保证人地位，这件事情才是这一次争论的焦点。也就是说社工能不能管到那么近，因为我们知道保证人地位有很多，比如说法律上有规定的，那既然法律没有规定嘛，那我是不是最靠近他具有责任的，或者是我是自愿有保证义务的，那这些看起来那个距离有一点点远，那会不会因为他这么远的距离可是他却少做了某些事情。那你如果说保证人地位要拉到后来的话，可能之前如果有人报案接电话的那个110的算不算保证人地位什么，他可能拉到很远。
0: 又或者是比如说发给刘彩萱保姆执照的那个，
1: 对，
2: 我觉得这个是个蛮好的例子，就是说发保姆执照或是有没有打110之类的路人，就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说我们判决其实他在保证人地位判断完之后，他其实还有判断有没有过失责任，
1: 对，
2: 那最后再判断有没有相当因果关系。所以比如说实务上面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案例，有一些职业，比如说砂石厂的工地主任或是婴儿床的厂商，这些也很可能会比如说后端出人命的时候往前被追溯，可是有一些案件是在保证人地位这个层次就是说他没有或是他有，但是即便是有些案件是在后面的层次，说这个离因果关系太远了，已经他的作为跟后面的因果关系
1: 没有直接影响到结果的发生，
2: 中间那个风险会发生已经有太多的变数，或是说有些资讯是他难以掌控的了，所以就会在后面被挡掉。对，不一定是保证人地位这个层次。
1: 对，所以陈尚杰就是现在看起来是很多人认为说以他的距离或者他所产生的这个，因为他目前被认为是有过失嘛，就是这个过失会不会影响到凯凯最后的这个结果，这一个距离还有他是不是具有保证人地位，这是现在目前大家在争论的点，其实是这一个。那可能很多社工会认为说一旦这样的情况被追究，是不是以后所有包含这些行政过程的社工他都有可能在发生这种案件之后被追溯相关的责任。其实他们之所以反弹的其实应该是这一点。
2: 其实我们知道有一些律师会接到家防中心转介的一些案件，比如说老人的社工也会遇到说老人家被各管转介到养护中心之后，可能因为身体状况或是疾病各种的可能性都有，就是如果最后死亡了，家属也是有时候会告社工，可是我们没有看到被起诉的嘛，那这个有时候也不是真的是有没有保证人地位的问题，确实有可能他资讯全知，或是说他跟这个现场的这些照护员也都有共同在 协助这个老人家的健康情形。对，但是是不是真的他的这个转介就造成了死亡结果，大家就是应该可以，如果用老人家的例子应该也可以想象，就是说老人家生病或者死亡有很多各种的状况，还是得具体看那个过世因果关系有没有成立。
1: 对，所以其实针对这一个事情、如果是以个案他们来论，他们觉得说如果陈尚杰中间有一些过世什么，然后被科以部分的刑责，他们觉得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没有那么大的反弹，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是可以接受的。可是你一旦法院判决讲说，哦，对，这个社工他做这个工作，去登记这个，然后什么这个，他就具有保证人地位的话，那确实他们会担心说，以后是不是所有的社工都会一体适用？哦，其实这个
2: 是
1: 比较麻烦的。
2: 就是，对，就是回头要说有没有说服力，主要也是说判决他是用两条路径去建构保证人地位。那虽然判决里头有提到说，我是针对陈尚杰个人的判断，不是针对社工群体。可是因为法院
0: 显然这句话没有办法安抚就是社工
2: 没有说服力的原因是他前面建构的两条路径他画的那个标准大家会觉得跟实际上面的工作现场是很相符的，就是不是只有陈尚杰遇到他没有遇到，比如说像第一条路径是危险源监督，就他们也都会做这个转介嘛，放到保姆家全日托的这种转介，然后或是说他们也会遇到跟网络之间口头上面有一些分工共事的这种情境，这是第二条那个自愿承担的保证人地位建构的方式，那都情境太相似了，所以才会让大家觉得说那个法院特别去写下来说我不是针对你社工群体的这个部分没有那么有说服力。那当然以判决来说当然效力是就是是在被告身上没错，可是确实这个法院
0: 他会成为判例啊，
2: 因为虽然我们没有判例制度，所以就是其实也是跟大家讲说二审如果有上诉的话，其实二审法院是复审制，他也有可能重新做一些调查跟判断，不会受到一审法院的拘束。但是比如说如果打到最高法院然后针对这样的见解留下来，那确实会成为一个对于下级审蛮有影响力的一个说法。对，那所以就算不是判例啦，就是我觉得他在过程中发酵的状况就已经让社工有一些焦虑，这个可以理解。
0: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来。

0: 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欢迎大家回到台湾正发生，我是玉芬，
1: 我是史明景。
0: 那我们今天节目现场来宾是司改会的执行长明如。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那刚才跟明如聊到说，社工界到底在这次看到陈尚杰被宣判之后，到底为什么这么紧张或在担心什么？那其实我在这边也想要问明如一件事情，是这应该也是蛮多在网上看到蛮多人好奇或是会讨论事情，是为什么以目前的司法审判结果来看，好像俄盟这个组织跟俄盟的督导，因为我们知道陈尚杰是第一线的收出亚社工嘛，但他我们如果看比如说报道者啊，就会记录一些那时候审判的过程啊，其实也都提到会有督导这个角色的存在。那以我自己对于社工实务的了解，就是也是会有督导这个存在。那督导以我们一般直观的想象，就是有点像是 double check 的存在，就是maybe 第一线这个执行的社工，他可能会有一些判断或经验上面可能会有一点不足的地方，就每个人都可能会有不足的地方或者是思虑不够周全的地方。那督导好像就是一个 double check 角色，就是那虽然第一线的社工人员去了现场看，回来之后跟督导讨论，督导也许可以从这个过程中发现哪里应该要更积极的作为，或者是哪里 maybe 还可以做怎样加强处置。但是在这个过程，以这次陈尚杰的案件来看，好像不论是俄盟或者是这个督导都没有责任，好像就只有陈尚杰有责任。但我们也都知道，从凯凯案这个案件来看，因为凯凯之前其实是有一个周姓保姆在照顾的，那后来会转到这个刘彩萱，就是进行儿虐的这个保姆，是因为俄盟的保姆名单里面，这个刘彩萱是在这个名单里面，但原本照顾凯凯的周姓保姆是不在这个名单里面的。那其实以儿童最佳利益来说的话，当时如果凯凯继续给周姓保姆继续照顾，那其实是最符合儿童最佳利益的。俄盟定这个规定是俄盟定的、啊、也不是陈尚杰定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整个凯凯案的过程中，每一环节或者是我们看到其实跟最后导致凯凯死亡的关键的时间点或关键的环节，其实俄盟的角色跟俄盟他对于这个收出养业务的规定跟原则是很重要的，占了很重要的比例，但最后好像他却没有责任。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关心这个案子的人在看到这个判决出来之后会很好奇的地方。
2: 首先是针对换保姆这件事情，应该在法庭上面的呈现上，大家有一个理解是说，因为这个制度的关系、补助办法的关系，所以才换的。就是说，周保姆的照顾状况其实看起来也是有些攻防，然后再加上他不在这个补助的范围内，所以外婆就才同意说，那我们再找，就是有在这个名册。那有名册其实也是一个信赖的外观，就是说他是一个合格的保姆，然后在名册内过去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有良民证这样子，那所以就换过来。那俄盟确实是有跟保姆跟外婆签订三方契约的这个角色在，可是在刑法上面我们是原则上只处罚自然人，因为就人才会有犯罪的那个意志跟能力。所以即便我们在比如说食安的法规啊，或是一些环境法规里头会去罚公司之类的，但那个都是基于社会责任，不是那个传统罗马法以降的那种犯罪能力。所以基本上俄盟在这个案件里面没有作为被告是这个原因。那自然人大家就想说，那还有督导啊，还有上面的主管啊，或是
0: 还有
2: 机构的负责人啊。对，那其实必须要说每个刑事案件它就是个别认定陈尚杰的状况嘛，然后这个被告的状况，所以你要说其他的人的定性在这个案件里头，他确实是证人没错，所以放到同样的标准下面去检视的时候，会不会通过那个一样的路径，有没有保证人地位，有没有过失，有没有相当因果关系，很有可能不知道在哪一关会被挡掉、也许因果关系太远，或是他也许会是在保证人地位这个部分，是因为法院论证的过程有特别去卡了一个公诉检察官提出来，就是说这个资讯的排他性啊，就是说这个资讯主要还是汇聚在陈社工这个第一线的社工身上，那这也是去划分出他跟驻英社福中心的社工以及居托中心的这个访视员不一样之处。那或是说因为中间辩护律师也是有主张说，其实11月的时候凯凯有去看医生或是去牙医，那在医事人员的检查之下，虽然是比较短的时间，但他们也没有看出或者说辨识出这个是儿虐，其实看到异常是大家都有看到， 就是记录也都有写啊，所以督导也都知道凯凯有一些异常的情形，有别于一般就是在不是高风险家庭的孩子的，当然都有一些异常的情况，异常大家都有看到，可是辨识儿虐的这个路径被阻断了。那牙医也没有看到，可是法官的判断其实就是用资讯的排他性啦，就是让陈尚杰的角色跟其他在这个案件里头出现的其他人都不一样，
1: 所以他这个还是有距离上的问题，在这个案件里面可能认为陈尚杰就是直接最相关的、哦、那至于说啊，你督导之后负责人可能在网上还有谁，就是到底要断在哪一个地方，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在司法程序上面判断，就是有的时候也是有一点困难的，好像像我们最近有一个那个台中的棒球教练性侵案，那因为他有性侵前科，可是学校没有发现到，还继续聘任他为教练，可是那到底是聘请他的那个教务主任的错呢，还是校长没有再度查核的错呢，还是当年的体育署没有把他登录在那个不适任教练名单里面的错呢，那登录的人到底是登录的人错，还是负责登录这个业务的主管的错，其实他一定会有一个断点，我不可能一次就是
0: 说所有人，
1: 对所有人，对
0: 抓起
1: 来，对，那这一次问题就是可能法官认定就是哦，到陈尚杰这一个阶段啊，或者是哦，陈尚杰的督导或者陈尚杰在前一个位置哦，那这个也是在司法实务上面他本来每一个案子就有不同的判断，因为可能每个人做的事情也不见得是一样啊，比如说如果这个案子里面督导真的也有发现到这件事情，甚至他去交代说啊，你就不要管了什么也许他就有可能会被科予责任，那至于要断在哪里还是要看个案里面来去由法官来决定。
2: 我觉得大家读判决书应该也可以特别看到那个相当因果关系的那个段落，因为在刑法里头就是我们判断因果关系必须是它逻辑上面必须如果没有这件事就没有这个结果，再加上一个相当性，就是它是必须有这个条件的逻辑再加上一个相当性，所以通常的情况下会阻止这个
1: 对还会有因果关系的中断啊，或者因果关系的超越等等啊，其实它有很多不同的，就是你要去仔细看才会知道说当初法官为什么会这么想，他为什么觉得这个人跟这件事是没关系的，或者说他的关系不大，其实判决书里面法官也会写出他的看法。
2: 对，那因为这个案件只处理陈社工，所以不知道其他人的因果关系的判断会是怎么样，不过因为陈社工这边的判断，法院其实用的方式是说，因为伤势其实集中在最后一个月，
0: 基本上判决职能也就是说这个审判就是只涉及检方有起诉的，
2: 对对对，
0: 所以检方当时如果没有起诉比如说刚才讲的儿童负责人，然后比如说督导，其实法院就
2: 这个案件就会处理，就是处理成陈尚杰社工。对，那这个案件它的因果关系是说因为最后一个月有严重伤势嘛，那可是因为陈尚杰是11月20号最后一次访视，所以法院的论理是说他必须在他前面的这些阶段就让刘彩萱知道说他有发现异常，然后多做一些比如说不定期的访视或是增加访视的频率，这些势必会让这个刘彩萱知所警惕，
1: 对，
2: 然后就不会发生后面的这个这么严重的更激烈的受虐的这种状况。对，所以他是卡了一个时间点上面的过桥。
0: 那其实刚刚林如也有提到说在收出养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是有就是小孩子的身份资讯隐秘的这个原则，那也就是因此陈尚杰社工他就有了就是刚才讲说资讯的排他性嘛，就是说他这边是有最完整的资讯的，那包含比如说保姆的资讯等等。我其实也想要问明如吼，就是因为我们当然可以了解现在社工界的紧张跟群起愤慨这件事情，那但是以凯凯这个案件来看的话，因为很多社工也会提到啊，因为这个案件其实是刚刚明如也提到就涉及三方的社工嘛，就是除了陈尚杰他作为儿童收出养社工之外，包含就是新北市高风险家庭的社工也是他的业务，那同时台北市这边的居托中心其实也该是要去查核，应该说要去确保就是保姆的照顾品质的业务，但是最终我们可以发现拥有最完整资讯的是陈尚杰社工。那也想要问一下明如，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到底谁最有可能跟谁有责任发现儿虐的情况啊？
2: 我有看到主持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觉得说其实我们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是因为大部分我们也只能用三去法的方式，就是到底哪个环节有人有机会发现这个刘彩萱在说谎， 对，那就是法院等于是用资讯排他性删除了苏营社工，删除了汶山巨托，然后再用时间的短暂性删除了牙医跟小儿科医师。对，所以这些人就删删删就删掉了，
0: 所以最后剩下陈尚杰。
2: 对，就是集结这些标准而言，最后就剩下离这个案家最近的尚杰。对，
0: 那我在这边也想要问另外一件事情，是因为明如刚刚有提到说辨识儿虐这件事，因为它是息息相关的嘛，就是如果陈尚杰他有办法，或者是他
2: 在这个距离下辨识出来，
0: 对，辨识出儿虐的话，那他的确应该要有积极作为嘛。但是我也想要问一下，也想要请明如分享一下说，因为我之前有看你其实有上这期七七，其实有提到辨识儿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不对？包含就是吕丽医师似乎也有提出这样子的看法，可以请明如再跟我们分享一次吗？
2: 就是我自己因为也没有辨识儿虐的专业，所以这阵子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蛮苦恼的，因为大家只能现在从网络上面的一些照片，然后去说哇，这个照片头上有淤青，然后
0: 怎么会看不出来，
2: 体重下降，然后所以我一开始也不太知道怎么回答问题，因为我自己就也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所以是不是真的可以透过这些照片看出什么我也没把握。那是后来去节目上面确实有遇到吕医师，那后来看吕医师的金周刊还是哪里的报道，也是有听到提到吕医师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其实确实也是在儿保社工跟医界发展很久，就是这两三年他们都有一个 LINE 可以一起，就是如果遇到有疑义的案件的时候
1: 分享讨论，
2: 儿保社工就会及时的找医生来讨论。但是很多案件真的是看照片看不出来，然后他们也很苦恼，一定得综合各种状况。那吕医师因为是凯凯案的鉴定人，所以他是有最后的死亡的状况的资讯，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透过综合的资讯然后跨专业的判断，才最后从结果推出了受虐的情形。所以如果只是单纯的淤青掉牙，在他们儿虐专业的这个辨识上面其实都有各种可能性，他们也不会单就
1: 不会直接判断说就是儿虐，
0: 因为其实小孩真的很容易淤青。不是因为我说很容易淤青，不是说就是乱打或什么，是因为小孩他会
2: 磕磕绊绊的，
0: 对，他就是比如说他不论是在爬行的时候或者是才刚学走路，就算已经会走路一段时间，因为他会有各式各样的好奇心跟自然动作嘛，所以他的确很有可能不论是摔倒或者是碰撞到左脚或什么的。但我自己其实也蛮好奇或是比较不能接受的是，因为我觉得那个眼神空洞这件事情是蛮就是真的很不是那个年纪的小孩应该要有的表情跟神色。所以当然我那时候在看这些新闻报道的时候也是处在为什么社工没有看出来的心情。对，那
2: 我觉得社工就是他有看出异常，没有做出儿虐的辨识，这个是我们现在的理解。那大家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你没有觉得那个是儿
0: 虐，
1: 可是有时候
2: 而是去找游戏治疗师说要帮他心理咨商。 对，就是这个是大家在这个节点上面最不能理解。
1: 因为有时候那个第一线好像说以前我们在警察机关工作，第一线就是啊说家暴啊，夫妻打架，一去他老婆说没有我跌倒，那你也不知道，你也不能强迫说，对，你就是被打，不能强迫他说对你就是被打。因为第一线有很多的情境，比如说你能不能从小孩子有没有直接的表达，或者他表达是否定的，那你这个时候你怎么直接去判断？那万一说啊他真的就不是呢，其实对第一线的人来讲，他其实有他情境上的困难。那就像吕医师讲，他一定是综合嘛，比如说从他的生活环境，然后精神状态，然后身上的伤痕，他儿虐一定不是说我身上有伤就是虐待，绝对不是这样子，所以他可能要经过很综合的判断。那你说一个社工连医师判断都这么不容易了，那你说一个社工要直接判断真的能够做到吗？这也是我们质疑的地方啊。
2: 不过判决里头确实就用的是医师的标准，就是附表一的部分这个
0: 那个是给医师看的附表是吗？
2: 它是台湾医师协会公布的一个，台湾医师联盟啊，他们公布的一个给医生在做这个诊疗的时候做的 十二点指标体系、嗯、就是去怎么去判断儿虐这样子。
0: 但是社工不是医生，
2: 对，所以这个也是大家会觉得判决书也许比如说二审如果有上诉的话可以观察的地方，因为他、一方面对象好像不是佛社工的，二方面是说他公布的时间点比较晚，他是在2023年10月28才由医师联盟公布的一个指标，等于说2023年的9月1号开始托育，
0: 哦对对 对, 对，
2: 然后到第一次的访视是9月20几号、嗯、这些时候这个指标都还是一个未来指标，
0: 对，就是还没有真的面试，对，
2: 是是是，所以
0: 我们也不能期待，第一个是陈尚杰他本身不是医师，所以他不是这个指标的 TA、嗯、就直接要公布的对象、嗯、然后第二个是我们也殊难期待或殊难想象，你就算是医师这个指标一公布你就
1: 而且
0: 马上明白跟知道，
1: 而且这个指标也不是每一个医师判断出来都一样哦，其实也是还要看个案的这个那个医师，对，个案的讨论，
2: 对，但是我是从认识用法的角度来想啦就是说当然法院要在寻找其他真的是佛社工的对于辨识儿虐的注意义务标准其实也可能可以找，但是就是说目前法院判决书也许没有说服力的地方，就是说他用了一个社工界无人知晓的一个标准，
0: 但因为明如你自己也知道社工会学什么，
2: 嗯嗯，
0: 我现在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一般社会大众跟第一线社工会有一个资讯或者是理解的落差，是我相信可能很多为凯凯案或为凯凯发生事情很愤慨的人会觉得应该要能够辨识出儿虐或辨识儿虐这个作为专业这件事情、嗯、会某种程度期待社工是要有这个专业的、嗯、但是我想要问的是实务上是有进行过这种训练的吗，就作为一个社工的话，
2: 课当然大家有修，或是说陈社工自己确实在就是陈述的时候也说他是有修过课的，对，但是这个收出养社工的主要职务啦跟儿保社工还是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有些人会用看到有人用隧道视野来形容，说就是因为儿保社工第一线如果你发现隔壁在打小孩你打113，就是如果进了家暴中心第一线就是派给儿保嘛，那儿保社工就是跟主要照顾者或者第一线照顾的人对抗，有点对抗或者监督的那个角色，要协助这个家庭用对的方式，
1: 所以他会站在那个比较严苛的角度去审视，
2: 对
1: 对
2: 对, 对，但是因为凯凯案的状况是他已经从他的脆弱的家庭被移出 来，那他是放到一个各方没有前科然后合格的保姆这边，那所以那个隧道视野其实就是要直接的导向说他看到凯凯眼神空洞，然后他决定是跟督导讨论之后去找游戏治疗，还是他开启一个警铃去检举保姆，对，这个就是这边大家无法确定的地方。
1: 好，那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讨论一下现在社工界到底怎么样去看这个案子的结果。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欢迎大家回到台湾正发生，我是玉芬，
1: 我是石明景。
0: 那我们今天节目现场来宾是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执行长明如。
2: 大家好。
0: 那刚才跟明如讨论了很多关于就是陈尚杰社工，他在整个过程当中可能角色或是大家对他期待，或是他能做到或是 maybe 不一定可以做到的事情。那接着其实想要再跟明如讨论一下，说我们常常听到就是社会安全网不是只有社工，但是我觉得同时很无奈是社会大众对于社会安全网在不断的被政策性的提及而进而理解，或是把它视为习以为常的台湾社会运作的一部分的时候，其实一般社会大众的理解就是只有社工。那你会怎么看待这个现象，或你怎么看这句话，或者是你会想要跟大家说什么？
2: 我觉得这样子理解也是很正常的，是因为它就跟台湾在发展社安网的历史脉络非常有关。我们是一个社工界的老师主要进去当政委之后，开始因应台湾社会的状况，让社安网的资源真的是变得比较具体跟完整了很多。所以大家理解说社工界主导了这整个社安网，好像也是一个从历史上看起来合理的印象。不过确实社安网是很复杂的，我们在很多案件其实也不是只有像收出养这种案件，就是像司改会之前有跟立新人本一起监督一个新北的猥亵违期教师猥亵案。那从那个案件里头就可以看到说，一个案件最后会发生进到司法系统是最后面那一段，可是他前面接不住这个孩子，就是讲出来说他被老师猥亵，就是或者说中间程序做得不好，是从一开始警政然后或是到医疗端就有很多程序做不好，然后到后面社政教育怎么样子接住这个家庭，然后最后才会是司法有没有好好的对待这个案件。对，就我们司改会接到的时候已经是说检察官不让这个告代陪同孩子进到法庭里头，所以来跟我们申诉了。但是其实前面就是一环扣一环，有很多社工、警察、医疗人员，可能有各种的情况让这个家庭二度的创伤的感觉。所以其实看到这个网复杂的地方就是也不容易啦，就是大家可能就是从自己的经验跟印象里面只看到社工这样子。
1: 其实像司改会也只能负责到最后进入诉讼的部分啊，哪里 有法律上的问题
2: 监督最后面嘛。所以那个当事人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其实有好多前端，比如说性侵害减诉的方式做得不好，然后警察报案转来转去造成他们一个晚上这样子奔波，这些也不是司改会很熟悉，所以我们还是得找比如说立新人本，人本就负责教育端，立新就负责社政卫政这一端，然后大家一起来完成那个监察院的陈述，然后才去跟监察院看怎么样子反映这样的状况。
0: 听到明如讲这些过去自己经历过的这些事件跟案件，就会很希望大家多支持这些 NGO。
2: 对，
0: 但实际上就是如果你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也许最有经验或是知道哪里可以找到资源帮助你的情况的，可能就是这些 NGO。对，那其实因为我们看到凯凯案的判决出来之后，其实我们刚才讲到就是社工界有非常多回响，然后也有相关的联署嘛，那也看到蛮多法律人针对这个案件有一些讨论也好，或者是说明，或者是去解释说为什么对于法律人来说怎么看这件事情。但隐隐然好像社工界跟法律界在这件事情，尤其是在判决里面就是赋予了陈尚杰社工保证人地位这件事情是有一些争论的。那你作为既是法律人但同时也受过社工专业训练的背景，其实蛮想要问你在看最近的这些争议或者讨论的时候，我们先问你作为一个具有社工专业背景的人，你会想要跟你的法律界的朋友们说些什么吗？
2: 法律界的意见确实也是各式各样啦，那但是这个就是常态，就是反正大家的见解本来就有所不同。比如说在宣判之前，其实什么王黄玉老师、卢英杰老师有一起大家办了一个学术型的研讨会，去介绍说保证人地位的在德国的状况是如何。然后王黄玉老师主要是谈那个他二十几年前就协助医界去处理说一场手术如果失败了，那外科医师、麻醉医师怎么样子论责任的问题。所以就是那个信赖原则在刑法上面怎么适用，就是 一开始有这样子的学术论述出来，不过因为判决书下来之后，社工界开始上街，然后用这个国家才是保证人这样子的一个口号嘛，那法律人就开始这个基于法普的心，就是热心的跟大家想要说，其实重点不是保证人地位，后面还有过失，还有相当因果关系这样子。那我自己当然刚刚在片头也是有尽量把这个结构讲清楚，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会希望多跟法律界的朋友讲的也是说，其实我会觉得这些社会上面用这种国家才是保证人这样的语言其实不需要去纠正的，因为这个就是他们在理解，不是所有的那个逻辑都要从法律人的刑法的定义出发嘛，他在讲的其实就是国家有义务去矫正这个在制度空缺下面发生一个悲剧，那后续的这些改善收出养制度也好，或是改善这个社工与托育或社福中心这一些权责分工，这些义务都一定要是国家来完成。那现在大家对于法律风险这么紧张，那卫福部一定也是要负起责任去把这个社工界不管是这个职业安全也好，或是大家愿意留在这个岗位上面的这些配套做出来。所以我觉得是大家不是看不懂重点，不是说他们不知道说还有过失责任跟相当因果关系，只是就是那个保证人地位对他们来讲也是有影响力的论述。那如果今天法院建构保证人地位的论述上面是有现实感跟符合社工对于事务的理解的话，也许他们就不会这么生气啦，就是虽然都是猜测啦，因为大家也很喜欢嘲笑说啊，就是没判你赢，你就觉得说是司法意识嘛，可是我觉得其实那个司法信任是累积而来的，然后论述有没有说服力也会影响大家愤怒的程度这样。
1: 对，其实对于这些社工来讲哦，其实他最重要的就是核心的问题就是在于，哎，我看了这个案子之后，会不会我手头上的工作，我第一线的工作如果发生类似的情况，那我就会成为被追究的那一个人。其实他们其实大家现在最害怕的是这一点，那我们要怎么样在法律的论理上面去说服他们说啊，其实并不是这样子。那或者是说刚才我们讲的比如说卫福部啊，或者是其他的单位，是不是制度上有一个改革，你这个制度重新建立之后啊，我们在新的制度之下你是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你是不会被追究的。其实这个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真正能够去做的方向。
0: 没错，而且其实我自己亲身认识的大部分的社工是都不会讲司法意思这样子的话的。
1: 对对对，
2: 反而是在法庭外有看到很多这样的标语。
0: 没错没错。那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就是你自己作为法律人，你会想要跟你认识的社工朋友们说什么？
2: 我觉得就是现在提供这些法普的资讯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其实我觉得社工界持续发声也很重要，它其实是对应的回来判决里头必须考虑的因素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应注意、能注意，不注意是过失判断的标准，那能注意的范围其实是要有一个现实感的嘛。那如果我们对照实务见解，我们先去不说老师们讲的这个各种比较法上面的例子好了，就是光我们自己的实务见解在判断保证地位或是过失责任的时候，其实都还是要求要有具有一个产业的合理的一个知识下的判断，就是它不可以是脱离有现实感的，然后明明就是大家都觉得大家 general 而言都无法注意的情况，然后说它有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其他的案件，自己的实务见解就已经可以去就是找到对应的点，所以大家持续的去讲这个产业如何，什么是产业里头合理的一个预见，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当然二审是复审制，所以就是还有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调查跟判断，所以我觉得大家就尽量发声了。
1: 因为其实这个发声就很实际嘛，这些社工会觉得说，哎，换成是我能不能做到，我有没有办法判断，有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件事情。那如果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很明确、很完整的说，我能够做得到这样的事情，
0: 那
1: 是不是对？那当然会替代到自己身上，说万一有一天，那同样的问题发生的时候，我有可能成为那一个人啊、哦，这个才是他们最担心的地方。
0: 我自己并不是社工，也不是法律人，但是看这些相关的讨论，会觉得其实社工界跟法律人之间并不是那么的。其实大家都是希望不要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我们也知道说包含卫福部啊等政府单位，其实事实上在凯案发生之后，收出养流程就已经有一些调整了。那现在当然在陈尚杰社工的案件宣判之后，就是社工界有非常多的反应之后，那的确也让很多第一线的社工萌生一些可能要离开岗位的念头。 就我们看到非常多的社工有这样的分享，那看起来卫福部也是希望可以让这个制度有一些调整，可以有一些改变，让社工朋友们可以继续留在这个身份跟这个岗位。那我想要问一下明如，你觉得也许有哪些制度性的改变是大家可以一起倡议的？就是我们大家都不希望悲剧发生，那我们接着其实我们大家就没有距离那么遥远，没有这么不同，那有哪些事情是可以一起努力的吗？
2: 我觉得第一个最直接对第一线社工有帮助，也对第一线就是保护儿童有帮助的事情，当然就是说从法院建构保证地位那个自愿承担保护义务的路径来看，就是我们可能居托中心、社福单位跟这个收出养的机构们，他们在分工的权责上面，然后分工的方式跟最后可能最后的共识怎么样被写下来之类的，这些现在是没有非常具体的规定啦，就是大家应该第一线的社工最需要的还是权责的分配。对，那当然就是从这个案件之后已经收出养的制度整个改变了嘛，所以在新的这个制度之下，大家的责任义务讲清楚，这个应该会是第一线社工最需要知道的事情。但其他的部分啊，其实我看了各式各样大家社工界的声明，就是有非常多是社福系统的很细的调整，我觉得我也不是都非常的清楚怎么改比较好，可是我觉得这些调整的前提都是这个社安网还要有人继续做。对，那这个前提当然就是不是什么加薪还是什么案量什么这个就可以解决的，就是警察应该也是这个状况。我觉得其实职业的安全也包含其中一个，就是说这个安全包含那个诉讼的风险也好，或是如果我涉及法律的问题，我被案主告了，或是我被家属告了，我到底机构会不会保护我，还是我必须在很多时间点自己去找律师解决我法律的疑问。所以我觉得我看到那个台南市社工师工会的声明里面，它是唯一一个有提到说未来希望

0: AI 基建，有一大部分会流入台湾相关的厂商里面。那其中有一块我帮他注意到，就是这个上礼拜在光通讯比较强的是 AAOI 啊，翔茂电子哦。那上礼拜其实几乎就再创下波段新高。不过呢，另外有一块就是以太网路。好，以太网络这块呢，可以帮这个 CSP 大厂，包括这家中心，稍微cost down 一点。那这个部分，台湾有一家龙头大厂，那上礼拜其实表现也不错，所以这家公司我认为也值得大家做留意。啊，除此之外呢，各位可以注意到，其实最近美国市场里面呢，这个发现到，除了刚才所提到这些部分之外呢，大家过去知道 AI 主要着眼点在 GPU。包括像 Google 在自研晶片，像刚提到的 TPU 跟联发科有关 TPU 的部分，各位注意到上个礼拜的 Google 的股价几乎是改写历史新高啊！礼拜四那天大涨，一天增加市值4000多亿美金哦。那 Google 上来之后，各位看这张图形，它的股价在这个四月开始几乎是一个喷出的状态哦。那喷出之后，其实可以从它这次财报来看的话，其实它在 AI 领域里面的营收成长性蛮好的。可是各位同时注意到右边啊 ，Google 你可以代表是 GPU 或 TPU 的这 AI 的一个核心部分，但是呢，我们看右边的 Intel INTC 啊 ，Intel 过去各位知道，美国政府其实这次要极力的扶持半导体美国制造，那因为这个美国目前的半导体制造能力是明显落后于我们的台积电了，所以我们台积电去亚利桑那州设厂之外呢，其实各位注意到 ，Intel 最近的动作其实也蛮多的，买回来欧洲厂之外呢，其实最近包括Google 甚至这个这叫什么 SpaceX 就是 Tesla 的马斯克开始下大单给这个 Intel。 那 Intel 其实最近各位可以稍微留一下，其实这家公司有 CPU 的部分跟我们有另外一家高价的 IC 设计 IP 股也有点关系哦。所以这家公司你可以注意到，美国资金除了一般的 AI 之外，这个 AI 伺服器当中除了 GPU 之外，它还是需要搭配过去 Intel 最强的 CPU 这个领域。而且最近可以注意到，除了 Intel 之外，连 AMD 超微它的这个 CPU 也卖到翻哦。所以从这个族群你可以这个领域 CPU 的复兴里面，它的角色从过去的运算变成在 AI 伺服器当中负责协调所有功能的一个搭配，所以这个部分的相关类股其实最近表现也非常的不错。所以在 AI 资料中心里面，我想这个以 Intel 为主 AMD 为主的话，也帮大家选出相关的股票啊，对应台北股市相关的股票出来。好，所以那当你回头看看我们现在这张画面里面，左边的苹果它上礼拜寄出了史上最大的库藏股买回哦，但是各位注意到没有，苹果的股价并没有明显创下改写历史新高啊，留一个长长上影线在高档附近整理。那右边的这档股票是亚马逊，亚马逊其实股价也创新高，不过走势没有刚才各位所看到 Intel 或者是这个 Google 这么强势。所以在整个选股逻辑当中，我们从美国市场这几家华尔街目前在瞄准的标的里面呢，可以帮大家选出台北股市相对应的持股。所以这份资料各位如果说想索取的话，可以加我们的 LINE 小老鼠007 RICH， 输入密码。
1: 节目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投资自负风险。本节目与节目中所分析之金融商品没有不当利益关系。
2: 阿母，母亲节我有很多的礼物要给你哦。
3: 什么礼物啊？
2: 我要送你一台按摩椅。
3: 敢不太贵？
2: 没，只要到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的门市，月付799，头箍有 mini 完美按摩椅，直接砸上去。
3: 真好哦，那这样就快来去远传。
4: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让你有够顺啊。
1: 活动详情请洽远传门市人员。
5: 高阶人才到底在哪里？
6: 冷静，我已经掌握人才宝库啦！隆重介绍朝阳科大，进榜三大国际排名，荣登全球最佳大学，蝉联全台私立科大第一。老板你去哪啊？我还没说完啊！
5: 再聊人才再呼唤我。
6: 115学年度博士班即日起开始报名，至5月5号为止。
5: 朝阳人，企业都抢着要。
6: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
7: 妈妈的美像一朵永不凋谢的花。5月12日前到 7-Eleven 品味 CP Prima 精品咖啡， 单笔消费满200送限量花朵吊饰钥匙圈。

0: 步步张劲，让妈妈随时美美的。还有细致清爽的野加雪菲，优雅花香融入酸甜果香的层次美味，快带妈妈来品尝。
1: 大千电台
2: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3: 劳动部为了助中高龄者及高龄者重返职场，只要年满55岁或45岁以上依法退休，离开职场达3个月后，透过公立就业服务机构介绍，在同一雇主稳定就业30天以上，就有机会申请最高6万元的就业奖励金。详细资讯请洽各公立就业中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哦，哎呦哎呦，现在是星期五晚上，嘿嘿，
1: 怎么那么开心？
5: 现金不够周转，朋友介绍彰化有利当铺，立即放款，最够力的好朋友04-762-6000 762-6000。
6: 好乐购家具采购中心，国际级采购，让你买到国内外最新的家具。
7: 好乐购国际级卖场，最新的材质，最多的风格，让您一次就选购。
6: 好乐购国际级的服务，保固保修终身服务。
7: 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24225099。好乐购三品好物拢综合。
8: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8: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8: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投资股市想获利，就要掌握趋势起涨点。分析师陈柏宏26年市场实战高手，带你破解法人操盘手法，顺应资金轮动节奏，掌握底部进场时机。现在就加入陈柏宏分析师 Lite 粉丝团，小老鼠007 Rich， 小老鼠007 RICH， 拥有财富密码，实践财务自由。摩尔证券投顾113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6号。
10: 今天早餐吃扣骂崩了吗？我是彰化市长候选人温芝华，不只要吃饱，也要把彰化顾好。芝华陪你温暖每一天。
11: 报道时间，早起8点。
12: 追真相，讲真。